0: 宝钏，我是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
1: 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张伟他们去问一问。
0: 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1: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
0: 代战公主？代战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
1: 宝钏，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0: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1: 好好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就是了。

0: 的还要日夜等你，你却在西凉享尽荣华富贵。我
1: 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戴瞻他也看我写书，他让我接你回去的。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为夫错了。娘子，
0: 为什么？
2: 二嫂，二嫂，我要到一个白馒头。

0: 你叫我什么？四弟，我的四弟。
1: 小莲，快快请起。
2: 谢姑爷。
1: 宝钏跟我说了，这18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

0: 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
1: 大哥小青，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2: 哎，不辛苦不辛苦，哎，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派马车一路送我们回来的，哇，好舒服啊！而且林亲王还把我的腿给医好了，给我吃了药。你看，哎，
3: 这个大哥生龙活虎的，他可以把我的腿给治好了。你看，哇，
4: 哎，好呀！还有啊，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
2: 哎，你不是治好了吗？
4: 哎呀，真是太开心了，不小心呛到的。哎，
5: 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吧。啊，
3: 哎，好。
4: 二嫂，现在贵哥回来了，从此以后你就更幸福的生活了。
2: 哎，对，你们两个就暂时住在客栈啊。
4: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儿干嘛？
1: 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4: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1: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
4: 这种爹，你还要回去给他祝寿？算了吧。哎，这
5: 名为祝寿，实为算账。啊，
0: 姑爷，你要算什么账啊？
5: 算军粮。还有他们欠宝川的，通通给我讨回来。
2: 谢谢。来，里面请。
1: 恭喜恭喜。
2: 里面请。
1: 恭喜恭喜。
2: 张大人，请。
6: 谢谢。
2: 谢谢。
7: 大哥大嫂
2: 老弟小七，你们也来了。
7: 弟弟来迟了，不知道有没有耽误相爷的这个寿宴呢。
8: 你们来的正好，正要开始呢。哟，这是什么呀？
0: 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小姐，
9: 真的是你啊！
1: 今天是爹六十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嗯，
0: 小姐，我先带你进去给相爷拜寿吧。
2: 老弟啊，你还真懂礼数，背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8: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7: 这是应该的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琪，这些礼物他筹备了半天呢。
8: 哪里啊，为二哥能有今天都是大哥大嫂给的，这些礼物也是我们应该的。
7: 如今弟弟负责京畿的安全，我看我还是去巡查一下，免得有闲杂人等过来打扰寿宴。
2: 嗯，这很好，那你赶快去吧。
8: 小琪，你就留下来吧。
10: 不了，魏二哥有事要先走，我也先回去了，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过来。
2: 那好吧，那就不送你们了。

0: 你来干什么呀？喂，你这人说话可不可笑啊？这是我们小姐的家，她回来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我，小林，三小姐，久违了。
1: 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请。走吧。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

0: 都回去再说。哎呀，
1: 祝相爷福如东海，
2: 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
3: 相爷，三小姐真的回来了。
4: 啊，三小姐回来了。

0: 这个小姐真是像三小姐啊！真是三小姐，是你吗，三小姐？
1: 魏红啊，先陪大家到后堂去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吧。
2: 两位大人，
3: 好好，
0: 先随本帅到后堂稍作休息，请好。
4: 请，
3: 李大人。
4: 请，李大人。

不孝女儿，给爹祝寿，祝爹福寿绵绵，身体安康。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女儿十八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六十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
1: 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都已经过了十八年了，哼，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女儿不孝。哎呀，王宝钏呐。 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抱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魏虎，嗯，
2: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既然你蒙冤春眼中，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
1: 我又何来的姐夫？你说什么？够了！宝钏，今天是我父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2: 我是来找魏虎的。我是问问他，平贵这十八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1: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的死了已经十八年了，人死了，军机处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0: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魏虎，啊，他说的可是实情？哎呀，
1: 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宝钏
0: 的个性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
1: 哎，岳父。
2: 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她为什么十八年都没有回来过？她肯定是趁您六十大寿前来闹事儿的。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呐，她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六十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是啊，谁叫我跟她姐妹一场呢？ 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了。王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说话低声下气一点，我们相府。

0: 我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
1: 我都不会给你的。

0: 王宝钏，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十八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十倍奉还。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1: 当然算数。爹，
2: 你就别叫我爹了。
1: 好，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
2: 我可以作证。宝钏，娘，宝钏，娘，我的好女儿啊！
3: 宝钏，你曾经说过，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
2: 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
3: 把他赶出去！
1: 谁敢？
3: 这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是啊，
1: 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他走啊！
3: 岳父，请三思啊！他从见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反倒是逼问他丈夫的粮饷，怎么？
4: 难道是我相府拿了他的粮饷？
1: 不错，我认定我丈夫这十八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4: 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的站在我的面前，十八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一份。
5: 你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
0: 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作证，帮他查清楚粮饷。
1: 小莲，小姐，我知道了。啊！
0: 你想做什么？
1: 我，别碰我啊！哼！反了反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不是她反了，是你平时作威作福，做过了头。
1: 我，
0: 三姑也到。

0: 真的是薛平贵，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1: 久违了，魏将军。哼，平贵见过苏将军。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我就说你福大命大。
2: 不会那么容易死的，宝川，他真的是平贵啊！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你真的没有死？平贵啊，你怎么才回来？
1: 你怎么舍得把宝川放在寒窑，苦等你18年呢？是啊，平贵，这18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川呢？哎，
0: 这样的意外才叫惊喜嘛！啊，<笑>
3: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儿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0: 穿的不错，你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可以这么说。嗯，
4: 我这里有一锭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10锭金子也不够啊！
0: 好，来人。 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100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100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
3: 哎呀，平贵呀，这100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

0: 取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他赎身了。
1: 娘，这不可以。
0: 银川，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相爷，你说呢？
2: 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
3: 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
0: 小莲起来吧。
2: 谢谢娘。
0: 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
4: 薛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在外面发财了？
5: 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
4: 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
5: 哎呀，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十八年来的军饷。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
0: 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娘就是想再抱抱你啊，
6: 娘，
0: 宝钏。我的好女儿啊，
2: 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
0: 是啊，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来来，宝钏，来坐。宝钏呐，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
6: 哎，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十八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
0: 快起来，起来，来来来，快起来，
2: 起来，
0: 来，坐坐坐啊，坐吧。
2: 是啊，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定是回来套魏虎的话吧？
3: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他在西凉的时候啊，
0: 小莲。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十八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2: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0: 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十八年前。
2: 宝钏啊，这十八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6: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大姐，谢谢你。
3: 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0: 好，那去吧。小莲啊，
3: 哎，
0: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3: 夫人放心吧。
2: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3: 小姐，走吧。
0: 去吧。
7: 金桔加甘草，吃了都说好。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

0: 这个甘草金桔一定要常吃，不是你们吃不起，而是这东西太抢手，你们很难买到，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
1: 俗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早上空腹吃一个效果特别好。这是今年新做好的甘草金桔，过了这个时间呀，就吃不到这么优质的金桔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口嗓干燥，容易咳嗽，正是吃甘草金桔的最佳时机。而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又是采用广西融安新鲜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老人孩子都能吃，男女老少啊都爱吃，想吃随时都能吃。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定点尝尝吧。
0: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香清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1: 好美式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我们发的呀都是完整的好果子，连干燥剂都没有，都是采用新鲜的橘子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金黄金黄的一整包，男女老幼啊都抢着吃。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这甘草金桔啊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而且呀它还是人体能量的补充剂，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还有啊多种活性的营养物质，很适合经常晚睡、重油重盐的人。你吃之前啊，就要像这样啊，敲一敲，敲好吃的。
2: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呀、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你敲一下，敲好吃。
3: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烦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巧好吃。
0: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融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4: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串成串吃，

0: 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我感觉到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1: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跟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躺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2: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4: 如果你和我一样，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5: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0: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儿，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1: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分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2: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2: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6: 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
7: 10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

0: 我一定要杀了他！演出刚刚开始，谁让你来？这场我当心！林若海，抓！
1: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 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怎么会这么多钱？
1: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2: 岳父，
1: 萧旭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2: 魏虎，
0: 这钱到哪里去了？
2: 我。
0: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十八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1: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0: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 害宝钏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得帮我。
1: 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两小，要不然就惨了。
2: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3: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吧。
4: 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鬃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离这不远的客栈。
0: 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 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鬼狐。啊！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1: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1: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1: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1: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1: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1: 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呐。
0: 行了，跟我来一下。
1: 哼，
2: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啊，
3: 够了，
2: 够了。
3: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2: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啦。你看现在姑爷，他身为西凉的大王，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哦，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小姐。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1: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
1: 小姐？ 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啊。小姐，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2: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3: 宝钏，
1: 夫人，
3: 娘，
1: 大小姐。
3: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18年前。
0: 大姐，我老了。

0: 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1: 哎呦，
2: 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的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0: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1: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3: 真的吗？
1: 你龙哥跟我说啊，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0: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1: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2: 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十八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两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
3: 小莲别说了。
0: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2: 我
3: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1: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3: 娘，不管怎么说，这十八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
0: 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
1: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
3: 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可是
1: 什么？
3: 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0: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十八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
3: 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这一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
0: 有这么严重？
1: 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
0: 是啊是啊，金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
2: 这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0: 胡说，怎么回不来啊？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这平贵还能拦着她呀？
2: 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

0: 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1: 什么？西凉的大王？
2: 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3: 岳父救我！小婿是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2: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喂，
0: 爹！
3: 公子，
2: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3: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4: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2: 什么事？快说。
4: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啊，
5: 西凉大王？
3: 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
5: 哦，他是西凉大王，
3: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4: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2: 也是啊，看到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5: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
2: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上百两的金子？如果
5: 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2: 那麻烦可就大了。
4: 怎么说呢？
5: 西凉大王
2: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量，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
3: 娘子，
4: 爹，你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6: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1: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
7: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6: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8: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1: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7: 那是当然了，夫人。现在三姑爷呢，她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了。
8: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1: 是啊，
8: 所以我很为难。
1: 哎呀，宝钏啊，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8: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十八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
6: 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
1: 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7: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
1: 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8: 宝钏，姐姐也舍不得你啊。
3: 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
2: 你说，
3: 岳父，你想过没有，
5: 一个西凉大王
3: 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
4: 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那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

0: 他们一定要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地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1: 刘父，暴帝曾经说过，18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副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18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薛平贵是中原人士。
0: 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贪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嗯，
2: 维虎啊，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0: 是。慢着，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
3: 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维虎啊，你给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啊啊！
4: 账本魏将军看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嗯，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
3: 你是拿不到了，啊！这所为何事啊？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1: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3: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18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1: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1: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1: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18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18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3: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4: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1: 来人，
5: 在，
1: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5: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1: 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4: 有劳刘老将军了。
2: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
1: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2: 是。
3: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4: 苏龙啊，
1: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4: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3: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
4: 哎呀，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2: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0: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1: 好了好了，索隆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义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
2: 咱们呀，就等着瞧吧。
3: 薛平贵，他必死无疑。老将军为何这样看重我？
4: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2: 嘿，此言差矣。
3: 我贵为西凉王，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你真的是西凉王？嗯，哼。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
2: 哼。
3: 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呀？
2: 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我，哼，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
3: 只因为原来是这样，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
4: 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所以我要回来找他。
5: 是，我想起来了，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
3: 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2: 不敢。
3: 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
4: 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哦，那找到凶手了吗？
2: 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
3: 老夫也倒是好奇，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
4: 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2: 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嗯，
3: 原来如此。嗯，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啊，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
4: 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
5: 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
4: 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代将军查明。多谢大王谅解。
5: 小姐，不好了！什么事情不好了？
6: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西凉王的事了，
5: 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6: 什么？平贵被抓了？嗯，
5: 这可怎么办？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爹去。
6: 哎，小姐，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7: 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

0: 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
1: 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我是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2: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夫人之见，住口！
2: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3: 哼！
4: 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5: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6: 是啊，爹。
7: 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借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8: 大姐，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9: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
7: 那我去刑部救他。
2: 好，我也去。
7: 老夫不准，
8: 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
7: 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9: 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
7: 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8: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
7: 爹才刚下了命令，你还敢去啊？
8: 刚才爹说了，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4: 小莲，你敢？
8: 魏虎，
7: 宝钏要去，我看谁敢阻拦。
8: 啊，
9: 是啊，魏虎，宝钏说了，他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他。
8: 哼，
9: 他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
8: 爹。
10: 大哥，不好了！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酒它有毒是吧？
11: 不是啊，我……
12: 哎，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
11: 哎，你们都先别说话，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的。哎呦。
12: 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13: 隔不往外拐了，啊！
14: 哎呀，好了，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王丞相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嗯，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1: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0: 哎，也没有啊，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啊，其他还是友好人呐。
2: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毅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大姐夫，平贵他会不会？
4: 三姨妹，你放心，我和刘老将军有过数面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以告，我想刘将军 不会为难平贵的，
5: 刘将军。

0: 刘将军，
1: 。
2: 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
0: 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2: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0: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
1: 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0: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1: 他养父是谁？
0: 他叫薛浩。你在
1: 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0: 平贵他告诉我，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捡回家来抚养他。
1: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卫星一轮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2: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2: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情爱太奢侈了。
4: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2: 建成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带动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

0: 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

0: 08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5: 真实惠，
7: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0: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0: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8: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8: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

0: 德盖，利君盖，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2: 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1: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快说！
2: 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蚊子。
1: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3: 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苏将军，你可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
4: 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5: 苏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6: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
4: 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哎，不如这样，让宝川来说。
5: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
7: 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
5: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7: 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川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他走吧。
8: 云川，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7: 大姐，我说的是事实啊。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
4: 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银川，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
6: 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川，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
7: 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毅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他没死。
1: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0: 西凉王？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
2: 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3: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十八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2: 他来算粮饷？
1: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3: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1: 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2: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1: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3: 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1: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2: 大嫂，

0: 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1: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0: 啊，对了，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七说。
2: 鲍弟，你是怕小琪他？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琪说。哼，
1: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3: 我说鲍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1: 是为鲍杀的，娘子，小琪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
0: 啊，无妨，小琪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1: 鲍弟，既然你这么爱小琪，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
3: 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2: 那咱们回府吧。

然嫁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没错，没错，就是这块玉，18年前朕赐给刘妃的。你定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1: 父皇，
0: 皇儿，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失散了多年的伙伴，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相信刘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是啊，快扶皇上坐下。
1: 父皇，
0: 皇上，给皇子搬张椅子来。
1: 是，坐吧。
2: 谢父皇，快来坐。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
0: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真是可喜可贺呀！哎呀，
2: 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0: 父皇，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西凉的大王，衣食无忧。 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

0: 至于小峰，那真的是不必了。好，皇儿，
1: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
0: 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
2: 朕知道，
3: 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
0: 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
4: 父皇。
0: 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5: 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
0: 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
4: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
0: 哎，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
4: 父皇，
0: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4: 遵旨。
0: 好。
6: 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
7: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6: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7: 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6: 此话怎讲？
8: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机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
6: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7: 是啊，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6: 这，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
8: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6: 是说杀薛平贵？
7: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帝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6: 那可是造反呐！
7: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6: 这可行不通。
8: 哼，行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
6: 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7: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

0: 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1: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呐！我
0: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回朝，
1: 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危危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因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4: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4: 刘亮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4: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3: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程刚？
4: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3: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书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4: 好，我这就去。
5: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3: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1: 叫！叫！叫！
2: 薛平贵，
3: 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了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掏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爹，
2: 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嗯，
4: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爹。
2: 兵为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3: 哼，如今魏虎大权在握。

0: 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哎呀，
1: 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为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0: 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为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
2: 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1: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休了你。
0: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1: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3: 爹，
1: 还有金川。
0: 你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你，哼，娘，这怎么办呢？哎呦，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3: 夫人。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4: 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3: 嗯，
0: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是卫报负责。我去找薛琪。
3: 哎，小姐，小姐。
4: 我们现在就攻进去吧。哎，
5: 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城入关。
4: 程将军，
5: 程将军，程将军，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就攻吧。哎，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
6: 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4: 太子殿下，
6: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开城门，
7: 是。

我守住城门。

0: 你这个畜生，朝廷对你如此重用，你不知恩图报，居然起兵造反，你这是该死！
1: 哼，听着，刘毅，只要你交出薛平贵，我马上退兵，要不然我杀进皇宫，活捉薛平贵。
0: 我们先撤回去，好。关起门！我倒要看看这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到时候，让你们自己开门投降。

0: 老爷，
1: 请。
2: 老爷，
1: 怎么了？怕了吗？
3: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
1: 魏豹，金鸡重铁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他都不计较。 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我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战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堪，我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0: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他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

0: 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她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1: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保卫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
0: 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魏豹，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
1: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七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
0: 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琪也会去求情的。
1: 既然这样，这个给你。
0: 这是
1: 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他是我的亲哥哥。
0: 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会宽宏大量的。
1: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0: 魏豹，我没有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辉儿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运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2: 好，我不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威尔哥，我敬你。
1: 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0: 听说你兵围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2: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
3: 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劲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
5: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十。
7: 19块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 当然了，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6: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块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
1: 正品酒，五十二度浓香佳酿。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块9，只要19块9。这是厂。 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 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7: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

0: 泡当滴。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馅、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馅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

0: 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
2: 10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
3: 我一定要杀了他。
4: 演出刚刚开始。
5: 谁让你来？这场我当心。
6: 刘若海，抓！
7: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8: 好。
9: 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10: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11: 我尽力，
12: 我呀，
13: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14: 往前看，
15: 是手腕洞。
16: 最美是少年人。
15: 把咱个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

0: 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3: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
1: 杀我哥？

0: 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
1: 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
0: 好，
1: 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0: 嗯。你为什么不喝？
1: 我当然会喝。
0: 哎，等一下。
1: 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
0: 就算有毒，我也会喝。小七，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我二哥，因为我高兴啊。
0: 啊，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宝钏拿着我的五福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钏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
1: 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
0: 你可恶！

0: 你为什么要杀我？你为什么要杀我爹？你怎么知道？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1: 没错，你爹确实是我杀的。
0: 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

0: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了。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
1: 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不要。

0: 小琪，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1: 去找我大哥，不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爹报仇了。

打开城门。

0: 把他们押下去。是，起来，起来。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钏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1: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2: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3: 三叔，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林霄岂有不来之力？
4: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2: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嗯，
3: 别走，
5: 走走，
3: 不要。
2: 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干什么？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
3: 来人，站！
5: 给我拿下！
6: 是，
2: 慢着。
5: 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2: 闭嘴。
5: 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给我回刑部再说。带走。
3: 是，
2: 慢走，慢走，
6: 爹，爹，
5: 慢着。
2: 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
5: 这个就是。怎么了，刘将军？关键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
7: 是啊，刘将军。

0: 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为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啊！殿下爷，
1: 刘将军，
0: 夫人，老夫再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
2: 将军，
3: 少爷，
2: 少爷，
3: 夫人。
2: 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快走，
0: 走，走！
1: 夫人，你的救救我呀！夫人，快走，走，走！
0: 刘将军，
1: 夫人，老夫告退。
2: 刘将军，
1: 刘将军，
2: 娘，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0: 哎呀，
2: 我也不知道。
0: 娘，娘。
1: 小琪，薛姑娘，小琪，小琪你在哪儿？小琪，薛姑娘，小琪，小琪，殿下，薛姑娘，
0: 大哥，
1: 小琪，你怎么了？啊，
0: 大哥，我吃了毒药。
1: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
0: 魏豹，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
1: 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
0: 薛姑娘，魏豹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1: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小琪，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0: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
1: 小琪，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啊！
0: 吃了毒药，没得救了，能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1: 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现在就这样走了。
0: 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1: 那大哥，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
0: 命不相同，我没这个命。大哥，我从小就喜欢你，可是。
1: 我也真心爱过魏豹，哥知道。大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
1: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1: 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0: 姐夫，出什么事了？
1: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父皇他怎么了？皇上快要不行了。

0: 万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3: 领旨。
1: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兴为忠义王。
3: 领旨。
1: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3: 遵旨。
1: 刘毅上前听风。
4: 老臣在。
1: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4: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1: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4: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苏龙上前听风。
5: 臣在。
1: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5: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6: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7: 宣王允跪拜进殿。
6: 皇上。
8: 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
9: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性命，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
2: 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1: 你犯下滔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2: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1: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 别替他说话了，
0: 皇上。苏丞相，这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来人，在。
3: 传
1: 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3: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1: 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饶命啊！皇上。

0: 爹，我错了，爹，真的错了。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爹知道错了。
1: 爹都是替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虑，如今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你看在爹年岁已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0: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1: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啊？
0: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亲，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
1: 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宝钏，记住了，救爹呀！
0: 会的。
2: 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
3: 是。
4: 宣，
5: 皇上有旨，宣王宝钏进殿。

0: 汪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
2: 臣等
3: 臣等
2: 叩见皇后娘娘，
3: 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宝钏，朕都封你为皇后了，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0: 你们平身吧。
3: 谢皇后娘娘。

0: 皇上，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皇上。
1: 娘娘，
0: 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求皇上。
1: 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你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皇上，我知道我弟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好，来人，在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2: 领旨。
0: 慢着，
1: 宝钏，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
0: 朕是绝不会答应的。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18年。
1: 你是有18年，你提醒朕。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
0: 吾王宝钏一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18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0: 你不明白吗？
1: 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0: 你想知书达理，你也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道理。王母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
1: 可是皇上。
0: 够了，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
1: 臣妾拜谢皇上厚恩，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臣妾不愿意当皇后。
0: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1: 宝钏不敢。如今你学平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不枉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湾，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0: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1: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2: 娘娘，娘娘，
3: 娘娘，
2: 拦住他！
4: 娘娘，娘娘，有损龙颜，娘娘。宝钏，别做傻事啊！
1: 舅父，
0: 都退下。
4: 哦，是，是。
0: 宝钏，
1: 别碰我。
0: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朕了，也别为难他们了。

0: 岁万岁万万岁，皇皇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2: 见皇上。
1: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4: 对
5: 呀，皇上，皇上。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

0: 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

0: 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7: 抓内奸，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6: 危机重重，
8: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6: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7: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让那掺和过的人是我。
6: 局中有局，
7: 不安其7年前就。

0: 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1: 既然说不完，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2: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
3: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4: 是如履薄冰。
5: 不动手就是狗党，
6: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7: 大人犯死，以大义英勇。
8: 走上这条路。
9: 就知道随手为牺牲，暗夜中孤寂前行。
10: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导向组，
9: 为信仰不可辜负。
11: 做好准备了。
12: 每天十九点三十，前行者。
13: 每一次呼吸都因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因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 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带来超

0: 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啊。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皇上，皇上，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生了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
1: 所以朕就饶你的命。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快起来，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这
1: 是女儿应该做的。你先去殿外等着吧。
2: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谢皇上。娘，请起。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5: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4: 愿大人。 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18年来，您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谢皇上，
3: 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谢皇后娘娘。 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4: 太后，请说。
3: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

0: 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1: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2: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
3: 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皇上！
1: 朕为了皇后你，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0: 罪臣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去吧。
0: 谢皇上。
2: 你呀，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
1: 王金川、苏龙，
3: 臣在。
1: 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
4: 哎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5: 是，皇后娘娘。
1: 苏龙，你也去吧。
3: 遵旨。

0: 在。
1: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0: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下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
3: 走
1: 走，
2: 快点，皇上饶命，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4: 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1: 魏虎，
2: 在。
1: 你身为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属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5: 在来，
1: 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5: 是。
2: 皇上，
3: 慢着。
2: 刘将军，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
3: 老臣启奏皇上，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
1: 准，
3: 遵旨。
2: 皇上，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3: 给我打！
2: 皇上，饶命！
4: 快！

0: 我们是一家人呐，皇上。
1: 王迎春，
2: 皇上，

0: 来人！
1: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2: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0: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0: 自今晚
3: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这谁敢往里面扔钱？
1: 大爷，哎，你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走开，滚，滚，拿好。
2: 我不要。
1: 皇上御赐的金碗，你敢不拿？拿好。
2: 走，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看不起秦干，我更不应该欺负宝钏，都是我罪有应得，我是个坏女人。
3: 这是我的报应！该你先做，平常为人太坏了。不行，我刚要去，对着，哎呦，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我该你，
0: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可怜的女儿啊，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
1: 啊？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破碗就可以了，好不好？娘，我求求你，南姐，我求求你了。
0: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南姐，你救救我。娘，
0: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川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啊！
2: 皇后一旨，放了王银川，由我带回宫里。
3: 谨遵懿旨。
2: 先起来吧。
0: 是宝钏。哦，
4: 母帝，是皇后娘娘她。
2: 银川，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钏他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
4: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0: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2: 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0: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2: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谢谢大姐，谢谢娘。

0: 哎呦，
1: 何青青，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
1: 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
0: 是金银铜铁吧？
1: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2: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1: 你说什么？
3: 啊！轩，小莲，小青青见。
0: 青青，快请见啊！
1: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哎呀，
0: 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哎，对对，我呢，我呢？
1: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了！哎，好了，赶快走吧。
0: 嗯，深呼吸。哎呦，哎呦，小心！
1: 没事，没事。
0: 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
1: 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哟，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0: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
4: 为什么这个妹妹会是这个样子？
1: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0: 不紧张。不紧张啊？
1: 干嘛？你手在发抖。
0: 我，哎呀，不是了，我也好紧张啊。哎，
1: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0: 何青姐，哎呀，何青姐，你没事吧？起来，起来。
1: 没事，没事。
0: 扶你啊。哎呦，你好壮啊，你。
1: 啊，大姐夫，哎呦，那你看，

0: 起来呀、啊，起来呀、
1: 啊！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吗？
0: 小心一点啊，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2: 好了，各卿听风。朕先封葛青为如意公主。
3: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0: 你就先谢恩呐、啊，谢、啊、哦，
1: 葛青谢恩，葛青谢恩。
0: 小青，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1: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啊！
2: 小莲，听风。
0: 皇上。
2: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义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0: 吉祥，
2: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0: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从里面挑我们喜欢的人呐、
0: 不是啊，葛青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1: 择日啊？
0: 对呀、
1: 啊。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4: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
1: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4: 哇，这真的好壮观啊！大哥，我很害怕了。
5: 你这么大一个人，有什么好怕的？
4: 别怕了，没事。
6: 难道你不怕大哥？
4: 我那个上半身不怕。
6: 是上半身。天哪，大哥，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
4: 他没听我指挥。
7: 宣葛大张伟觐见。
6: 大哥，怎么办，大哥？
4: 走。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3: 恩哥师弟，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这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
0: 平贵今日能登大宝，
3: 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哎，
0: 你这么客气。 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3: 葛大张伟听风，啊啊啊！

0: 朕现在封阁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1: 谢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2: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
3: 哇，二大万岁！
4: 皇后。
5: 谢皇后啊，
3: 平身。
4: 哎，谢皇上。
5: 大哥，让我来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
4: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
5: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4: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3: 那张伟呢？我，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
4: 好，
3: 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啊，
4: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
3: 我，
4: 哎，不急不急。 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3: 这太好了！多谢贵哥，多啊，不不，主上，是多谢皇上，多谢皇上，我跟你一样了。
0: 宣皇后。

0: 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2: 那代山公主免礼，凭啊。
3: 戴着，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5: 是。是。代战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2: 你要去哪儿？
1: 皇后。
6: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1: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18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我留了她18年，让你苦等了18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

0: 我应该谢谢你照顾他18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雪苹果。
1: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2: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好。

0: 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 已经是皇后娘娘了。哦，宝钏参见母后。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的。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
1: 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0: 母后，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那相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
2: 那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跟谁撒娇呀？
0: 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3: 来人，赐座。宣凌霄觐见。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皇上。
4: 凌霄，这18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乱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凌霄不敢鞠躬，都是皇上洪福齐天。
3: 哼，
4: 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从今以后。
5: 西凉王，
4: 交为凌霄担任。从此以后，
5: 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
4: 如同兄弟情。

0: 皇上，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
1: 我说西凉王啊，我们曾经约好的，十八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
2: 那还记着。
0: 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接下来就是你了。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1: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0: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拿美酒好好的灌你。
1: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0: 好，
1: 一言为定。只要西凉王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0: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恭喜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5: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4: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达

0: 氟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 那这一万平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

0: 其实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
0: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2: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

0: 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 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

0: 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搁。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
5: 10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
6: 我一定要杀了他。
7: 演出刚刚开始。
8: 谁让你来？这茬我当心。
9: 刘若涵，抓！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武装25秒，接警出动。

0: 生命。虎鞭精细，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失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爹，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无言，
5: 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利君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君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攻陷晋阳。守将秦旭勇战身亡，其后主弃城逃亡。周武帝一统江北只欠一步，就是攻占北齐最后的都城冀州。现在杨林大军已将冀州团团包围。

0: 万一晋阳失守，杨凌定会马不停蹄将所有兵力将我们。在这种敌众我寡的时候，我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计策。
1: 将军，如果杨凌急来，他的部队一定来自于西北。这段路虽然很短，但很危险，我们在这里给他挖泄马坑。晋阳来的兵力不足15000，其他城郡都是5700调来的。
0: 我们在各个路口设断埋伏，但要到南城去请救兵，我相信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你们这几个方法都不错，能解一时之困。可以后怎么办？难道我们就死守？就算我们守得住，可我们堂堂齐国就剩下这么一个州，还有什么用呢？我的意思是，以攻为守。
2: 打他个措手不及！
3: 叔宝，哎，爹，
4: 叔宝，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爹谈大事呢，老师还等着你拜师呢。
0: 夫人，各位将军辛苦了。
5: 啊，你们先下去议议，好吧？
6: 是，将军。
0: 夫人，
7: 夫人，
0: 我差一点忘了，叔宝，今天是你的大日子，要入学堂了，怎么不听娘的话？
7: 到处乱跑了。
0: 爹，我像您学打仗，以后跟您一样做大将军。嗯，好，有出息。儿子，嗯，要想做大将军呢，得先学会做人。要想做好人呢，就得把学上好，明白吗？
3: 嗯，
0: 走，爹带你去拜师。
3: 哎，
0: 要想打仗呢，就得把学上好，知道吗？
3: 老爷，老爷。
6: 晋阳失守了，
0: 什么？副将军阿古告诉我的。高阿古呢？
3: 在城路上。
0: 你看，
3: 走，走。
6: 娘，爹不是说去拜师傅的吗？
0: 没事，爹有军务在身，娘带你去拜师傅啊。
8: 高将军，情况怎么样？
9: 将军，杨林的军队势不可挡，晋阳城已破了。
0: 什么？
8: 将军，大旗只剩下一座孤城了。我看咱们还是打开城门放杨林他们进来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高将军，你是让我投降？
3: 高阿古，你这个畜生！
9: 慢！
0: 不，
9: 我只是提个建议。
0: 我问你。
9: 主公呢？主公，我们给他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想让他随出城人出去，可是走出去没多远，就让马队给追上了。
0: 什么？
9: 真的，末将所做全是我的过错，我没保护好主公。
0: 将军，我看我们还是打开城门吧。
9: 高阿古，你跟我来。张将军，
10: 在。
9: 济州城的命运就托付到你手里了，你务必把这封信交给燕州的守将罗毅，让他尽快派兵到济州。
10: 遵命。
9: 将军，就是可以击败杨林，解济州一时之困，又有什么用呢？
0: 难道凭我们军民同心，士气高昂就可以富国兴邦吗？大齐黄土已尽落人手，主上又不知所踪，我们在此坚持能有何用啊？只要我们上下一心，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打败周兵，报仇雪恨。主公下落不明，能找到大非尼莫属，我给你一支令箭。今天晚上。
9: 你从北门出去，沿着往徐州的路寻找主公，希望主公尽快回来。杨林大军重重包围，我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要是落到他们手中，那可是凶多吉少，而且天地茫茫，主公又不知道在哪里。这，秦将军，您还是另派他人。
3: 高阿古，
8: 贪生怕死，枉为齐国大将。
0: 慢。 蝼蚁且偷生，你如果办不到，其他人就更办不到了。你放心。

我把这么大的重任交给你，当然考虑过你的安全。北门是周兵兵营的西北侧，今夜月缺，那里有山丘掩护。

0: 难道我会随便的把令箭交给你吗？你要知道，这个令箭可以出齐国十八州的所有城门，畅通无阻。
1: 看来我还有机会。
0: 你的机会也是大齐的机会。
1: 那我就冒险走一趟。
2: 哎，不要放箭，不要放箭！我是齐国的高阿古，找杨林元帅，有事禀报。
3: 进来吧。
1: 进来。

0: 老爷，您辛苦了，喝杯茶吧。
1: 哎，宝儿呢？
0: 刚行完拜师礼，拉着老师东跑西跑，东问西问的，把老师都问烦了。
1: 是啊，叔宝这孩子将来长大了比我有出息，你看我这做爹的连儿子的拜师礼都不能去参加。
0: 老爷，您是为国家大事劳心劳力，够辛苦的了。
2: 将军，将军，高阿古那个狗贼带着你的令牌投靠杨林，带着周兵现在杀进来了。

0: 老夫人，我们夫妻多年，今天我有一事求你。我不会走的。
1: 不，你一定要答应我。
0: 老爷，您说过生要同生，死要同穴，您不要逼我。我也不走爹。
1: 你知道，叔宝是我们秦家唯一的后代，你一定要把他带出去，养大成人。
0: 这块玉佩，我们秦家传了7代。现在，我交给你了。
1: 爹，我不要。
0: 要走，我们一起走。老爷，没有你，我们孤儿寡母活着有什么意思？
1: 不，我不能走。
0: 我要是走了，怎么能对得起在城外拼命的父老乡亲呢？
1: 爹，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打仗。
0: 不。
1: 你必须走，
0: 儿子，记住，你一定要学好武功，将来替你爹出气，记住了吗？嗯。秦安，将军，你一定要带夫人和宝儿出去。将军，我要跟你同生共死。
1: 不，
0: 你一定要走。你现在的任务要比多杀几个周兵更重要。好好的教育宝儿，等宝儿长大了，把咱们秦家简传授给他。你听好了。
1: 这是
0: 军令，
1: 老爷，天大地大，你让我们去哪里呀？
0: 将军，你们去徐州。如果有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的。快走吧，将军，快走吧。
1: 老爷，
2: 爹，
1: 夫人，
3: 老爷，
0: 走，快，快走。
2: 站住！站住！快点跑。

0: 是这儿吗？
1: 嗯，
0: 好点了吧？
2: 叔宝，
0: 还疼吗？
1: 嗯，
2: 没什么事吧？
1: 嗯，没事。
2: 夫人，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出不去了。这样，我先找个地方安度一晚。明天一出城，我们会在人群中出去。
0: 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现在也没主意了。
1: 娘，我好累啊，现在终于可以睡觉了。
0: 叔宝，
2: 夫人，我们这身衣服太明显了，这样，你和叔宝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偷几条民服来给你们穿上，好吗？
0: 你小心点啊。

呀！

0: 本通，退下。
1: 是。
2: 囚龙无悔，杨林。
3: 正是。秦仪，秦将军，果然是身手不凡呐、啊！军舰尚未出手，就已经把我的义子打翻在地了，佩服，佩服！我杨林一生重爱英雄，而且北齐王国已成定局。秦将军，你何不归顺我大周呢？
2: 哼，秦仪并非贪生怕死的小人，你做梦吧！
4: 齐国将亡，你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住嘴！高阿古，今天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海椒，杨林，你今天要阻止我杀这个狗贼。你我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个门。
3: 你若使用秦家剪法，或许能战胜我。
2: 你想看我的秦家剪法？做梦去吧！
3: 不识抬举，
2: 砍削！

0: 要杀就杀！将军，且慢！我们虽然攻下了冀州，但没有攻下冀州的民心。如果要这样杀了他，冀州城的百姓一定会聚众闹事。如果要他和他的手下在百姓面前卑躬屈膝、威风丧尽，这样他们就会在百姓当中失去信心，看哪个还敢造反！
1: 高阿骨，你这个高贼！
2: 带走！
3: 走！

0: 你们几个都给我跪下！老实点，跪下！跪下！叫你跪下！跪下你！啊！跪下！啊！不跪是吧？啊！哼！你们几个不知死的东西，胆敢跟我作对！
1: 高阿古，你这个卖猪求荣的狗东西，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呸！为了我看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嘿！爹，说吧，你叫，你叫。
2: 秦怡啊，何必做这些无谓的牺牲呢？你的郡主已经抛弃你和你的子民而去了，你为他丢掉性命，值得吗？投降吧，我保证，我绝对不动冀州的一草一木。
3: 你仍然做冀州的城主，
2: 好，你要是杀了高阿古，我就跪下投降。
4: 元帅，你别信他了，他在骗你。
2: 秦怡啊，你也是个当兵的，不杀降将是条规矩。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如果我杀了高阿古，我以后怎么服众你？这点我做不到，
5: 那就废话少说。
2: 秦将军，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
5: 你如此一意孤行，我也没办法了。哼！你想死，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嘿！嘿！呀！哈哈哈哈哈哈！你呀！哈哈哈哈哈哈！

夫人，后面，走，叔宝。

0: 你们没事吧？叔宝，叔宝，你们快跑吧！娘走不动了，你能跑多远跑多远。
1: 娘，你不走，我也不走，我不怕他们。
2: 夫人，
0: 安叔啊，你带叔宝快走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2: 夫人，
0: 你快，
2: 先到那边坐下。
0: 来，
2: 来，
0: 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站住！大嫂，行个方便，让我躲一下好不好？你们这是？求求你了！快点！给我仔细的送！这个坏蛋又来捣乱了，孩子别怕，进来吧。哦，谢谢。别客气。我，哎，你愣着干什么？夫人给你把呀。哦，哎，来，这小台阶，撑着点。
1: 快走，
0: 快进去，快进去。
2: 慢点，娘。
0: 走，跟我来。
3: 跟我来！分开走！来，快！快点！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快开门！开门！再不开门，我砸了！快点开门！
0: 你把鸡蛋皮吃了，我没吃鸡蛋，哪有鸡蛋皮啊？敲敲敲什么敲啊！我来了！我来了！你们来的正好，你们说这鸡蛋是不是他偷吃的？
3: 什么鸡蛋不鸡蛋？走开！我没有搜查。
0: 哎，你们说他是鸡蛋，怎么不偷鸡蛋皮啊？
1: 我不吃鸡蛋，所以我不偷鸡蛋皮啊。
0: 所以说是你吃的是吧？
3: 滚开！哎，
0: 找死啊！
3: 耽误大爷的搜查，小心你们的性命！
0: 给我搜！
4: 是。
0: 哎，要是搜不出来，你给我们十个鸡蛋好吗？
5: 对，赔我们十个鸡蛋。哎呀，
0: 你们这些刁民！我问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带着小孩从这里经过？啊，娘，你是不是个女的？
5: 是啊。
0: 儿子，小孩，
5: 哎，是我们的。哎，
0: 赵副队长，别看见。
6: 这为什么有那么多柴？
7: 做饭用的，哎，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做顿饭怎么样？哎，
0: 不行，他吃饭，那我吃啥呀？哎，这孩子真是。
3: 走开！
0: 给我送。
3: 是。
0: 飞扬，飞扬，
8: 队长，
3: 走。
7: 是。
0: 哎，不吃饭了。 谢谢相救，我马上就走，绝不连累你们。不行，不能走，我救人救到底。哎，我认识你，你是秦。
5: 哦，
0: 不，我不姓秦，你认错人了。安叔啊，我们马上走吧。
5: 没错，你不姓秦，可你是秦夫人，我见过你。
0: 嗯，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5: 他日一定报恩。报恩？报什么恩呢？
0: 平日里，秦将军对老百姓这么好，我们老百姓报恩才对呢。哎呀，老天爷怎么这么长眼呢？把您弄到我们家来了！哎，快歇着吧，我做饭去。走，孩子，给叔叔拿药去。
9: 谢谢啊。启禀元帅，王府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找不到金刚剑。
10: 可惜呀。 看来我和金刚剑仅仅是一面之缘呢，也可能是秦姨弟夏有灵保佑他的家传之宝，不让我们得到。
11: 启禀元帅，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将秦姨、高阿骨厚葬了。还有，这方圆15里都找不到秦姨的家眷，明天。 要不要继续搜？

0: 班师回京。
1: 驾！荆州新差来了，快开城门。
2: 侯爷，我家主公万分危急，请侯爷速速发兵。

0: 令大军，三更做饭，五更出发，增援冀州。
1: 老爷，老爷，我也要随军前往。
0: 夫人，你腹中的儿子快出生了，还是留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吧。
1: 我爹已经战死，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我一定要去。
0: 万一行军当中儿子出生了怎么办？
1: 我不管，我不管。
2: 启禀将军，
0: 什么事？
2: 冀州城已失守，秦将军已战死。
1: 什么？我哥哥已经战死？
0: 他的妻儿呢？
1: 老爷，
2: 据报已逃出冀州，如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0: 知道为什么失守那么快？
2: 据报是高阿古开门迎接。
3: 高阿古这个狗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2: 高阿古已被秦将军杀死。
3: 秦将军，我张阿静追随你多年，一定为你报此血仇，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1: 老爷，我求求你，你立即出兵为我爹和我哥报仇。
0: 大事已去，为时已晚。
1: 什么？你不想出兵？
0: 周兵已经一统江山，以现在的势力，对周兵几百万，我现在出兵的话一定失败。
1: 洛毅，我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你，是念你是位英雄，没想到你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
0: 我罗毅并非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只是从来不打必败之仗。我不想为了一时意气牺牲将士的性命。从今天开始，我蓄粮练兵，一有机会我亲自带兵杀入潼关，为你父亲报仇。夫人，我希望可以见孩儿一面，见他一面之后，就算我战死沙场，我也不后悔。
1: 不，老爷，你不要说了。
4: 我们家别的没有，咸菜管够。啊，吃吧吃吧。
5: 娘，
4: 多吃点。
5: 娘，
4: 叔
5: 娘，
4: 哎，干什么？又有人追你啊？
5: 不是不是不是，周兵退兵了，他们安全了。
4: 哦，是吧？太好了。
6: 夫人，这下我们可以走了。大嫂，今天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
4: 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7: 我也没主意啊，天大地大，我家主人已经战死，我娘家人也已经失散，带出来的银子在逃走的时候也都丢掉了，现在我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啊。
4: 对呀，我看你啊，哪儿都不用去，干脆留在历城。他爹死得早，我们俩孤儿寡母的，咱俩做个伴儿，他们俩呢也可以成为朋友。
7: 啊，安叔，你的意思怎么样？
6: 夫人，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先安顿下来。我去找一些粗活干，一些粗茶淡饭，我想没问题。我要完成将军的遗愿，把秦阶剑法传给叔宝。
5: 哎，学武功。我也学，安叔，我感觉力气大得很，你也教我好不好？
6: 好啊，我就把天罡三十六符交给你。
4: 拜见师傅，
5: 拜见师傅。
6: 来，起来吧。
4: 太好了，就这么办了。哎，正好那边是间空房子，收拾收拾你们就搬进去，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7: 哎，安叔啊，你把这个呀拿去卖点钱，

0: 我弄台织布机回来，我可以织布啊，帮补一下生计。
1: 这
0: 大嫂，历城哪里有私塾啊？
2: 私塾？城内好像有一家，老师好像姓胡吧？哟，学费可不便宜呢。
0: 人呐，不读书识字不成器，我们大人宁可少吃一口，也要让孩子上学。对了，你们家咬金上学了吗？
3: 我们粗人不上学。
0: 这样吧，我呢打算送书宝上学，找咬金做个伴儿。哎，学费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块儿想办法。
2: 啊，小子，你太有福气了，竟然有人找你去上学。我的天哪！哎，跟你们说，他们家祖宗三代啊，没有一个认字的。
0: 娘，大嫂怎么样？
2: 没事没事，不要紧的，死不了人，不怕生气，一高兴就……哎呀！
0: 安叔啊，你快点去办吧，买一点家里的日用品回来。对了，帮那个老爷呀，在家里装个灵位，以后我们可以常常拜祭一下将军的在天之灵。
1: 哦，我知道了。
2: 安叔啊，我跟你一块去吧，这里你人生地不熟的不行。
1: 谢谢大嫂，我去了。
0: 你去吧。
2: 哎，
4: 啊，
2: 你少吃一点啊。
4: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走。
2: 哎，你看这孩子。
4: 叔宝，我们以后就是兄弟了，我是兄你是弟，来听哥话，吃一口。你不吃我吃了。你吃不吃？你还不吃？对呀，你口，我一口。
5: 公元581年，隋公杨坚得内侍郑浑和叔父杨林之助，破周武帝禅让，改国号大隋，改年号开皇，自称文帝，册封皇叔杨林为大隋靠山王，永保大隋江山。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对这件事情，还是要好好考虑考虑。
8: 恭贺二殿下。二殿下现在掌管户部刑部，有什么官职派给我和大哥呀？
9: 袁志杰，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四品以下的都可以，至于再大的，我这个晋王也没那个权利。
8: 二殿下，小人。
10: 二殿下，我兄弟二人跟随二殿下这么多年，只希望殿下能够谋大事，成大业。
9: 只可惜将我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1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

0: 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

0: 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

0: 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

0: 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因叛徒泄密，我上海党组织被严重破坏。
5: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拿到长回路，
3: 惊心动魄，暗潮涌动，
6: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
5: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7: 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
8: 唐先平，马田木。
3: 从肝胆相照到黑白对垒，
9: 我和马田木是并肩杀敌的好战友。
10: 事到如今，你跟马田木必须死。
3: 明暗博弈，殊死较量，棋局环环相扣，真相扑朔迷离。
5: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1: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5: 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3: 每天19:30，前行者。
12: 为什么一轮炮弹，我们3个车间全没了。
13: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11: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0: 山河破碎，个人情怀太奢侈了。
1: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建成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2，一瓶6.6，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18-6972，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讨父皇母后的欢心，就是为了这个太子之位。大哥凭什么？论武功，论才智，哪一样比得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甘心。
1: 废长立幼，自古有之。如今皇上正是风华正茂，你先世之妻为时甚远，谁能在皇上先世之后坐上这把龙椅，现在还难以确定。
2: 朝中文武百官和皇后一向对殿下的谦虚简朴赞不绝口，而皇上对太子的骄横庸弱亦早有威严，只要太子一时失德，难保会有废折心力一天。王爷不用操之过急，我看将来能坐上这龙位的非王爷莫属。
0: 你们真的有信心吗？
3: 当然，我们三个人未来的荣华富贵全押上了。
0: 好，那我就再赌他一把。袁志京，我就派你做户部侍郎，户部敛来的金银用来拉拢朝中重臣，令人心归向。张衡，你负责在父皇母后面前多做些言语功夫。宇文大人，你负责收买大哥的心腹，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1: 殿下，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皇上对统一天下急得不得了，渡江灭陈之事势在必行，这个功劳比以往的金山还大呀，带兵元帅之位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

0: 皇上，南陈贼主宠幸张丽华、孔贵妃两妖妃，荒淫无度，天怒民怨，正好是灭陈的大好时机。臣以为可派太子殿下为伐陈元帅，渡江完成统一大业。
1: 太子，怎么了？
2: 回禀父皇，儿臣近来身体抱恙。
0: 启禀皇上，既然皇兄最近身体不适，而灭陈又是刻不容缓的事，儿臣愿意代替大哥出战，希望父皇赐我一缕之师，我誓灭南陈，一统天下。
3: 晋王果然有志气，朕命你为一统元帅，李渊为长史，韩擒虎、贺若为官督，领兵10万即刻渡江。
4: 遵旨。

0: 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恨也消了，我不想为了我的私怨再大动干戈了。
1: 夫人，你变了，自从生了成儿之后，你的性子没那么烈了。
0: 相夫教子，这是女人的天性吧。
1: 就算不为秦家报仇，也要为齐君出血恨。我三代封王，世受其恩，我身为忠臣，怎么可以将亡国之恨抛诸脑后？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你放心走吧。
1: 好。
2: 爹爹，爹爹！
3: 启禀皇上，燕州罗毅领兵入关，次日间连陷三城，现已兵临冀州城下。
4: 臣李魂禀圣上，罗毅乃关外龙边大将，三代世袭燕王，抵抗匈奴，守卫长城，功不可没。今日虽以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但其胆识过人，如能把他招安为我朝所用，大隋边疆则无忧啊。
5: 李大人所言正是微臣所想，微臣愿带兵前往冀州，若能劝罗毅归降，实为我大隋之福。
6: 朕就依你们所奏，即日发兵。

0: 九龙棒主，不敢当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今日见得大漠银枪罗将军的罗家枪法，真是不枉此生。
1: 哼，我虽然身居关外，但素闻靠山王身居要职，却对江湖中事了如指掌，而且尚武成狂，今日得见，的确所言非虚。
0: 银枪在大漠也是多年未逢对手，今日难得一入关遇到靠山王这样的高手，我想见识一下闻名天下的囚龙棒。<笑>老夫入朝几年，武功有所疏漏，但是今天得以与罗将军会面，手中的囚龙棒也不甘寂寞。咱们今天不以戎马之争，就以江湖比武。 让老夫领教一下罗将军的大漠银枪。
1: 好，爽快！我倒要看一看翻天覆海震天囚龙是否这么厉害。

0: 这是好久没打仗的痛快了，罗将军的枪法实在使令杨某大开眼界，甘拜下风啊！啊，
1: 罗毅技不如人，多谢王爷手下留情，现在胜负已定，要帮要杀，遂王爷发落。
0: 哎，罗将军，刚才我们是以武会友，其实杨某非常想教罗将军这个朋友，以后。
1: 我们可以共同切磋武艺，谈用兵心得。杨某更加希望你我能够一殿同臣，共同为皇上效力。
2: 王爷，你也是军人，应该明白军人最重要的就是忠心二字。
1: 现在大隋已经一统天下，百姓期待的太平盛世近在眼前。罗将军，杨某愿与你共拓疆土，共创毕生大业。
2: 杨某自当保罗将军永镇燕山，誓收赐之。
1: 承蒙王爷爱惜罗某之心，为免百姓再受战乱之苦。罗某有三个条件：若然皇上依从，罗某从此死心塌地，为大隋守护疆土，死而后已。
2: 有什么话将军尽可直言，老夫能做得到，赴汤蹈火。
1: 王爷言重。第一。 我部下的兵马会听命于我，其余王侯将相一律不得插手我封地事务。第二，我虽归顺，但不需上朝，不需见驾。第三，在我封地之内，我一人独主生杀之权。
2: 此事包在老夫身上，我一定速速禀报皇上。将军。

0: 你就回府静候佳音吧。
1: 罗某即刻退兵，希望日后有机会再领教王爷的风采。
0: 好。
2: 好，就依皇叔所奏，答应罗毅三个条件，并加封为靖边侯，守我大隋疆土。
0: 谢皇上。
2: 如今南城已降，边疆之乱又已平复，我大隋统一天下河山，众卿家多年辛劳功不可没。高卿家，
3: 臣在。
2: 朕封你为丞相，助我治理朝政。
3: 谢皇上，臣必鞠躬尽瘁。
2: 李浑，李卿家，
4: 臣在。
2: 你敢言上书一直是朕的晨钟暮鼓，朕封你为成功，赐你益州之地。
5: 臣谢主隆恩。
2: 李渊，李卿家，
6: 臣在。
2: 你敢斩陈后主二奸妃，令江南百姓民心归附，所谓得国义得民心难呐。你的功劳比攻下百个城池还大，朕封你为唐公，赐你太原之地。
5: 谢主隆恩。
0: 启奏皇上，微臣多年驰骋沙场，已习惯了戎马生涯，过往几年流于朝中，对朝中议事没有长进，而今臣闻东海登州时有海外刁民作乱，望承准臣带兵前往登州以振民心。
2: 皇叔不喜欢于这宫中繁文缛节的生活，朕就封皇叔为开国大将军、靠山王，天下兵马由你随时调动，用兵之权仅在朕一人之下，天下四方由皇叔随意驻兵镇守。
0: 臣拜谢皇上。
2: 众卿家，从今日起你们要各负其职，同心协力，助朕建立大隋千秋万业之功事。
3: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君臣合力勤修国政，定律法，建科举，减免捐税的善政下，大隋国力大盛，百姓生活富足，史上称开皇之治。
7: 上学，我记性就是不好，连三十六苦都学不会，还有我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那不开玩笑吗？真羡慕你，你学习又好，武功又比我学得快，
8: 但是你的力气比我大呀。
7: 对，我也不是那么没用，最少啊，我吃饭比你多，力气也比你大。对了，叔宝，你昨天晚上又做噩梦了，还是那个吗？
8: 对不起，我又把你和二娘给吵醒了。
7: 哎，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了，我只是为你辛苦，老是被同一个噩梦折磨。
8: 我看要等我报完仇以后才不会再做这个噩梦。
7: 好，我和你一起练好武功，一起去找你那个杀父仇人。
8: 说得容易，回去吧，你娘还等你上山砍柴呢，我娘还等着我送过去呢。
7: 好，跟平常一样，谁慢谁扮狗叫。
8: 好。
9: 好酒。
10: 兵大爷。兵大爷，
9: 什么事？
10: 你还没结账呢。
9: 结账啊！结账！哎呀！
11: 干什么的？
12: 巨爷，巨爷，对不住啊！哎呀！巨爷，巨爷，古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你就饶了小女吧，饶了她吧。
9: 什么饶不饶？大爷只懂行军，带走。
12: 巨爷，
9: 爹，走，走，
8: 爹，你谁欺负胡老师？
12: 叔宝，他们要抢我女儿。
9: 上。全部不许鼓掌，放下。小家伙，有两下，你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不死。
8: 如果你今天给我磕三个响头，我就饶你一命。
9: 小家伙，你找死啊！我要杀了你！掐死你！

0: 杀了冰头，这是死罪，要砍头的，你知道吗？
1: 人是我杀的，不关叔宝的事，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什么也大不了。你以为你那脑袋瓜子值钱呀？你是程家九代单传，你一声英雄，我怎么像程家的各位列祖列宗交代呀？啊，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2: 姐，现在呀为今之计，你先带咬金啊离开这里避一避吧。
1: 避一避，就是逃跑。
0: 哦，
1: 那我们俩就无家可归了。
0: 那也比咬金丢了性命好啊。
1: 那不行，我们走了，你们怎么办？他们还不是要来抓你们？
2: 这样，人呢？不是叔宝杀的，官府不会拿他怎么样。
1: 对呀，
2: 你们先走，这有我。
3: 开门！
1: 开门！哎呀，
2: 带上咬金，快从后面走，快！
1: 哦，快！
4: 开什么？开门！
5: 快点！
4: 开门！
5: 开门！
4: 开门！
5: 开门！
4: 快点开门！
5: 开门！
4: 开门！
5: 开门！
4: 快点开门！
1: 姐姐，
4: 快开门！
1: 银子带在身上，
0: 天哪，这怎么好啊？
2: 快走吧！
1: 快，小心点啊！小心点，快走！
4: 快点，快点，快点！

0: 叔，连公连累了。
1: 安叔，我有个问题想不通。什么？什么问题啊？
0: 安叔，说。我在想，假如不是我出头，耀金就不会杀那个冰头，那他就不用逃亡，娘也不用花钱来救我。虽然那个冰头做的不对，但是也罪不至死。我觉得我好像连累了好多人。
1: 假如耀金不救你，死的那个人就可能是你。
0: 他这是见义勇为，只是出手的时候太重了。安叔，你教我们学武功要行侠仗义，那我和耀金的这种做法算不算是呢？
1: 行侠仗义的意思是不顾自己的利益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假如昨天出手的那个人是官差，死的那个兵头他也有罪，不但有官礼的支持，还有皇法作为礼遇。
0: 那我明白了，这就是娘为什么要我努力读书，努力练功，将来考取个功名的道理。<笑>
1: 这就对了，你要记住，官做得越大，你就有能力去管那些更多更不平的事。但是有一点，光靠权力是不行的，你自己呢，要独立，不然的话就是白出头，到头来不但管不了，反而白白的送命，知道了吗？
0: 是，我做了官就有机会接近杨林，为爹报仇。

0: 叔宝，来，替娘把这布送到布行去。啊，还有啊，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些水果，今天是你爹的忌日。嗯，
1: 还是知道了，那我去了。啊，
0: 老爷，叔宝没有辜负你我的苦心，虽然现在还挣不到什么功名，但是他能继承你乐善好施、行侠仗义的品德。 求你保佑你儿子平平安安，为秦家开枝散叶，我就心满意足了。
1: 爹，只要能为你报仇，无论多么艰辛苦难，我都可以忍受。

0: 就算是死，我也要把杨林碎尸万段。
1: 叔宝啊，人生除了报仇，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做呢。你不要被报仇的欲望占了你的心，做出一些娘不愿看到的事情。
0: 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再说老爷他是尽忠而死，我相信老爷也不希望看到你被报仇这事这么些年。你还是把心思放到别的地方吧，啊。 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想起爹临死前的那个眼神，我今生都忘不了。不了却这个心愿，这一生我都会活在噩梦之中。不杀了杨林，我死不瞑目。

0: 昨天晚上二更左右，有人翻墙进了我家，把我的金银珠宝全都给偷走了，还有我新娶的二房阿香也给糟蹋了。
1: 二更，昨天晚上我倒是追过一个神秘人，他的轻功很好，被他逃脱了。我想，肯定和此人有关。
2: 历城一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案。
1: 对呀，所以我想此事应该是外省人干的。樊虎，召集所有兄弟，今天晚上把历城查一下。
3: 好。
0: 哎，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个贼呀！最重要的是那个八寸高的佛像，那可是我的命根子。
2: 一个佛像有那么重要吗？
0: 坦白说了吧，里面有几十颗波斯产的夜明珠。
2: 怪不得那么紧张啊。
4: 秦大哥，你怎么知道粉面狐狸会来理财家的？
1: 全历城最为富不仁的就只有王仁和理财，根据粉面狐狸的习惯，他肯定会来这里。更何况理财家有个16岁的女儿，是闻名百里的田锦儿。
4: 啊，秦大哥，我真没想到你也会留意天下的妞。
1: 胡说八道，别瞎说。

0: 原来，恒星纠省了采花大盗，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1: 小孩又怎么样？你们能捉得到我吗？
0: 你今天晚上逃不掉的。聪明的话，就跟我回去。
1: 我跟你有仇吗？
0: 没有。
1: 那为什么昨晚你在历城追我，现在又来追我？
0: 昨晚是因为好奇，今晚，因为我是历城总捕头，
1: 这里已经不是历城的管辖范围了。你可以走了，再会。
0: 站住！
1: 你奸淫掳掠，身负几条良家妇女人命，你以为我会放你走吗？乱说！我劫来的都是不义之财，他们自杀都是因为受不了闲言闲语，他们的死我也很过意不去。
0: 哼，无论你怎么说，你犯了皇法，今天晚上就必须跟我回去。
1: 好大的口气！要不是我先受了伤，我早已。

0: 就凭你，连九省名捕都拿我没办法，你凭什么？
1: 就凭我一定要抓到你的这个信念。
0: 我单冲从来不杀人，看来这次非要大开杀戒，你这蛮牛才肯罢休。
1: 好啊，原来你叫单冲，把你送入公堂的就是我秦叔宝。
0: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小心！

0: 快走啊！
1: 救不出你，我就不叫秦叔宝。

0: 秦叔宝，秦叔宝，秦叔宝，你，我不会死那么快的，我还要抓你回去呢。
1: 为什么要救我？
0: 你是一个人，难道我要白白看你去死吗？
1: 你不是要缉捕我归案吗？让我死掉了，那不是省了很多功夫？

0: 为什么要授一剑来救我呢？
1: 我只是一个执法者，但我并没有权利去定你的生死。
0: 好，我单冲从不服人，连我爹我也不服。你是第一个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人，貌似相救，公私分明，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1: 你过奖了，我抓你是职责所在，救你是义职所在，没有什么好夸奖的。
0: 秦大哥，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可以啊。有什么事你可以直说。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做朋友呢？可是你是官差，我是犯人。那只是你我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并不代表我们要生死相搏呀。朋友，不分职业高低、出身贵贱。
1: 你说对吗？好，我单冲认识秦大哥这个朋友，我死也瞑目了。看来我这只腿是废了，什么庆功对我来说都是白练了。
0: 山兄弟，你放心，回去以后我一定找大夫给你治好。
1: 谢谢。
0: 前天晚上你在王仁家打劫的那个佛像，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哦，你是说佛肚子里有几十颗夜明珠的那个？
0: 嗯，
1: 在历城二十几里外有一个村子。 村子里面很多人患了瘟病，他们都没钱去买药。我把夜明珠都送给他们了。哦，对了，我现在身上还有两颗，送你一颗好不好？没想到，你真的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好汉。没什么劫富济贫的，只不过是我看不过眼，顺手牵羊罢了。想不到会遇到你。看来我这粉面狐狸的外号。
2: 从此就要在江湖上消失了。禀告大人，卑职已将飞贼粉面狐狸缉拿归案。
3: 好你个秦叔宝，连九省巡捕都头疼的大盗也被你抓住了。你的功劳不小啊！来人，
4: 在，
3: 先把他收监候审。
2: 是。
3: 等等，大人，现在犯人的伤势十分严重，能不能先找大夫替他疗伤呢？
4: 嗯，也好。 免得还没审问就死掉了，来啊，去请周大夫。
2: 是。
3: 谢大人，
1: 谢谢你，秦大哥。
2: 什么？秦大哥，你跟他
0: 是朋友？
2: 哎，秦大哥，你怎么了？
0: 秦大哥，
2: 你怎么了？
0: 你没事吧？

0: 叔宝，叔宝，安叔，安叔，
1: 啊，叔宝啊，叔宝，怎么样了你？
0: 你呀，已经昏迷好多天了，你担心死我了。
1: 大夫说你呀，身体很虚弱呀，而且浑身都是伤。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0: 就是，叔宝，你不要让娘担心好不好？受了伤还要逞强，一个人跑100多里去捉贼，你叫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呀？
2: 娘，那是我职责所在，

0: 那是冲动，以后做事要看自己的能力。
1: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恩叔，被我抓住的采花贼，他受了伤好了没有啊？
2: 叔宝，不要说了，他被抓的第二天上午就被人劫走了。
1: 劫走了？
2: 听说是被一个轻功和暗器都很高明的人劫走的，还把衙门里的弟兄都给打晕了，而且很轻松的就把人给带走了。
1: 那
3: 大夫，冲儿的脚怎么样？
4: 盟主，令公子的脚虽然保住了，但以后的行动大有不便。在呀，
5: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6: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安全性对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7: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5: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7: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5: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7: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5: 4980直接是五折，
7: 是。
5: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7: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5: 嗯，没错。
7: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5: 不，我觉得不。

0: 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

0: 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000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

0: 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
3: 10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
4: 我一定要杀了他。
5: 演出刚刚开始。
6: 谁让你来？这让我当心。
7: 刘若涵，抓！
8: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9: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10: 这种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11: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12: 我尽力，
13: 我要
14: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15: 往前看，
16: 是手腕洞。
17: 这位是少年人。
18: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哎呦！
19: 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

0: 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谢谢大夫，何伯。
1: 在。
0: 令大夫到账房去。
1: 好，告辞。
2: 爹，我这脚以后怎么办呢？
1: 你能捡回这条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你二叔和伯党叔叔救你，我看你这善家九代单传的不孝子早已经人头落地了。你还不感谢你伯党叔叔？
3: 哎，庄主，这是什么话？冲儿也是我的半个徒弟，我怎么着也是帮你的副帮主，我难道会见死不救吗？

0: 都是你惹的祸，贪花好色，留下一个淫贼的臭名，想我单家的名声都毁在你手上了。
1: 爹，没有人知道我跟单家的关系，更何况我做的都是劫富济贫的勾当，和二叔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冲儿，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爹也是为你好吗？
1: 二叔，我知道，可是他也不应该用单家祖宗的名声来吓唬我。

0: 生气撞丑，重儿，用秦宫能追得上你的，在山东，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物。要不要我帮你把他找出来，替你报仇啊？
1: 他虽然抓了我，可是我对他的嫉妒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还做了朋友。奇怪，这世界上能让你佩服的，还没有几个。
2: 告诉爹，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叫秦叔宝，是历城的一个捕头，武功虽然不高，可是他不顾受伤百里追捕，还在我临死的一刻救了我。我佩服他，真是五体投地，世间少见的一个人。秦叔宝，不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那个山东捕头？
3: 对，
2: 伯当。 帮中有好多兄弟受过他的恩惠，我一直想结识，只是没有机会。我想趁着冲儿这件事情跟他认识一下。
3: 二哥，这几天因为冲儿的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史大奈、史大义兄弟已经在河南等我们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2: 哼，这帮贪官污吏，借着现在赈灾趁机敛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他们一顿。冲儿。 你好好休养，我跟你爹去取就回来。
4: 二叔，你放心吧。
2: 好，我们走。
5: 嗯。
6: 大家听着，
2: 一两银子一斤，少一文不卖。不要紧，不要紧，快点，快来，交银子来买了。

0: 你是主谋，暂且饶你狗命。胆敢以后在韦虎座上，小心你的狗命！
1: 谢谢英雄，可否留下名号，好让我回去向宇文大人交代啊？
0: 你用不着用宇文化及来唬我，告诉他们兄弟俩，不要仗着位高权重就任意妄为、欺压良民，否则。
2: 二贤庄绝不会袖手旁观。
3: 你就是欺着绿林盟主，江湖上号称小关羽的单雄信二庄主吗？
0: 正是。
3: 你就是大庄主一言九鼎，擅盗。
0: 哼，你既然知道我一言九鼎，下次你还敢不敢再犯？
3: 不敢不敢。那你就是搬一身剑王不打了。
2: 算你这个奸商还有点眼力。小人知错了，早知道二贤庄会插手这件事，小的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干这种勾当啊。
3: 记住，把我的话一字不漏的传给宇文老贼，叫他知道天下还有正义二字。我们走。
2: 谢大家饶命，谢大家饶命。
3: 我就不相信他是三头六臂，连我这个兵部尚书他都敢作对。好了，我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湖北有一趟买卖，你去吧。
4: 请恕我没有这个胆量，他们说了，以后再抓住的话，
3: 什么？你害怕他们？
4: 居然怕这些强盗？
5: 大哥。
3: 你这个御前左都尉是怎么当的？三年来，单雄信又砸了我们好几趟买卖，你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4: 大哥，我已经查到他的老巢在哪儿了，但是那是罗毅的地盘，我们的兵马不可以到那里抓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3: 为什么不让罗毅去抓？单雄信的二贤庄就是个贼窝，怎么没有证据？这个单雄信。 别的不做，专跟我过不去。
0: 难道我们要告诉罗毅，是单雄信抢了我们的银子吗？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3: 难道我们就白白放过他们？
0: 哼！哦，
3: 找我什么事？
0: 还能有什么事？晋王让我们过去。

0: 好。二殿下为何这样烦恼啊？
1: 哼，父皇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只要他一归西，大哥就名正言顺做了皇帝，我一世会寄人篱下。
2: 哦，二殿下，二殿下，这是我偷偷做的野山参，补精养气啊。
1: 哼，堂堂晋王，吃点补品都要偷偷摸摸，看见漂亮的娃儿却要装成坐怀不乱。
0: 二殿下，你一定要有耐心，要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成就大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忍耐。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2: 可是如今阿平如镜，一点风都没有，哪还有什么东风啊？
1: 无风何以得天下？要不我们自己做风了？
0: 无风也要起浪。
3: 二殿下，你吩咐送给朝中大臣的礼品，唯独陈宫李浑和唐宫李渊拒收，李浑还写了封信，让我送给殿下。

0: 李魂这老东西凭什么说二殿下啊结党营私贿赂朝廷重臣，他有什么能耐啊？他凭什么骂人？二殿下，我叫人去收拾收拾他。
1: 算了算了，不要去了。李渊这个人从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不在意。但是李魂，哎，万万不能得罪。他在父皇面前的一句好话，顶得起我们几个的千言万语。哼，这什么天气啊？到了九月还这么热。
2: 二殿下，我去弄点冰来，给你消消暑。
1: 行。
3: 哎，皇上一向反对王公大臣取冰消暑，说是浪费民力，太奢靡。
1: 算了算了算了，我去外面乘凉，你们在这儿想想对付李魂的方法。

0: 黄妹，
1: 黄兄，
0: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啊？
1: 天太热了，出来乘乘凉。
0: 想不到多时不见，黄妹已经长大了。
1: 听说黄兄的书法不错，我有时候也想请教黄兄教我写写字，可惜黄兄太忙了。
0: 哼，好啊，不如今晚我就教你写字。
1: 啊，黄兄，黄兄，你要干嘛？放开我！你要干嘛？不，黄兄，不，不，
2: 别动！
1: 放开我！不要，不要！

0: 你杀了琼花公主！哎呀，在现在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荒唐事？哎呀，皇上一向疼爱公主，这万一让他知道了，这……
1: 埋怨也没用，现今错已铸成。 当时也没人看见，我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见机行事。
2: 二殿下，姬薇大人求见。

0: 不见，不见。哎，姬位是大哥的宠臣，也是他的亲信，不可不见。叫他进来。二殿下，尚书大人，这么晚了还在商量国事，我真是佩服你们的精力呀！啊，坐。好。姬大人不在太子府伺候，这么晚到我晋王府来，不知有何指教啊？
1: 哦。没什么，我听说宇文大人从突厥那里得到一颗夜明珠，我听说它玲珑剔透，世间罕见。我原本呢，想到尚书府借夜明珠一看，谁知道打听之下大人来了晋王府，所以顺便过来拜见王爷喽。哈哈哈哈，
2: 姬大人和老夫真是心有灵犀呀。 我刚准备把那颗夜明珠镶上金座，派人送到姬大人府上珍藏。姬大人，你知道，老夫是个带兵的粗人，对这个稀世珍宝，不懂得珍藏，还是姬大人匹配一些。
1: 哎呀，尚书大人这么客气，那在下实在是却之不恭啊。<笑>
2: 不过姬大人，你这么晚出来。
1: 不怕太子知道吗？哎呀，太子今天晚上呢约了刘师老来伏击。哎，你是知道的，太子最近对伏击这玩意儿迷得不得了啊！一玩起来，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理啊。所以啊，我才有时间溜出来见见老朋友嘛。
2: 真的是什么人都不见？
1: 是啊，谁敢骚扰他，第二天肯定遭殃啊！就算是皇上召见呢，都是我去通传的，而其他人呢都避之不及啊。
2: 妙，妙！二殿下，我们刚才不正因没有东风而烦恼吗？现在姬大人给咱们送来了大大的东风，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只要姬大人配合，就是不翻船，也要让船上的人四脚朝天。
3: 公主落水了，快救人！快救人！皇上，您该歇息了，
4: 你们休息去吧。
3: 皇上夜已至深了，
4: 退下。是。
3: 退下。是。皇上，奴婢告退了。
5: 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怎么了？
3: 琼花公主不小心掉进荷花池了。
5: 什么？她现在怎么样了？
3: 已经气绝身亡。
5: 啊！皇上！
6: 哎呀！皇上！
5: 琼花呀，琼花。 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后花园干什么呢？哦，快，快通知太子和朝臣们，马上到偏殿来，我要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3: 开门。
4: 啊，公公啊，有什么事啊？
3: 姬大人，圣上召见太子入宫。
1: 哦，太子现在有要事，什么人都不见呢？
4: 哼，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3: 太子的事居然比皇上的事还要急啊！
5: 我也没有办法，太子吩咐过的，什么人都不见，得罪了太子，我也活不成呢。哎，
4: 公公，您请回吧。
3: 大胆，等我回禀皇上，再治你的罪。哼，
4: 公公慢走。 太子怎么还没有到？
3: 启禀皇上，太子说有要事不能来。
5: 什么要事？比死了亲妹妹还重要。 再传，是。启禀皇上。哦，怎么样？臣等已经查过，琼花公主肌肉发胀，腹中满水，乃是淹死的。堂堂公主竟淹死在自家的花园里，那么多人在她身边，都是废物啊！来人，
7: 在。
5: 把公主身边的那些人统统拖出去斩首，一个不留。
3: 是，
8: 陛下。
5: 容臣说几句话，如果你为他们求情，我绝不答应。
8: 陛下，
1: 这些人死不足惜，臣怀疑并非淹死，其中定有隐情。
2: 太医都查验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1: 陛下，臣刚刚去过御花园，若是淹死，池中的荷花必会折断，但是荷花并没有折断，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此言有理，那怎么办呢？
1: 臣请求皇上亲自验尸。
2: 走。
0: 父皇，父皇且慢，皇妹刚刚过世，万万不能让她在九泉下得不到安息，况且她还未出嫁，怎么可以让李渊玷污她的身体？父皇开恩呐。
2: 皇儿说的也有道理，难得你为皇妹着想啊。
0: 请父皇节哀顺变，我们为今之计只有将皇妹风光大葬，让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
2: 这件事就交你去办吧。
0: 儿臣遵命。
1: 成功啊。
3: 什么？皇妹遇逆身亡？
2: 昨夜朕多次急召你，你为什么不到？
3: 回禀父皇，昨夜儿臣一直在家，未知父皇召见。
2: 可内侍回禀说你谢绝见任何人，我问你，你在太子府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神秘？
3: 儿臣正与刘侍老伏击问卦，为求诚心，儿臣吩咐下人谢绝客人。
2: 连皇命你都不理吗？
3: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若知皇妹之事，儿臣定会赶过来的，是同心太监未说明传召的缘由啊。
2: 你不理朝政，整天沉迷于方生术士之中。
3: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
2: 卦上说的什么？
3: 刘师老说天机不可泄露，要七七四十九个时辰之后看卦才会灵验啊。
4: 小人极微叩见皇上。
2: 呈上来。
5: 是。
2: 打开。皇命既在十八年，此其素矣。这是什么卦？这卦是什么意思？
3: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并没有其他意思。
2: 纪薇，你跟随太子多年，你说这卦是什么意思？
4: 小人不敢说。
2: 好啊，你不说就是欺君。来人，把他拉出去斩了。
6: 是。
4: 我说，这个卦说皇上做皇帝的命只有十八年。
3: 不，纪薇，你不能乱说，当心我宰了你。
2: 杨勇。好啊，你这个逆子，你竟然盼着朕早死。纪薇。这个杨勇他还占了什么卦？
4: 臣要请皇上不斩才敢说。
2: 朕免你一死，如果有半点隐瞒，我就诛你九族。
4: 是。这么多年来太子一直勾结方生术士研究邪门妖术，是用来对付皇上皇后晋王和琼花公主的。
3: 你血口喷人，你完全是血口喷人呐。
2: 你住口。你一直不喜欢皇后废你太子之命，你又嫉妒我宠爱琼花，没想到你动用旁门左道。来人呐，
7: 在，
2: 把他拉出去斩了。
8: 陛下，太子虽不长进，但不至于施术害人呐，不能单凭一个内侍之胡说八道就将太子处死啊。以臣之见，纪薇谣言惑众，恕见皇上亲自之情，理应处斩。
4: 皇上，我有证据，我说的都是实话。
2: 什么证据？
4: 太子在后花园埋下了下咒的墓人，皇上可以派人把他挖出来，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
3: 纪薇，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掐死你。
2: 来人，
5: 皇上，
2: 带纪薇去太子府。
5: 皇上，救命啊！
2: 看能不能挖出他所说墓人，如果挖出来马上回殿上，如果没有

0: 把姬威这个奴才就地处斩。
1: 是。
2: 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对父皇一向忠心耿耿啊！
0: 走开。原来琼花公主是被你诅咒而死的，怪不得皇后一直喊头疼，原来也是被你害死的。来人呐，
3: 在，
0: 把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3: 是。
2: 父皇，冤枉啊，冤枉啊，父皇啊，这些不是我做的，有人陷害我呀，父皇。太子，谁想当太子？杨广，是杨广，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想陷害我，这些都是你干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说。
3: 大哥，
0: 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逆不道之事？父皇的皇位迟早是你的，为什么你还要加害于他？为什么？
2: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来人，
2: 说，
0: 将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3: 是是。
4: 陛下，太子纵然有错，但请陛下念在父子之情，饶太子一命。更何况天下不可无储君，
0: 将这个谗臣也拉出去斩了。
3: 是。走。
4: 陛下，
0: 晋王听命，朕命你为当今太子，助朕处理天下大事。
5: 多谢父皇。
2: 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陷害于我。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
0: 快把他拉出去。
2: 父皇，
0: 等等，
2: 老臣救我，老臣救我呀，救我。
6: 陛下，虎毒不食儿啊，父子乃至敬亲情，不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谗言、几个木头人的玩意儿，就把亲儿置于死地呀！望皇上查清楚，不要因为一时愚昧而误中奸计，铸成大错呀！请皇上开恩。
0: 什么？我愚昧？你信不信？我也把你杀了。
6: 臣不敢，臣死何足惜。只是我看见皇上就要犯错误，而我不敢直言，是为不忠啊。我修立于大殿之上，如果陛下一意孤行，臣愿陪太子一起赴义，以示臣之忠心。
0: 你不要倚老卖老，你用死来威胁我，你不是要表忠心吗？好，那你就陪这个逆贼一起去死。
3: 走，
6: 把我放开，
3: 我自己会走。
6: 看来臣今日不死，是无颜立于大殿之上啊。皇上保重啊，臣先走一步。
2: 父皇饶命。
0: 你站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拉出去。
3: 陛下，太子失德理应废除，但不能废除天下之重任。求陛下念在父子之情，免太子一死。您可以先把他贬为庶民，等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做定夺。成功一时冲动顶撞了陛下，念成功数年忠心为国，劳心劳力，可令他不用上朝，回家闭门思过。等他明白了皇上的苦心，再召重新上朝，听候差遣。
0: 难道你们都不怕死？
3: 死

0: 有何所惧？如成功所说，心中有言不谏，才是不忠。
1: 放肆！难道你以为凭忠心二字就能替杨勇脱掉大逆不道之罪？来人，再将这群乱党推出去斩！
2: 慢着，唐公此言有理。既然众卿家…… 都为太子求情，那就暂且免你一死。
3: 谢父皇开恩，谢父皇开恩。
2: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现在起，把你贬为庶民，给你五品俸禄，中养内院，不得会见任何人。
1: 谢父皇。
2: 还有李魂，念你对朕一片忠心，命你在家悔过自新，没有朕的同意，不得离家半步。
1: 谢皇上不杀太子之恩，臣并无过，何须闭门思过？
2: 成功，你便在家休息就是了。等陛下宣召吧。
3: 就按唐公说的办吧。
2: 广儿，散朝以后到御书房来一下，朕有话对你讲。
3: 儿臣遵命。
2: 父皇，不知召见儿臣有什么事呢？
1: 我问你，刚才你为何要急着处斩你兄长？
2: 回父皇，刚才大殿一片混乱，儿臣为了要安定群臣，才出此下策。
1: 你知道是下策就好，你兄长虽然大逆不道，但他和你毕竟是一奶同胞，朕既点你为太子，就希望你心存仁德。
2: 不要对杨勇心怀仇恨，
1: 以德治国，平天下。
2: 儿臣谨记。
1: 所谓德国易，治国难。我大隋江山还需要这些老臣来支撑。刚才李魂虽然失礼，但他对我们杨家忠心不二，我朝也不能缺少这样的人才啊。
3: 但是刚才在朝上，他句句都冲撞父皇。
2: 如果再用他上朝，我真是担心父皇有失威严。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吧，你明天求李魂做你的太傅，叫他从旁帮助你治理朝政。
2: 过一段时间，你在朝上替他求情，他便可以再次上朝效力了。
3: 儿臣遵命。
4: 开门！开门！开门！哎呦，宇文大人，您来有什么事情啊？
5: 你叫李魂那个家伙出来，恭迎当今太子殿下。
4: 太子殿下，可是我家老爷身患重病，他吩咐过，任何客人都不见呢。
5: 什么？你们自己当自己什么东西啊？
4: 啊！太子殿下驾到，都不出来迎接。
5: 哎呦，大人，哎呀，这我家老爷吩咐过，这我也是没办法。您还是话的废话。太子请。李魂，李魂，哼，
6: 看来李魂家里好不过我家多少。 这就是皇上为什么如此尊重他的道理。他以节俭为榑样，他都如此，朝中大臣哪个还敢放肆？李魂，不要装神装鬼的，出来！
3: 你听，
6: 不过是有人弹琴而已。
3: 你五音不全，当然听不懂其中的韵味。琴声婉转，我想抚琴之人必定清雅脱俗，按弦很轻柔，定是个年轻女子。走，看看去。

0: 你是谁？居然私闯内堂！
1: 大胆！当今太子殿下驾到，你们还不下跪？
2: 真是人比花娇，曲比天籁呀、啊！就有如一幅绝世的妙手丹青。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与成功有何关系啊？
3: 回太子殿下，小女子李蓉蓉，成功正式家父，请恕小女子失陪。春花，我们走。
2: 既然小姐有雅兴抚琴，刚才又一曲未尽，来，继续弹，弹完再走。
3: 抱歉，我抚琴之兴已被不速之客去得一干二净。
0: 嗯，大胆，休得无礼！
1: 住口！
2: 好啊，既然小姐不想弹，亦无需急于走。
3: 我想太子殿下到此，不是为了舞律之事吧？
2: 对，父皇命令本王呢，来拜访成功。
3: 说是拜访，为何不见通传？太子未经通传，私闯后堂，这是何家礼数所教？
1: 大胆，竟敢说太子殿下没有家教！
3: 我没有说，是你自己说的。
1: 你，
2: 哎。小姐如晨钟，近暮鼓，请指教。
3: 不敢当，就请太子殿下记住四个字便足够了。
2: 哪四个字？
3: 礼仪廉耻，国之栋梁，缺一不可。
2: 什么意思？
3: 太子是来访家父的，如今不请自入，视为无礼。现在你未见家父，却在此阻拦小女子离去，视为无耻。国之栋梁缺二，将来如何治天下？还请太子殿下早回，勤习圣人之书，不要在这里纠缠。嗯、
2: 小王自当谨记。
4: 大胆！
0: 爹，老爷。
4: 春花，你先把小姐带下去休息。
0: 是老爷。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

0: 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

0: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

0: 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

0: 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
6: 10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
7: 我一定要杀了他。
8: 演出刚刚开始。
9: 谁让你来，这场我当心。
10: 刘若海，抓！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4 21:25，你的微短。

0: 剧来了。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到。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清洗，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

0: 质酸，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十五，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强人格，猛士军纪，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

0: 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里混，你
1: 哎，成功，本王奉父皇之命，恳请成功为本王太傅，指导本王。
2: 你可以每天都来，但是要等我通传之后才可以进来，请你们出去吧。
0: 李环，你胡说什么？
1: 哎，好，我们先走，两日之后再来，告辞。
2: 送客。
3: 是，太子请。

0: 殿下刚成大事，为何这般心浮气躁啊？
1: 唉，我本以为得了太子之位便可高枕无忧，谁知今日在李魂府中见到李魂女儿，就觉得江山虽美，却不及博得美人一笑啊。我情愿用半壁江山来换取美人常伴左右。
0: 待殿下登基之后，还怕那天下美女不投怀送抱？何必为了一个李蓉蓉闷闷不乐呀？
1: 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李蓉蓉不但容貌漂亮，肌肤胜雪，而且还雌风犀利呀。若能与她风花雪月品酒对琴，就算平日斗嘴也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呀。
0: 殿下的这个意思，不得到李蓉蓉是绝不甘心。老臣倒是有一个两全之策，不过殿下要低声下气一回。
1: 只要可以美人再抱，我什么都愿意。
0: 殿下未娶正室，那蓉蓉也云英未嫁，何不将李蓉蓉明媒正娶的纳为太子妃？那国丈之位，李婚那个老家伙还能不动心？这样殿下既得了美人，又消除了和李魂的隔阂，这不一举两得吗？
1: 哦，是个好主意啊。那谁去说媒呢？
0: 这件事殿下不能亲自去，若殿下不嫌弃，老臣愿做这个媒人。
1: 好，
0: 我愿意赚殿下这个媒人之礼呀。
1: 那明天我就准备大礼，一起去李魂家说亲。

0: 成功，别来无恙啊！
1: 别多礼了，我说过，我不会收你们的礼的，你们把它拿回去吧，免得多此一举。
0: 成功，此礼非同彼礼，这可是媒妁之礼呀、啊！
1: 什么意思？
0: 太子殿下对令千金蓉蓉是一见钟情，老臣不才也想贪这个媒人之礼。今日陪太子殿下提亲，日后你可就是国丈了。我这个兵部尚书还承蒙你多多关照啊。
2: 未来岳父大人，
1: 受不起呀、啊。我李浑就是再厚颜无耻，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虎口中去。糟蹋在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信不义的无耻之徒的手里。
2: 你说什么？
1: 多年来。

0: 你贿赂朝臣，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你杀害胞妹，陷害太子，
1: 一派胡言！
0: 李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血口喷人！
0: 看，这是什么？幸好李渊大人明察秋毫，否则，公主的死。 真是石沉大海啊！还有，我告诉你，我李魂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恳请皇上查清你们陷害公主的冤案。
2: 李魂，你别不识抬举，我就不信太子殿下斗不过你这个糟老头子。

0: 您会后悔的。
1: 这杨广啊，他肯定不会罢手的。这禽兽如今看上了咱们家蓉蓉，万一他向皇上请旨招蓉蓉进宫，到那个时候啊，我也奈何不得呀。
2: 爹，我宁愿死也不会嫁给杨广。
1: 爹爹怎么会把你的幸福毁于一旦呢？到时候啊，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2: 爹，我不怕，顶多就是一死。
3: 我有意远房表妹，她丈夫王小二在潞州开了一家小客店，平日里我们来往甚少，宇文化及肯定不知道我有这个亲戚，将蓉蓉送到那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
1: 王小二。
2: 嗯，
1: 好。
2: 爹，要走，我们全家一起走，我舍不得你们。
1: 蓉蓉，爹爹不能走，还要帮太子复位呢。
2: 爹，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以你一个人之力能够挽回吗？您老说太子不求上进，若他早听爹的劝告，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1: 那总不能让大隋的江山就白白地落在这个不仁不义的杨广手中吧。
2: 这是皇上家中的事，您又何必操心呢？
1: 哎，皇上事乃天下事，哪有做臣子不管的？
2: 家天下怎么会是天下呢？天下是属于天下百姓的，要是百姓不要这个家了，家天下也就没有了，管他谁做皇帝呢？
1: 哎，你说这话可得小心点儿，叫人听到了可要掉脑袋的。
2: 我说的可是实话呀，爹。这么多年，您为皇上鞠躬尽瘁效力，可到头来他还不是为家中事赶你离朝？爹，您为何不学月相范蠡，悬崖勒马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不问天下是非。我看这个大隋朝中缺爹一个，也并非不能成事。
1: 蓉蓉这份见解还真是别有见地呀。哎，可惜呀，我们家蓉蓉不是男儿之身，否则啊，必是国家栋梁啊。我这就向皇上请辞去。像我和他多年君臣，他还不至于为难我。等我把红儿在京中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和你娘一起到潞州与你会合。
2: 爹，您自己刚脱离苦海，干嘛把哥哥又推进苦海呢？他在宁州当校尉不是好好的吗？何必让他来这京城是非之地呢？
1: 身为男子汉，事在功名嘛，在京中任职机会多一点嘛。啊，春花。
4: 哎，
1: 快去替小姐收拾几件衣服，趁着天黑赶紧出门，免得招人怀疑。
4: 好的，老爷。
2: 爹娘，我舍不得你。
3: 乖孩子，别哭了啊。
1: 爹办完事就去找你啊。
5: 太子息怒，太子息怒。
6: 李魂这个老不死的，不识抬举，当众说我不忠不孝，还有那个李渊一起与我作对，不铲除这两个人，永远不得安宁。
5: 李魂今天摆明要替杨勇翻案，
3: 唯有让姬威消失得无影无踪。

0: 让他死无对证。
1: 要铲除姬薇，那太狠心了吧？他好歹都是我这件事的大功臣嘛。
2: 殿下，姬薇这个人贪得无厌，贪财好色，我怕他日后反咬我们一口，还是先下手为强，免得遭殃。
3: 对，殿下，我现在马上去办，我保证让他见不到明早的日出。
1: 虽然已经铲除了姬薇，但是我还要想办法阻止李魂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
0: 我倒有一计，不知管不管用。
1: 说吧。
0: 皇上最近频频做同一个噩梦，弄得他心神不宁，他总是觉得有一种不祥的征兆。
1: 什么噩梦？
0: 皇上梦见这京城被大水所淹，总是觉得这是大隋灭亡的征兆。我想可不可以在此做个文章。
2: 大水淹皇城，好，我们就用水来做一篇送李魂、李渊去阴曹地府的布文。
4: 知不知道这首童谣源自何方，内容是什么意思？
5: 童言不可信，以老臣之见，这里面一定是有人心怀不轨。
1: 父皇，当年黄巾之乱亦是由童诗而起，事出有因，父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
4: 广儿说的是，最近朕一直在做一个京城被水淹的噩梦，内容和这首童谣十分吻合，我真担心有什么不祥之兆啊。
0: 皇上，施老道。
6: 小人叩见皇上。
4: 不必多礼，起来。
6: 谢皇上。
4: 我相信最近你也听到市井中有一首童谣跟朕的噩梦十分相似，依你之见，是不是什么不祥之兆啊？
6: 小人近日观星，发现地星暗淡无光。
4: 什么？施老明言，
6: 皇上梦见大水淹京城，这暗示着京城将有大变，而京城乃我大隋之根基，而今被水冲散，我大隋将有一位与水有关的人被覆灭。黄淮逆水流，则指明此人乃逆臣，而且名字从水。至于第三句，则说此人要扫尽杨家。第四句嘛，就是未来天子姓氏。
1: 祭祀无头不就是李字？
4: 姓李，名字中从水，那是
0: 朝中姓李从水，那是李渊和李魂大人呢。
5: 张衡
0: 啊，小的失言，小的罪该万死。
5: 皇上，这施老他只能从字面上解释，如今天下太平，哪会有什么朝内叛逆之人呢？
6: 小人只是根据皇上的梦境和民间的童谣来推测未来的。这件事情可能明天就发生，也可能十几年以后，何不提早提防？恐怕事发之时悔之晚矣。
4: 我大隋江山岂可被逆臣毁于一旦？我宁可负天下姓李之人，也绝不让姓李之人负我。施老，有什么预防之策？
6: 将朝中所有姓李的，及家中男丁灭绝。我大隋万世根基，方可高枕无忧啊！
5: 皇上，万万不能牵连太多，生灵涂炭。皇上，您要三思啊！
7: 启禀皇上。启禀皇上，成功李魂有急函上呈。

0: 皇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李魂啊，李魂，你这个老不死的，依仗着我的器重，你居然骂我有失伦常。他还恨我废掉太子。非但如此，哼，他还对朕心灰意冷，啊，就此辞官。 他还有脸对我说看在君臣多年的份上，让他儿子李弘在朝中给他安排一官半职。李弘，洪水的洪，对，是他，就是他。张衡，
2: 在，
1: 快去将李魂、李弘全家抄斩。
2: 是，皇上不可妄下判定啊。
1: 不。
3: 李魂既然辞官，为什么还要把儿子安排在朝中？分明是老谋深算，让他儿子掌握兵权，企图谋反。你不用再劝了。朕心意已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咦，小姐，就是这里啦。哎呀，我说老婆啊，你要想想办法嘛。
4: 哎呦，
3: 没有生意我也没办法嘛。
4: 你简直是个废物啊！还有你啊，擦擦擦擦擦擦，擦有什么鬼用啊？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出去招揽客人，快去呀！
1: 是。
4: 哎呀，这段时间为什么生意这么差呢？哎，连一只肥羊都没有啊！该怎么办呢？
5: 两位姑娘住店吗？不，我们是来找人的。王小二大叔在吗？
1: 在，里边请。
4: 嗯，
1: 老板，有人找你。哦。
4: 啊，眼前这两位可爱的姑娘一定是要住店了。
5: 不，我们这里的客房是又大又干净啊！啊，对了，还有吃的东西。吃东西呢，我们这里是物美价廉呐。你们两位啊，可以试一试。老板，您是王小二吧？
4: 没错。
5: 这是我们老爷给您带来的信，还有一些银两。
4: 哎呀，哎，老婆
5: 来了。 你们是？
4: 表姨，我是蓉蓉啊。啊，你就是咱们李大人的女儿李蓉蓉啊。哦，蓉蓉啊，
5: 看都长这么大了，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表姐，表姐夫好吗？为什么你们大老远的从长安跑到这儿来了呢？
4: 啊，是这样的，表姐夫说呢，他在朝中有点事，托我们照顾蓉蓉几天，而且呢，还送了一点点银两。
5: 表姨夫，表姨，我不会耽误你们很久的，住几天就走。
4: 哎呀，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了，住多久都没有关系嘛。啊，
5: 说什么废话呢？阿旺，拿行李去。
4: 是，快去啊！走吧，快去准备一间上好的房间呢。哎，好好，走吧，蓉蓉，请跟我来啊。哎呀，蓉蓉啊，啊，这间房间呢，看清楚，看清楚，这就是我们潞州店里面最豪华的上等房间了。
5: 你当是自己家就行了，有什么要求，尽管和你的表姨说。我先下去忙了，你随便啊，随便随便。谢谢表姨夫。
4: 姑娘，这琴放哪儿啊？
5: 放在桌上吧。哎，谢谢你大哥。
4: 不用谢。
5: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先歇着吧。待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端上来，你们就不要抛头露面，歇着吧。
6: 麻烦你了，表姨。
5: 嗨，自家人客气什么？
7: 春花，把琴拿到那边桌案上去。好的。李成功，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堂堂的开国元勋，皇上之幕臣中，最后竟落得一个抄家谋反灭门之罪。如果你早点和我们合作，

0: 么会落到一个断子绝孙的下场？殿下吩咐我，只要你说出你家女儿下落，我就保证让刽子手给你们全家一个全尸，让你们死得痛快。你有话说？这就对了嘛，说出你女儿的下落，你我都有好处啊。来人呐，把她的扣布给我解下来。
1: 杨广，你杀害亲妹妹，陷害兄长，皇上封你为太子，大隋江山必定会在你手中。
0: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辱骂皇上？时辰已到，斩！
2: 啊，怎么了，小姐？琴弦无故折断，不急。
3: 哎呀，客官呐，你的菜来了。哎，来来来，
4: 老板
3: 尝尝啊。
4: 这弹琴的是谁啊？
3: 啊，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4: 这琴声悠远动听，我想肯定是个人间仙子啊。听琴声，未见这庐山真面目，可惜，可惜呀。嗯，
5: 臣李渊多年荣禄，本欲有生之年为大隋开疆扩土，奈何年事已高，多年斩伤，现在一病复发，实在是无力承担重任，请皇上准许我解甲归田回太原，从此不管兵事，余生清茶淡饭。
6: 你多年为本朝出生入死，平臣有功，一旦辞官是我朝的一大损失，朕就命你回太原留守，节制西京，不问兵事，只做参文，即刻启程。
5: 谢主隆恩，臣鞠躬尽瘁，为朝廷做事，死而后已。
4: 如今一句解甲辞官，就让李渊给跑了，哼，
7: 还不是高颖的一句话打动了皇上的心。
4: 这个高颖坏我大事，我万万不能放虎归山。
8: 殿下稍安勿躁，现在李渊兵权已解，势单力薄，要杀他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4: 你有办法？
8: 当然有，而且做到万无一失，还不能牵扯到殿下的身上。
4: 说来听听。
8: 李渊回太原毕竟经过潼关，连他的家仆最多也就20多人，我们派人拦途截杀，让李渊全家一个不剩。
4: 但是可以派什么人去呢？

0: 这就是夏尔成都。成都，快来拜见太子殿下。
1: 殿下，
2: 听说你武功很厉害，我很好奇。好，如果你十招之内把我的随从打败，赏你黄金百两。
1: 他们不配与我交手。
2: 什么？他们可是我府中一等一的侍卫。你说他们不配与你交手？小兄弟，别太狂妄了。
1: 哼，他们在我眼里脓包都不如。
2: 等等，好，你说什么人才配与你交手？
1: 臣听闻太子殿下身边有风雨雷电四大高手，暗中保护殿下。臣觉得他们四位才算是个东西。
2: 哎，宇文成都，风雨雷电一出手必有死伤。我看你别逞一时之强，枉送性命啊。
1: 比武较量本来就是生死相搏，难免会有死伤。我怕伤了性命的不是我，而是您身边所谓的四大高手。
2: 哼，你别小看他们，他们在江湖上是大有名气的，在我的重金礼聘之下才隐姓埋名，可不是一般的大

0: 那高手，若然真是高手，又何须成群结队、护壮胆气，并以风雨雷电这些唬人之号来自居？我看是一般唬人之辈，并无真才实学。人还没到，废声先到，这不是高手，哼，是狗！
1: 臭小子，口气那么大，你是不是谁呀？
0: 我师父，哼，早就被我杀了。
1: 杀！

0: 果然是高手之中的高手。宇文成都，
1: 臣在。
0: 我就封你为我的贴身侍卫，即是未来的护国大将军。
1: 臣谢太子殿下。
0: 好，有宇文成都在，李渊难逃我掌心。哼，我要亲自出马，将他的心挖出来，以及张孔二妃在天之灵。
2: 如此小事，何须有劳太子殿下？交给臣弟自己办就可以了。
0: 有宇文成都在，还有什么意外？哼，我要亲眼看着李渊跪地求饶的样子，然后将他慢慢的折磨死去，方泄我多年的心头之恨。
3: 一家二十多口全部被斩，这李成功可真有骨气，在临死之前还大骂当今太子害兄杀妹呀。
4: 这位大哥，你刚才讲什么？
3: 这么大的冤案你还不知道？哎，这李成功被害谋反，全家抄斩啊。
5: 大事不好了，出事了。小姐，
4: 出什么事了？春花，
5: 我听外面有人说老爷和夫人出事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听说老爷全家被满门抄斩了。

0: 小姐，小姐，
1: 他是钦犯，如果被朝廷的人找到这里的话，我们可是窝藏罪一样要被杀头的。
2: 但怎么说，她也是我表姐的女儿啊，孤苦伶仃的，怎么可以赶她走呢？我看倒不如叫她隐姓埋名，先在这里躲一躲，等风声过了之后呢，再送她走。
1: 哎呀，谁叫我们是亲戚一场呢？哎，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收留她了。哎，但是不可以白吃白住啊。
2: 他不是放了些银子在你那儿吗？
1: 哎呀，那些怎么够呢？长贫难顾啊。哎呀，哎，有了有了，他来了之后，他的琴声吸引了不少的客人，大家都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如我们就叫他出来弹琴娱宾。哎，肯定是一条发财之路啊。哎，就这么办了。
2: 你这个人呢，无时无刻不想着钱。
1: 喂喂喂喂，我是个生意人呐，可不是开慈善堂的。嗯，对对对对对呀。
0: 小姐，你醒醒啊，小姐，别吓唬我。小姐，小姐，你醒了吗？
3: 爹，
0: 娘。
1: 哎，哎呀，蓉蓉啊，啊，你怎么样？
2: 蓉蓉啊，表姐表姐夫的事儿我们也很难过，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还是节哀顺变吧。你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替我拿主意吧。
1: 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我们窝藏朝廷侵犯是杀头之罪，我们真的担当不起的。
0: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我们家小姐现在都这样了，哪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啊？你们还想赶她走？
1: 哎，你，
2: 她不是这个意思。

0: 念在我们亲戚份上，我们也没那么绝情。可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蓉蓉，你要是留在这里的话，就得隐藏身世，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啊。
1: 这个我明白。
2: 但是总不可以白吃白住的嘛。我倒是有个办法，一来呢可以隐藏你的身份，二来呢也可以为你的生活做个保障。
1: 表姨父，您说吧。
2: 我的意思是说呢，以后你就跟我同姓，姓王，是我表妹从常州而来的，以后呢就在店中弹琴娱乐一下客人。
3: 什么？你让我们家小姐抛头露面，不行。
2: 怎么不行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才收留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我是不会留你们的。
3: 你，
0: 蓉蓉啊，表姨父说的对，做人嘛要面对现实，既然家门不幸，就得靠自己的双手生活，难不成要我们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3: 你们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1: 春花，表姨父说的对，不管天大地大，我们俩能去哪儿呢？暂时留下来也是个办法，自己找生活也是应该的。
3: 小姐，
2: 还有啊，我们现在这里呢住房非常之紧张，麻烦你们等一下把房子打扫干净腾出来给新客人住啊。
3: 那我们住哪儿啊？
2: 问得好啊，你们是下人来的，当然是住下人的房间了。
3: 我小姐，小姐，
1: 春花，收拾东西。
2: 啊，其实这一间房也不差的，又大又亮堂，空气又流通啊。啊，你看一看看。啊，对了，就睡这张床吧，你看看啊。
3: 哎，我们两个怎么睡一张床呢？
2: 哎呀，相互将就一下嘛，应该没问题的。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一个睡地上，一个睡床上，绝对没问题的。
3: 喂，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你。
2: 哎呀，真是的，你是丫头的命，小姐的身子，有地方给你们住算是你们赚到了，还嫌这个嫌那个的，你真是的啊。先这样了。
3: 小姐，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总不成在这里受气吧？
1: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爹会无缘无故变成反贼。
3: 不还是那个阳光狗贼？
1: 都是我惹的祸，要不是我遇到阳光，爹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3: 小姐不要这样说，老爷本来就是个正直不阿的人，阳光一直想跟他对立，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钉，这跟你见到他根本就没有关系。
1: 可是爹一向忠心耿耿，得到皇上的器重，怎么会在无缘无故之间忽然由忠臣变成反贼了呢？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替爹平反。
3: 可是小姐，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想要替他平，
1: 我相信只要苍天有眼，不管有多少艰难，我都要替爹平反。春花，这些首饰你到长安去变卖掉，想尽办法收拾我家人的遗体厚葬，然后在法门寺立个灵位，让他们泉下有知，顺便打听一下我爹被害的原因。办完这些事情以后，你就可以自由了。
3: 小姐，你不要我了。
1: 春花，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我们情同姐妹，可是今非昔比，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3: 小姐，春花不怕，夫人临死之前说过我要照顾小姐一辈子的。小姐你等着我，我办完事情以后回来，我们一起替老爷伸冤。
1: 春花，
3: 小姐，
1: 爹娘都是女儿害了你们，要不是我遇到阳光，爹也不会遭此毒手。求爹娘在天之灵。

0: 保佑女儿早日为爹娘伸冤报仇。
1: 哎呀，你真是想害死我呀！你爹他是个反贼呀，你居然敢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呀！你，
0: 我爹不是反贼，他是被陷害的。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提起自己的身份呐！你现在是姓王，不是姓李呀！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麻烦请你立刻走人呢。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 童乐宝老人

0: 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徒步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徒步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

0: 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跑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
2: 十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
3: 我一定要杀了他。
4: 演出刚刚开始。
5: 十二年来，这场我挑衅。
6: 刘若海，抓！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快止咳啊，可可平胶囊。快止咳啊，可可平胶囊，万通牌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安静，安静啊！其实是这样的，哎，我们店里面呢，住了一个神秘的抚琴者，他为了回报大家对他的爱戴和赏识，今天决定呢以真面目示人。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多多打赏。啊，有请蓉蓉。听到刚才的掌声了吗？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啊！哎呀，多少人喜欢你啊！来来，慢慢来啊，小心呐、啊！来，哎，你弹两首最拿手的曲子，让他们听听啊！啊，慢慢来，来。
1: 来来来来来，快看快看！哎呀，造反了！
2: 啊，
1: 造反了！哎呀，李魂，
3: 啊，是不是李魂？
1: 这怎么可能呢？啊！哎呀，真是陷害忠良！
0: 哎呀，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啊！良心脑袋，
4: 他怎么太瞎
5: 了？金大哥，
1: 说给谁听，谁能信呢？
5: 李魂造反了！
0: 不要说了，别乱想，别乱点啊！

0: 听说李成功一向忠心耿耿，怎么就会判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呢？
1: 杀头了！
0: 一家21口人都被处斩了。
2: 听人家说，在京城里做官，比行行走马还要凶险，个个都勾心斗角的。
0: 如果他们愿意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关心百姓的生活上，就是天下的福气了。
2: 哎，秦大哥，如果有一天当了朝廷的大官，你肯定会比他们好。
0: 别做梦了，赶紧回去吧，大人还等着我们呢。
3: 有2批犯人分别要押往潞州跟浑州，你们俩明天一早上路。
4: 是。
3: 更重要的是，向当地知府要回檄文，此事万万不可遗漏。
4: 遵命。
2: 遵命。
5: 叔宝啊，这件衣服你拿着。
0: 娘，我很快就回来了，不用担心我。
5: 拿着。
6: 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你娘关心你也是理所当然。叔宝啊，来。
0: 啊。
6: 叔宝啊，有几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你是第一次出门呐，这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一个人独自出门，凡事要谨慎为妙，切不可以感情用事。即便是不得已出手救人的话，也无需留下性命。这样一来，施恩不图报答；这二来呢，也可以避免闯祸以后被人复仇上门。叔宝啊，你要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呐。记住了吗？
0: 安叔，你放心，我记住了。
2: 停，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你们自行把木家脚镣先除下，待会上路你们自己再带上。
7: 谢谢秦大哥。
2: 秦大哥，我们也去休息一下吧。
0: 好。
8: 哎呀好热呀。
0: 来，你喝吧。
9: 谢谢秦大哥。你快点，
0: 大伙儿，
2: 给我喝啊！
0: 我听说这山上有一个伍子胥的祠堂，我想去凭吊一下。要不你先带他们走，下一个驿站我们见。
2: 也好，一路上你自己要小心呐。
0: 你要小心。
2: 好，起来，我们准备出发了。
10: 元吉，别闹了，别闹了，像哥哥市民这么乖就好了。元爸，快睡觉了啊，乖点啊，睡觉。这边。
0: 真不愧是一代英豪啊！
3: 英豪又如何？还不是落一个背井离国的下场。壮士请留步，壮士小心牢狱之灾。
0: 这个你可就看错了，我本身就是公差，身在衙门怎么会有牢狱之灾呢？
3: 你放心，我并非信口开河贪财之人，只是看壮士气宇轩昂，想必是衙役之人。
0: 我会小心的，多谢了。
3: 若能逃过此劫，已成国家栋梁之才啊。
0: 就这

要怕。

0: 怎么样，孩子没事吧？没事儿，就是皮外伤。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元霸。疼不疼啊？
1: 疼的时候我没哭。壮士，侠肝义胆救了我全家性命，来，受我一拜。
0: 快快请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何足挂齿？大人如此大礼，身手不齐，要不是壮士及时赶到。 我家20多口人早已暴尸山头。来，快快拜过恩公。
2: 多谢恩公。
0: 啊，快快请起，快快请起。敢闻壮士尊姓大名，日后我李渊一定要背厚礼，感谢恩公救命之恩。你是唐公李渊吗？正是。那壮士是？啊，在下秦武。
3: 秦恩公，如果有时间，等我李渊背着厚礼，我去拜见恩公。啊，不用了，在下还有事，就不多打搅了。啊，这里不太安全，趁天还没有黑，你们就赶紧上路吧。在下先行告辞了，后会有期。殿下，你没事吧？
4: 没追了吧？追来更好，省得以后更加麻烦。
3: 你看李渊认出我了吗？应该不会吧？他要认出来的话，一定会大声叫的。
5: 那就好，要不然他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我就完蛋了。
3: 李渊这家伙真是命大，居然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杀出一个捕快来，救了他们全家一命。
5: 哼，如果不是那飞来一劫。 李渊早就去阴曹地府了，一个捕快竟坏了我大事，真是深深不忿。这个仇日后再报。走。如果不。

0: 不好，难道是他们去而复返？
1: 走，赶快走。你先走，在前面的城夫寺等我，快。
2: 谁干的？
3: 回去告诉二庄主，定要向他离冤，讨回一个公道，替我报仇。
2: 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大庄主！
4: 太好，我赢了，大哥，我去浑州。
1: 好，那我就去潞州。
4: 哎，我们走。
1: 啊，你们两个跟我走。樊虎，
4: 哎，
1: 完事以后啊，我们在潞州会合。
4: 在哪儿会合？
1: 潞州。
4: 好，听你的，路口会合。
5: 哦，啊，元爸，听话啊，不哭，哭。老爷，想什么呢你？
1: 我在想，今天遇到的那伙强盗。
5: 哎呀，快别提了，想起来我就害怕。元爸就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这些人来路不明，又不像是为了钱财而来，武艺又那么高强，看来不像是普通的山贼强盗。多亏了恩公及时相救，

0: 老爷，不如我们以恩公的相貌造像，在寺中立个长寿位，每年来参拜，就算我们对他救命之恩的报答。
1: 夫人，说话极是啊。也好，明天我就到寺里找人造像供奉。
2: 大家歇会儿吧。
3: 谢谢秦大哥一路上照顾。
2: 谢谢。

0: 哎，
1: 哎呀，哎，一大清早带着一大堆这样的犯人来这里干什么？坏我的生意啊！啊，跟你讲啊，立刻走，滚呐！嗯。走啊！
2: 这个东西怎么卖呀？太贵了，太贵了！
3: 让让让！
4: 哎，红烧子！
5: 哎，不是花生米！哎，快点上！来来，给大爷斟上。
6: 这位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打尖？
7: 啊，住店
6: 啊，这边请。老板，这位客官住店。
1: 哦，住店的吗？哎，住店的。哎呀，嗯，怎么又是你啊？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这家酒店呢，收费的确不便宜的，而且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的。我看你呢，还是到别家去住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6: 这个做住店押金可以吗？
1: 好好好，绝对够了，没问题没问题啊。哎，你还站着干什么？快点帮我把大哥带到上等的空房去。
6: 请，
1: 慢慢走啊。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不用太客气的。好久啊。
6: 柴大哥请。啊，柴大哥，我叫阿旺，有什么尽管吩咐吧。啊，
7: 谢谢阿旺。哎，阿旺来。
6: 啊，谢谢
7: 阿旺。我想问问你，外面弹琴的那位姑娘为何琴弹得如此悲伤啊？
6: 啊，她是我们老板的远房亲戚，她琴弹得好不好呢我们就不会欣赏了，但是她来了以后啊，客人的确多了不少。嗯。
8: 哎呦，几位客官慢走慢走。
1: 喂喂喂喂喂！哎，你是不可以坐这张台子的。
7: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1: 不不不不，啊，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规矩，这张台子离这个琴这么近了，价钱自然会贵一点点。不知道你……
7: 好了好了，尽管上菜就是了。
1: 好，哎，你等等啊，哎，阿汪啊，上菜。
9: 好嘞。
10: 上帝板板，下民足旦，出化不然，为忧不远。弥圣管管，不食鱼蛋，有职未远，试用大剑。福兮祸依，祸兮福矣。芸芸众生，命相守之。
11: 这位施主，可否让贫道一厢面相？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1: 哎，走走走走，哎，臭道士，
12: 走啊！
1: 你不要阻碍大家在这里听音乐啊！这里是没有人请你算命的，请你给我滚出去。
11: 好，

0: 滚蛋！等等，
1: 喝酒，喝酒。这位道长，可否与在下喝一杯薄酒呢？
2: 哎，他……多谢施主赐酒，敢问药贫道赠言吗？
0: 我不信鬼神之说，所以不用了。
2: 虽然不信，但听听何妨？
1: 施主乃宫门中人，此行有公务在身，出生名门之后，心中背负仇恨，对不对啊？施主不必惊讶，贫道并非什么神人，只是相由心生。我从施主平常言谈举止看出，略知一二罢了。
0: 佩服佩服，道长果然心思缜密。听道长刚才进门所念的一诗。
1: 便知道道长非是一般的江湖相识，不知道道长高姓大名，我秦叔宝能否与道长相交呢？
2: 啊，你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吗？贫道徐茂公，乃临近东岳观观主，今日有幸与英雄相识，真乃三生有幸啊！
0: 不敢当，这些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予的称赞。
2: 贫道平日云游四海。
1: 结识不少江湖中的朋友，秦兄的大名又岂能不知呢？哎，对了，徐道长，刚才听你进门时所念一诗中说，朝廷有人要逆反天理，上天要给予惩罚，不知道道长为何如此大胆，公然敢念反诗？
2: 刚才我入京门外，听到琴声，被琴声所触，一时有感而发。
1: 有感而发？道长，你既已遁世，朝廷之事为何又如此在意呢？
2: 朝廷之事乃天下苍生之事，天下人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实不相瞒，我入道之前曾投豺狼与文质棘门下，因不屑去卑鄙行为，所以才辞官学道。秦兄，我看你乃忠义之士，有一事不妨相告。贫道近日夜观天象，发现地星移位，凶星大量，辅星陨落。 此乃天下将大乱之征兆啊！徐兄，如今天下太平，何来因太子之事遭人所害呀？我已被琴声引出心中无限愿望。
1: 这是一位普通的卖艺姑娘，为何心中又如此血海深仇呢？
2: 此位姑娘绝非等闲之辈。 他能将琴声铸于每根琴弦之上，就算是京城乐府，也只能望其项背。看他轻纱锦缎，拨弦不乱，定是来自官宦之家。而他的琴声中透出一种天地苍茫、孤身一人的感觉，我猜想，他全家已经全部撒手尘寰了。
1: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哎，他刚刚去换一条琴弦而已，没问题的，大家继续吃，继续吃啊！哎，没问题的。你我既然同桌共饮，既是有缘，恕贫道有一事要忠告秦兄，近日当心牢狱之灾呀、啊。徐弟，秦兄保重。道长慢走。缘千千里，牢狱之灾。
3: 临死前吩咐过，要二庄主替他报仇啊！
4: 你有没有看清楚，谁杀我？

0: 元。太原李渊，我二贤庄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射杀我大哥？检军，
1: 二庄主，
0: 立刻发七省绿林令箭，务必在李渊进入太原之内把他截住，我一定要问一个一清二楚。
2: 驾驾驾驾！

0: 中，李渊已抵冀州边境，史达奈、史达义在必经之路拦截。
1: 知道了。
2: 这
3: 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拦住我的去路！
1: 李渊，我们是七省绿林会的人马，奉盟主之命缉捕你回去问话。
3: 什么？七省绿林会的人？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朝廷的命官吗？
1: 我们不管你是谁，我们只听盟主的命令。
3: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拦截朝廷命官，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4: 上！
1: 什么人？冀州兵部。哼，识趣的不要管七省绿林的事。
0: 这里是冀州，我的地盘。
5: 你跟我们过不去，这笔账我们记下，来日一定十倍奉还。
0: 识相的，马上给我滚！
5: 后会有期，弟兄们，我们走。
6: 走。
7: 参见盟主。
8: 李渊呢？发生了什么事？
0: 是一个冀州小将士。
8: 你们这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叫什么名字？使用什么兵器？
0: 他没有留下名号，只是一把银枪，实在厉害。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盟主，属下无能，甘愿受盟主责罚。
8: 银枪，冀州银枪，难道是罗家枪？
0: 罗家枪？
9: 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为何不在军营里？
0: 我今天在军营把事情忙完，便去边界查探一下有没有沙陀匪帮的踪影。
9: 谁让你独自行动？
0: 是爹。
9: 今日有何发现？
0: 沙陀匪帮没发现，不过，不过
9: 绿林会的交过手。
0: 嗨，他们什么七省绿林会的，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十几个人跟我一个人打，我把他们全部打伤了，屁滚尿流都跑了。
9: 你又忘了我是怎么教你的了？说话就要正正经经，不要动手动脚。你是军人，不是戏子，有无伤亡啊？
0: 伤亡没有，大伤亡，只是教训他们一下。嗯，
9: 这还算好。
0: 哎，爹，你怎么好像很在意七省绿林会啊？
9: 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组织。江湖上的事你无需知道太多，你只需好好的勤习兵书，练好武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但江湖上的事，你不要管太多。
0: 知道了，爹。爹娘，你慢用。
9: 吃那么急干嘛？有事吗？
0: 哦，我约了几个旧师友去诗会。
9: 不准去。
0: 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玩，只是去研发诗文，抒发雅兴而已。
9: 你是大隋靖边侯的继承人。你是一个军人，你要学的是治兵练武，不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
0: 我们半个月以前就约好了，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们会怎么说我呢？到时候我颜面无存的。
9: 做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不是颜面。
0: 我不明白，这里是家，又不是军营，我们现在是父子，又不是上司下属，我做什么你都不同意，连交个朋友你都要过目，我还有没有自由？
9: 你要自由的话你就走。
0: 哼，
9: 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
10: 老爷，
9: 不用说，你走啊。等等，我教你的礼貌哪儿去了？
0: 爹娘，
9: 我不想他有什么行差踏错，坏了我们罗家一世钟名。
10: 我明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像今天晚上的诗会吧，就不是什么坏事，你就容他去，你又何必让他失信于人前呢？
9: 我是怕他结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一句忠肝义胆，一句什么行侠仗义，就不知把他带什么地方去了。万一他做出行差踏错的事，我怎么对得起罗家的列祖列宗啊？哎，他结交的朋友，你都认识吗？
10: 我全都见过，都是他的师友，而且每个家境都很清白。
9: 那好吧，你就让他去吧，不过要在子时前回来。
10: 好。
11: 来，秦大哥，席文谦回来。

0: 来没有？怎么还没到呢？都20多天了。那个知府去公干了还是干嘛去了？
1: 阿旺，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干活啊！
0: 啊，
1: 客官呐，别走别走啊！我们可以谈一谈呐、啊。来来来来来，
2: 王老板，什么事情啊？
1: 我要。
2: 行了，你不用担心。我有个同伴去了浑州，我约了他再次相见。等他来了以后，自然不会少给你钱的。
1: 说真的，
2: 我骗你干什么？
3: 不提那些了啊！谈
1: 国事，亮爷不敢知法犯法。好，就多给你5天的时间啊，40两啊，没错了。
2: 为什么是40两？多5天要多出17两吗？
1: 这是个利息啊，你可以不给的。现在就结。
4: 恕女儿不孝，不但你们的灵位没有，
1: 你想害死我们呀？啊！我去！你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
2: 人家一个姑娘在此拜祭，你也横加阻拦，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1: 你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啊！你自己啊，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钱都给不起的人，还在这里扮英雄救美人呢？
2: 付不付账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1: 好，继续拜，继续拜啊！我看你能保他几时？5天之后，如果不给钱了、啊，就拉你去衙门见官呢。哼！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

0: 来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有劲了。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的。
4: 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要不要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

0: 面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

0: 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
5: 十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
6: 我一定要杀了他。
7: 演出刚刚开始，十二年追杀我的心，
8: 刘若海抓。
9: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啊、
10: 好。
11: 生命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12: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13: 我尽力，我
14: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15: 往前看，
16: 是手腕动的。
17: 这位是少年人，
18: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1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0: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1: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2: 不满意能退吗？
2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在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便通。
9: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迷宫中的潜伏暗战，
1: 抓内奸，
2: 谁有可能会是那个内奸？
0: 危机重重，
3: 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
0: 生死交锋的明暗对决，
4: 你的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去。
5: 要拿差不多的人是我。
0: 局中有局，
5: 这部暗器7年前就被买下了。听完夜袭，共产党会把他当作叛徒。
6: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7: 新人政府官督察长马杰木先生，
8: 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实力的人。
9: 这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0: 生是如履薄冰，
10: 不动手就是共党。
6: 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
11: 大人犯
0: 死，以大义英勇。
12: 走上这条路，就知道随时会牺牲。
0: 暗夜中，孤寂前行。
13: 我们正式成立特别党小组，
0: 为信仰不可辜负。
13: 做好准备了。
0: 每天19:30，前行者。

0: 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
2: 十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
3: 我一定要杀了他。
4: 演出刚刚开始。
5: 谁让你来追杀我的？
6: 谁？刘若海，抓！
7: 大家看这里的景色好不好看呀？
8: 好。
9: 它有那种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勃勃的力量。
10: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地质博物馆。
11: 我尽力，
12: 我要。
13: 这上面没有那种花瓣形的花纹。
14: 往前看，
15: 是手腕动物。
16: 这位是少女人。
15: 把咱们民族文化更好的去传承发扬。
17: 为什么你们炮弹，我们三个车间全没了。
18: 我们要见日本人炸不毁的窑洞工厂。
3: 那你的心里除了天下，还能不能装下点其他的？比如说一个人。
18: 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个人的情怀太奢侈了。
19: 是日军的轰炸机，隐蔽。
18: 建成，我一定娶你。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

0: 流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那是1938年的秋天，在前往宝鸡的列车上，我遇见了那个影响我一生的人。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这一次换我做你的英雄。
1: 干嘛？
2: 松手！
3: 我只要钱，别逼我。
1: 要钱可以去江家给你，箱子不能给你。
3: 我看你是混一百了。

0: 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不必了。
0: 我的药。
2: 皇恩反馈您点滴，这些都是战场上的救命啊，你怎么会有这些？
0: 这些都是我要拿去前线的药，你最好当作没看到。
1: 我叫顾长庚。

0: 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
0: 这是在我家。你没事就好。哎，你去哪儿？
1: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先走了。谢谢。
0: 哎，你去哪儿？我送你吧。两条腿哪有车快？
1: 我要去江家别院。
0: 这里就是啊，我是江南，这里就是江家别院。
1: 江南？
0: 难道你是来找我的？喂，你别不信啊，小环。
2: 小姐，程远之来了。顾先生您醒了，谢谢您救了我家小姐。
0: 小环，爷爷有叫客人来吗？他说是来我们家找人的。
2: 莫非您就是李建英？

0: 厂长请来的贵客。
1: 小环，你知道他？
0: 嗯，小姐，老爷不是将西边的那块空地捐出做工厂吗？这位先生想必就是李厂长请来的特殊人才吧？
2: 没想到你还挺有来头的嘛。刚才我救了你一命，一会儿你陪我演出戏怎么样？就当还我人情了。喂，我刚刚可是救了你一命哎，要不然你现在还躺在地上昏迷呢。
3: 只要不违背原则。
2: 爷爷。
4: 你这个丫头还知道回来啊，这就是楠楠吧，真是出落的越发标致了，大方又懂事啊。这是你程伯伯。
2: 程伯伯好。
4: 好好好。
5: 程远师，你的未婚夫
4: 楠楠，这是早年我和你爷爷定下的亲事，现在你们都长大了，趁今天见面把婚事定下来
6: 啊。哎呦，这都什么年代了，孩子的事儿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别跟着掺和了
2: 啊。爷爷，我可不愿意哦，我带了未婚夫回来。
5: 巧了，我也不愿意，一个在外面供人取乐的下贱戏子还不配嫁进我程家。你敢打我？
2: 你侮辱了我，还侮辱了江家，这一巴掌是你该得的。程伯伯好歹也是在我们这儿有头有脸的人物，让别人知道他的儿子是这个样子，他岂不是抬不起头？
5: 你算什么东西？
4: 哎，你一个黄毛丫头竟敢教训我儿子，未免过于狂妄。江老，今日之事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
6: 你心里的那本账我清楚，但是工厂的事我做不了主，请回吧。
4: 工厂入股一事全凭您和李厂长的决断，今日前来就是专门拜会李厂长。
6: 李厂长早有吩咐，今日概不见客。
5: 不就是一个水电都不通的破工厂，谁稀罕？站住，
3: 给江小姐道歉。
5: 你要我给他道歉？
7: 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做事？
3: 你确定你了解你手中的枪吗？
4: 狂妄小儿，快把枪放下。
5: 你肯定不是他的未婚夫，你到底是谁？
3: 我是来见李建英，李厂长。
4: 大言不惭，李先生是什么人物我都难得一见，你一个无名小辈，李厂长是你想见就见的？
5: 原来是为了李厂长才攀上了江南，她不过只是一个有点姿色的女人罢了，如果你喜欢就送给你。你别以为你搬出李建英来压我就会怕你，就他那个破工厂，鬼子的炮弹说不定哪天就
4: 放肆。你可知道我程家在宝鸡是什么门第，竟敢如此猖狂。我不管你什么来头，敢动我儿子，我保证让你三日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6: 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谁敢让我的客人消失。李厂长，
3: 李厂长，
4: 原来是您的朋友，那便是误会一场。
6: 误会吗？我刚才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4: 哎，我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就放这小子一马。
6: 我的面子？哼，程炳坤，你给我听清楚，

0: 这位顾先生是我从共和特意请来的，他不但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还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杀过鬼子，是我三顾茅庐特意把他请来为宝鸡建设工厂支援抗战的技术栋梁。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不管他后台有多硬，这里都是宝鸡，而在宝鸡，我程家还没怕过谁。 狂妄！区区一个城墙，别配动他！我告诉你，他的后台是40000同胞抗战救国的决心。程炳坤，你知道这个厂子意味着什么吗？他是我们前方将士棉衣纱布的命脉所在。 是国家存续的工业根基，国软轻浮，你程家纵有万贯家财，也只不过是鬼子刀下的鱼肉。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嚣张跋扈？李厂长的话你也听到了，程炳坤，从今日起，我们两家再无瓜葛。老胡，送客。<笑>
1: 有些事，你恐怕还做不了主。今日之事，我不会善罢甘休。
2: 道歉。<笑>

0: 对不起。
1: 长庚，你没事吧？
0: 啊，
1: 这位小友便是李厂长等待多日的工程师江老，正是他。这位是顾长庚，
2: 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坐坐坐。
0: 哎呀，
3: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嘛！
4: 江小姐冒着战火送药去前线，更是大义之举。
1: 方才听楠楠说你是她未婚夫，我很满意，不知你们打算何时把婚事办了？
4: 其实我不是她的。
5: 不好了，老爷，不好了，咱们的工人和村民打起来了。
1: 什么？打起来了？
5: 啊，
1: 长哥，情况紧急，我就直说了，江老给我们提供了建厂的场地，我们从武汉运来的机器设备在途中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啊。眼下最要紧的问题就是水电问题，机器如果没有动力，那就是一堆废铁呀。
4: 那水的问题好解决吗？
1: 出事的地方就是我安排打井的地方，
4: 我们赶紧去看看。
6: 爷爷，我也要去。
7: 爹，您就这么看好这个工厂？这个投入可不是个小数目。
1: 你懂啥？眼下这兵荒马乱的，咱家的那些营生啊，一直都在亏空，再不找些新路子，程家就无路可走了。我判断这个厂子只要正常运转，不出两年就可回本。我让你安排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7: 爹，你就放心吧，这口井他们别想挖出来。
8: 你骂谁呢？
9: 我就骂你的咋了？
10: 别打了，
9: 就骂你的咋了？
10: 别打了。
8: 住手！
9: 哎呀，
10: 哎呀，
1: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李某一言，这水井关系到工厂的命脉，没有水，这个机器就转不起来呀！
9: 转不起来，关哥们啥事儿？
1: 咋能不关咱们的事儿呢？在前线拼命打仗的娃娃们，有没有吃渭河水长大的陕西冷娃子？乡亲们。穿着单衣，在前线和鬼子拼命。

0: 枪栓都拉不起来呀、啊！这井水是娃娃的活路呀，多放一尺布，就能多裹一个娃娃的身子；多织一匹布，就能少冻僵一个端枪的娃娃呀！这要是鬼子真的来了，你们这些祖宗牌位、祖坟祠堂，能扛得住鬼子的大炮吗？
1: 你少吓唬我们！你们在这打井断了龙脉，再次爆发瘟疫怎么办？
2: 是啊，怎么办？
1: 乡亲们，怎么办？
3: 是啊，怎么办啊？
4: 光绪23年，村民挖了5米的浅井，因为粪污混入浅层，引起瘟乱。你们嘴上说的挖得越深，越容易惹瘟神，正是因为挖得不够深，村民喝了水才惹了病。
3: 是啊，
1: 就算你说的对，可今年这天旱的地都裂口子了，
3: 就是啊，
1: 田里的苗都快渴死了，哪儿还有多余的水给你们供草用？
3: 是啊，
2: 地要是荒了，我们全家老小和西北风去。
5: 大家听我说，我是江南，在我身边这位顾先生可是有大学问的人，他有办法打出更深、水量更足的井，有充足的水分来保证咱们村的灌溉。
1: 哪里来的丫头，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
5: 我江家，
1: 我管你什么江家，就是不能打。
2: 对，这井绝对不能挖。
0: 就是，乡亲们，你快停下，不要打了呀！
6: 别打了。
5: 顾长庚，你没事吧？
1: 没事。
5: 我看你们谁敢再动一下，我就砸了这牌位。
6: 丫头，可不敢砸呀！大家都住手！江丫头，这牌位砸不得呀，砸不得！刚才不是他们打的我，是这个混账东西对老婆子下的手。乡亲们，这丫头是江老的孙女，当年闹饥荒，要不是江老太爷开仓赊粥，你们哪家能活得下来？江家敢做担保，这井就让他们挖吧。
1: 那也不行啊，婆婆，要是他们几个月都弄不来水，田里的苗早都渴死了，我们等不起啊！
2: 就是，光担保有什么用？
5: 听到没有？3天就可以。
1: 好，就3天。要是3天再见不着水，我就带着乡亲们把这井填平了。
4: 好，厂长，让工人们开工。
7: 开工，
1: 走。
2: 走。
8: 开工，
2: 走。嗯，
8: 少爷，没拦住啊。姓顾的他们已经开始挖了，
4: 带人跟上他们，找机会把那个姓顾的给干掉。
5: 坐下，把衣服脱了。
4: 你要干嘛？
5: 哎呀，刚才背上不是受伤了吗？
4: 不用了，不用了。
5: 脱了，脱了。我一个女人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这些？

0: 是看在你替我受伤的份上才来帮你的。你刚才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下？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1: 我还要去看查水源。
0: 哎，那我换了衣服陪你一起去。这么晚了，我们来这里干嘛？
1: 三天时间太紧了，我们浪费不起。
2: 上
3: 上走吧，
2: 上
3: 走，
2: 上
3: 走，快让他
2: 走，
3: 就是这小子。
0: 你们要干嘛？我是江家的江南，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2: 你给我让开！我们找的是这个姓顾的。

0: 再说了，你们江家有什么了不起？挡了我哥几个的活路，我手上的棍子，让你死就得死。
1: 对，让你死就得死。
0: 就是。
2: 把本子交给李厂长，让他马上安排人，按照我给的数据和图纸开挖蚁穴。
3: 我不去。
4: 快去！

1: 李厂长，两位厂长，
2: 怎么了？
1: 顾长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快点让去水源那边，顾长哥有危险。
2: 有危险！
1: 快点让去水源那边，顾长哥有危险。
2: 有危险！你细讯笔记本内容安排下去。走，快走，注意安全啊！
1: 你们不许动他。
3: 你竟然这么能打！
2: 不是让你去找李厂长吗？你怎么？呀！你给我等着，兄弟们，撤！
1: 你那一脚连我们武术指导都提不出来，你想去拍电影吗？
2: 江南，水池现在是最重要的事情，笔记本呢？
4: 长哥，你没事吧？长哥，你没事吧？我已经按照你笔记本上的内容安排下去了。笔记本是将压都给我的。
2: 李厂长，我已经找好了渠线，还有出水口，按照我的方案灌溉海姆平地不成问题。
4: 放心吧。
2: 没关系，有伤了，还有外伤，骨头没有问题，需要固定休养。
1: 自己可以。
2: 李厂长，你先去找人，我带江小姐去处理一下伤口。好，那江丫头就交给你了。走。
1: 你要干嘛？
2: 上来。

0: 你累吗？谢谢你啊，顾长庚。你背的还挺稳的嘛。你难道只会说嗯吗？以后干脆叫你木头酸。小姐，顾先生，小姐这是怎么了？张小姐陪我勘察，扭伤了脚。
1: 哎呀，我的大小姐，走，快回屋！没事，走。没事。你怎么了？你没事吧？你怎么又晕了？老顾，老顾，你醒醒，老顾。
2: 子弹射中头部，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了。骨头挡住了大部分的冲击，弹壳已经取出来了，但是还有一小块弹片嵌得太深，靠近要害神经，以现在的条件，取不出来。
1: 会有什么影响吗？
2: 不好说，有可能没事，也有可能随时失明，甚至猝死，看他的造化了。 长庚，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来，
3: 我没事。
1: 医生，他说
3: 能醒过来。

0: 是赚的。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你醒了。感觉好点了吗？
1: 还好。我昏迷了多久？
0: 一整夜了。医生说是你头部的问题。你也请我去看过吗？
1: 没事，老毛病了。
0: 你怎么还随身带着枪啊？还是把空枪。
1: 我上过前线，我头上的伤就是这么来的。以前撤离武汉的时候，一位团长送给我的。这把枪已经完成了他在战场上的使命，我留着是个念想，也是警醒。
0: 小黄熬的药先喝了吧。

0: 药还没洒，你喝了吧。
1: 小雪，
2: 时间紧急，我先去工厂了。
0: 小环，你帮我去打听一下顾先生有没有结婚对象。
1: 看来小姐是喜欢上顾先生了。
0: 对啊，我就是看上他。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又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二十六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开进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那个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6: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视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我脑袋里至今有一颗执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这都够了，葛妈妈，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等小姐看上，跑不了，国家要救。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1: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

很不方便。现在带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

西安晴天，20到37度。陕西电视塔晴天，20到37度。榆林多云转晴天，13到30度。延安多云转晴天，14到32度。铜川多云转晴天，22到33度。宝鸡多云转晴天，20到35度。咸阳多云转晴天，19到36度。渭南多云转晴天，21到36度。汉中晴天，22到35度。安康晴天，21到34度。商洛多云转晴天，19到32度。杨凌多云转晴天，18到35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3到33度。成都晴天转多云，23到34度。

0: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3: 武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文化是陕西的战略性资源，也是标志性名片。我省在守正创新中更续中华文脉，一批精品文化项目持续上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焕发出新的活力。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深入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更加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我省三夏麦收工作自东向西全面展开，各地强化农机调度与应急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陕西企业研制出 3D 打印胸肋骨假体，填补国内空白。
0: 记者蹲点报道，一起认识一位扎根我省特殊教育的藏族女教师。她用爱心守护学生成长，以善意约定点亮孩子心中的高原梦想。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2023年6月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文化是陕西的战略性资源，也是标志性名片。我省在守正创新中更续中华文脉，今年以来，一批精品剧目、文娱演绎、数字 IP 持续上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焕发出新的活力。
2: 陕派文化大剧《主角》播出以来，收获了流量和口碑，不仅带火了陕西方言、陕西地标，也让地方戏曲出圈，更多观众看到了传统艺术的绝活和魅力。在商洛，花鼓戏版的《主角》最近正在连排，演职人员对细节反复打磨，为将在9月举行的第11届省艺术节开幕式做准备。
3: 在整部剧中，胡三元的个性非常的鲜明，也始终坚守戏比天大的艺术操守。这份对戏曲的热爱，对技艺的执着，也是我们今天排这部戏最应该传承和坚守的魂。
2: 商洛花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次将小说主角搬上戏曲舞台，既延续了花鼓戏的传统韵味，也融合了现代的舞美设计。演员们告诉记者，电视剧版主角在全国走红，也给基层剧团启示，扎根本土、源于生活的艺术才更具感染力。
4: 一方面要守住艺术根脉，用心保护和传承商洛花鼓这一国家级非遗，保留传统唱腔与表演里最地道的本土韵味；另一方面呢，也要大胆创新，持续挖掘本土文艺资源，打造原创作品。
2: 随着文旅产业活力持续增强，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也在不断涌现。陕西正在打造万亿级文旅产业集群，推进文娱演艺等8条重点文旅产业链群建设。长恨歌、驼铃传奇、延安保育院等70多个旅游演艺项目每天在全省各地上演，成为观众感知陕西的文化窗口。在西安临潼区，不少游客参观完兵马俑后，来到相邻的这座剧场里观看今年新创排的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经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再现了秦王扫六合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秦人为国而战的气魄，至亲生死相隔的深情，无不让人动容。
5: 对于秦国的发展崛起，秦统六国都会有了解，演绎真的很棒，也很震撼。
6: 科技永远被革命，只有情感最永恒。哎，我们这个永生的军团，这个永生是秦人的精神、秦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永生。
2: 临潼区有着秦俑的千军万马，华清池的霓裳羽衣，在守护秦唐璀璨历史的同时，当地推动文化体验从观看向沉浸跨越，让千年文明可感可触。
7: 以《长恨歌》《永生的军团》等实景演绎为突破口，串联历史遗迹、民俗文化、数字国潮等业态，推动文化加演艺加旅游产品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中华文化会客厅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

0: 在陕西，数字技术与虚拟现实推动文旅业态创新，让文化味焕发科技感。
1: 介绍一下你自己。
2: 乐死这陕西罐里 AI 数字人秦乔乔，会说地道的陕西话。
0: 这个身着戏装、操着方言的 AI 数字人叫秦乔乔，由我省一家企业设计开发，不久前首次亮相深圳文博会。他不仅拥有秦腔武旦的形象，还能听、会说、可互动，依托文化大数据库等技术，可以快速复制到新场景。
3: 城市推介，然后是文旅推介，包括我们的剧场运营的一些导览，都是可以进行使用的。其实我们做数字人的初衷并不是说要做一个会对话的一个屏幕，我们想要做传统文化的一个新场景、新应用。
0: 文化打底，数字加持，一年多来，这家企业开发了包括秦乔乔在内的4款 AI 数字人，好颜值有了好价值，科技正在激活传统文化之美。
4: 我们的技术呢，能够将已经失去或者面临这个传承的困难的一些有价值的艺术资源，首先让它先存下来，其次呢，再通过数字人的这种应用场景的方式让它活起来。同时呢，我们也是不停地在迭代数字人的这种功能，让它从传统的简单的对话到信息的传达。
5: 6月2号，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更加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
6: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赵一德指出，近年来，省委和省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为牵引，有力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建设国内大循环重要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要进一步增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在大局下思考、大局下行动，谋项目、出政策、办事情都要自觉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切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打通堵点，激发活力，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赵一德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清理废除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定和做法，加快破除各类市场壁垒，建立健全规范的财政补贴政策体系，优化提升招商引资方式，不断提升经济市场化水平。要立足陕西特色，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基础、地理区位等方面优势，以技术市场的深度联通更好提升创新能级，以要素资源的深度联通更好提升产业能级，以市场设施的深度联通更好提升开放能级，更好把握新机遇，培塑新动能，拓展新空间。要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和教育培训，提高领导干部做好经济工作的专业能力和水平，确保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驻陕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7: 6月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立足破解发展难题、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推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再上新台阶。要落实重点任务，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持续优化学科布局，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交叉融合，加强延安精神、赵金精神、西迁精神等阐释研究，深化秦岭文化、黄河文化、关中文化、黄土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做强陕甘革命根据地史周

0: 秦汉隋唐文明、考古和文物保护、一带一路等特色领域研究，把更多优秀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强化社科人才培养，更好支撑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紧盯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攻坚突破，以空前力度和举措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惩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行为。要聚焦重点攻坚，深入整治医保、养老、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依法依规做好重点领域信访积案化解攻坚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着力破解集体三资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等问题，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集中整治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加强沟通衔接，强化协作配合，着力纠治一批突出问题，加快完善一批政策机制，用心办好一批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
1: 6月1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研究高标准农田建设、苏陕协作等工作。
2: 会强调，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优化项目布局，以提升建设质量为重点，加强全过程监管，严格竣工验收，完善建后运营管护机制，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机制，做好业务指导、考核评价等工作，形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合力。会强调，要立足常态化帮扶新阶段，突出苏陕协作项目资金重点支持方向，加强项目谋划建设，做好项目全流程监管，确保把资金花在刀刃上。要持续优化苏陕协作机制，聚焦产业转移承接、创新驱动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对内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建好用好各类协作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合作力度，推动更多务实成果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连日来的晴好天气为小麦抢收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我省三夏麦收工作自东向西全面展开，各地强化农机调度与应急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眼下正值三夏麦收关键时节，小麦陆续成熟，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抢收工作。
2: 截至目前，咸阳泾阳小麦机械化收割面积达1.6万亩。根据小麦成熟长势及天气情况，6月10号将迎来大面积集中收割，预计6月20号左右全面完成下收工作。
5: 我能种个20多亩麦，现在天气也好，把这麦赶紧收回去。现在机子也多，价位也合适，服务也好。
2: 农户们抢收忙，农机服务也不掉队。今年三夏农机化生产准备期间，全省共组建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538支，在册应急作业机手5758人。针对极端天气易发区域开展常态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同时，为抢抓农时窗口期，省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动员县区农机化部门，指导各服务主体机手全面开展机具检修保养行动，已完成20.8万台套农机的检修保养工作，并针对性地开展了2.8万人次的机手与修理工技能培训。
6: 我们准备了5个化区机手接待站、6个应急作业队、3个配件维修供应维修店，为确保夏粮的获利归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汉源麦田也迎来收割，在渭南市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刚刚完成收割。今年蒲城县旱地小麦长势好，籽粒饱满，得益于前期雨水频繁。同时，渭南蒲城设

0: 七个跨区接待点七支应急作业队，组建技术咨询、配件维修、加油送达等六个工作组，24小时值班保障，确保群众及时把小麦收回来。
1: 我都来三四天，现在不好，后面还有雨呢，群众说着急的，叫我赶紧收留拉回去。
2: 感觉这天气挺慌，预报还后期还有雨呢，所以那么群众基本上都是抓紧时间赶紧收回去日常以后，心里有过实在。
0: 在渭南富平县，农机部门和农机服务企业协同发力，驻地企业中农集团为三下提供售后服务中心，各类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的专用配件和易损件分类码放储备充足，同时配备维修工人对三下作业拖拉机进行随用随检，确保机械以良好技术状态投入生产。
3: 完成维修了小麦机69台，已经投进入这个产地进行作业。现在咱场地正在进行拖拉机的检修，为这个下手下种衔接做好准备。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三下农机化生产已基本就绪，全省投入农机具34.4万台套，协调粮食烘干点879个，日烘干能力达到9.86万吨。省市县三级86部应急电话24小时值守，联合气象部门每日发布动态预警信息，指导机手抢晴抢收，随时协调解决跨区作业难题。
4: 榆林神木市一批重点电网工程正加紧施工，陕北至关中第三通道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警戒二330千伏送出工程等电力大动脉，不仅让神木的供电能力迈上了新的台阶，更成为了北电南送的关键枢纽。
5: 陕北至关中第三通道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可以说是陕西电网建设的重量级选手，投资最多，线路最长，被称为超级工程。它北起神木市的朔方750千伏变电站，一路向南直达西安蓝田县的白鹿原750千伏变电站，其中线路包一全部位于神木境内，穿过迎宾路街道、贺家川、高家堡、花石崖镇，总长度超过106公里，新建铁塔209座。
6: 目前项目已基本完工，项目投用后，陕北对关中输电能力将由目前的610万千瓦提升至1000万千瓦以上，每年可替代原煤消耗7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00万吨，满足关中及陕南地区电力负荷高速增长需求。
5: 在施工中，项目团队用上了智能监测系统，对机坑和高空作业进行实时监控，把安全风险降到最低。同时，他们还在工地周边开展植被恢复，让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两手抓两不误。与此同时，警戒二330千伏送出工程也在加紧推进。这条线路从警戒二330千伏变电站出发，一直连到朔方750千伏变电站，全线按两条单回路架设，新建铁塔177座，目前已进入放线阶段。
7: 整个工程计划于10月底全面竣工，并网投运。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补强朔方750变南侧断面电力输电能力，进一步优化区域电网架构，补齐片区供电短板，大幅提升神木城区及周边区域的电网供电稳定性。
0: 日前，由我省本土企业维度西安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3D 打印居民迷瞳患者匹配式胸肋骨假体，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标志着我国在胸腔外科 3D 打印个性化植入器械领域实现关键突破。
8: 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产品呢，实际上就是位于人的这个胸壁区域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胸壁重建，它是一个反身的梯度模量的一个胸肋骨假体。
0: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仅胸壁肿瘤、严重胸部创伤需胸壁重建患者超40万例。传统自体骨移植、钛板、钛网、软性补片等修复方式存在取骨受限、力学不匹配、塑形困难、易断裂移位等不少短板，术后还面临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呼吸功能与生活质量。
8: 它和传统的假体对比，它有几个优势。那第一呢，是本身它具有更低的弹性模量，同时因为

0: 因为它采用了这个控型控性的 3D 打印技术，我们可以通过一体化的打印呢，实时的制备出不同的这个弹性磨亮区域，那么它可以和人的骨头在力学性能上面会更加匹配。
1: 此次获批的胸肋骨假体针对临床痛点，以患者 CT 影像数据为基础进行个性化精准设计，采用聚酚醚酮高分子材料，通过控型控性增材制造工艺制备仿生梯度模量匹配式假体，实现了解剖结构、力学性能、生物特性三重高效匹配。经全球行业数据对比，此款 3D 打印胸肋骨假体是全球首款基于增材制造技术的胸肋骨重建创新产品。该产品的研发上市填补了国内空白，将为胸壁骨缺损患者带来更安全、更适配的全新治疗方案。
2: 两年前，家央卓玛从西藏阿里来到陕西咸阳，成了12个特殊孩子的班主任。这里的孩子们有的控制不住情绪，有的不爱说话。卓玛答应带他们去看看雪山与高原。孩子们也记住了，老师要带他们去的地方很高、很大、很美。但卓玛心里清楚，这是一个去不了的约定。
3: 对，横折学过了是不是？横会不会写？这一期写横，只写横。对，横折学好横。哪来这么多本子要撕嘞？你再掰你就没有饭卡了。可能他想要的东西他没有满足，他就开始撕书呀，让你去关注他。我们谁第一个读的？来，给橡皮糖，快点，到你了，快要到你了。这个糖为什么给你？是因为你读得好，然后写得好，不是因为你现在发脾气我才给你的。写，来写。全灰，地上全是灰。牵牵手行不行？牵手一起去。不是这么撕的，这又流血了。说了不要抠倒刺了，再不要挤了，不要往外挤了。
4: 我是当那个培智班的班主任，然后担任他们的语文老师，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力去让他们去适应这个社会。直接的动作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坏的，这个是好的，他只能这样去区分开。
3: 你在干什么？在玩板凳，你就站着，板凳也给你收走了。
5: 不玩了。
6: 这是你孩子吗？
7: 这是我孩子呀。站到这儿，你开始就开始跑，听到没有？我那头等你。
4: 停！一个事情弄好了啊，看到他一点变化，那你有成就感。
3: 可能不会嫉妒吧。对，我不觉得他们会嫉妒我。他今天快乐就是今天这一天的。哎，要是真到毕业，我就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状态。感觉想象力有点太丰富了，就是真能想到啊，真的要走那一天。尤其是我很想让他们去，就是我自己老家，就去扎达县去逛一下，就看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8: 我刚刚说那个马旁雍措大得很啊，
9: 这是你弟弟。
8: 对，这是我弟弟。
4: 有一次我们晚自习的时候，我在那转呢，我会不会写藏文？哦，会，我就写我的名字，用那黑板上写了个藏文的我的名字。他说我的名字怎么写？那然后我就找音译的那种相似的发音，然后给他们全写上了一遍，他们就很高兴。然后他们在那抄呢，跟他们跟其他班的说，这是我的藏文名，他们就拿这个去炫耀呢。再往上，写的挺好的，可以。
10: 老师叫啥？叫谁？
9: 好不好？
3: 西藏是哪儿？知不知道？
9: 我知道。
3: 你知道？
10: 老师，我想带你。
9: 啊？我要去西藏。啊，去。我都去。
3: 你去啊？可以，来，那就都来。

0: 好不好？
1: 我要去西藏，他每天都会缠着我说我要去西藏。每次我说放假了带他去，我是真想带他去，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各方面都不太允许，我自己有点伤心。
0: 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但是我喜欢，
1: 我很喜欢这个工作。然后我每天看他们，我很高兴。
2: 高考临近，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提示，考生进入考场严禁携带手机、无线电发射和接收设备、手表等非考试用品，每科目考试结束后统一离场，不得提前交卷出场。同时提醒考生，部分商家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通过宣称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部分考生家长误将其当成备考神器，影响了自身正常安排。特别提醒的是，今年陕西高考防范高科技作弊的手段全面升级，标准化考场全程视频监控并考后回放，继续实行两次安检，智能安检门实现含 5G 信号屏蔽全覆盖，考场实时智能巡查全覆盖，自动识别并报警异常行为。
3: 由省教育厅主办、金砖国家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联盟协办的相约西安共赴未来陕西省中俄教育年基础教育交流活动，6月1号在西安高新区第五学校启动。俄罗斯师生代表团110人及西安市中小学师生共计600余人参加活动。随后举办了中俄学子6·1国际儿童节一体展演，展现了两国青少年的青春风采。
2: 由省总工会、省教育厅主办的第七届陕西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5月29号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幕。竞赛设文科、理科、工科、医科和思想政治课专项5个组别，共有来自107家单位的204名选手参赛。每个组别获得特等奖的选手将被优先推荐代表陕西参加第8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2026年世界定向排位赛在商洛柞水圆满收官，来自中国、奥地利、巴基斯坦、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460名运动员齐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展开一场智力与体力的对决。据了解，世界定向排位赛是由国际定向联合会主办的国际顶级定向运动系列赛。
3: 近日，陕西黄百元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收获了大量珍贵的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频繁现身，反映出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4月17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呀、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5: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

0: 帮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0000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0000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怎么正在施工。
0: 15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0: 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0: 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

0: 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1: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2: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粮食运输停滞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

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

0: 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一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您这个忏悔录包罗万象，这陆有祥还真是罪大恶极啊。
1: 十年前被陆有祥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
2: 我一定要杀了他。
3: 过几天是法租界警务总监普拉蒂尼的生日，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
4: 刺杀陆贼，不知先生用什么手法取其狗命啊？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有心事啊？听说我是没你聪明，但你现在心里想的什么，我一清二楚。
1: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
0: 你在想，如果这次的行动真能杀了陆游翔，小青心里对他的仇恨也会就此解除。
1: 以后也就不会那么激进，整天胡思乱想，到处惹事了。我猜错了？10年前被陆有翔杀害的报业大亨江自庸，是你爸爸？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不愿意提。
2: 妈妈遇难之后，姐姐省吃俭用把我养大，送我到这里读书。入学第一天，我就对着甄德发誓，我一定要杀了他，替我爸妈报仇。
1: 小青，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不知道。
2: 你怎么找到他？提醒他。
1: 不知道。

0: 用什么杀他？也不知道。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他必须死。我还想知道，你想不想帮我？
1: 我一定会帮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
1: 你必须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行动，绝对不能盲目冒险。

0: 终于出现了，让您一路辛苦，也受委屈了。
1: 你也辛苦。
0: 老师特地发来电报，说先生只身北上，一人之作用，胜过千军万马。
1: 我不过为王先生跑跑腿而已呀、啊。屋里面坐。要见的朱老板，怎么没跟你起来呀、啊？
0: 这个时候他肯定是不敢露面啊。
1: 为什么？
0: 上海毕竟是老蒋的地盘啊。您回来的消息被几家报纸争着报道，他们说你是老师的高参顾问，这个时候回来就是重整旧部，拉队伍去参加广州的反蒋联军，这样的消息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
1: 怪事，
0: 你这次回来到底有多少人知情，怎么就被捅出来了呢？
1: 军队狗粮发饷需要钱，向欧美列强购买武器需要钱，我们需要大批的资金，所以朱老板这笔钱非常重要，我必须尽快的拿到。
0: 政治现金的交接，朱老板要求跟你亲自完成。
2: 汪精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这笔钱跟他没什么关联吧？
3: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我周必成可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从来不干违法的事情。
4: 我们资助汪先生这件事情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请汪先生派一位专员来到上海，当面提取。
0: 他现在是上海的头面人物，这个老蒋盯得非常紧，不敢轻举妄动。之前他被抓过一次，侥幸逃过一劫，现在像个惊弓之鸟，所以有些谨慎，这是情有可原的。
1: 我到上海就是来收钱，那你说这件事还做不做？
0: 做，当然要做。我有个办法，你听听。
1: 什么办法？
0: 过几天是法租界警务总监普拉蒂尼的生日，他会大摆寿宴。社会各界名流呢都会参加，这个朱老板也在应邀之列。我想办法给你搞一张请柬，你去参加寿宴，然后跟朱老板会面，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完成政治现金的交接，你看怎么样？
1: 好主意啊。好，

0: 唉，熬夜等不来陆有翔，快睡吧。
1: 我不是都答应帮你了吗？
2: 我还需要一样东西。唉，
1: 什么呀？
2: 枪。
0: 什么？天上！
2: 你不是说我行动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吗？枪总比刀来的安全。
0: 你是不是疯了？啊！我大概是疯了。

0: 再有三天就是布拉迪尼的寿宴了，这是我们法租界、我们巡捕房的头等大事啊，不能有半点闪失。
1: 是，您放心。啊，对了，杜查查，咱们今天又特批了一张邀请函。
0: 谁呀？
1: 陆有祥。
0: 陆有祥，啊，是，你批准了。啊，是这样的，杜查查，这个陆有祥呢，毕竟是上海滩的老人了，而且他是通过于都喜跟咱们打的招呼，所以不批的话，不太合适。一个从前华界的护军使，消失了好几年。 为什么突然返回上海？为什么要参加法租界静物总监的寿宴？
1: 啊，我觉得可能是想混迹于上海滩的上流社会吧。

0: 您是不是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1: 这个陆有祥是从哪儿回来的呀？
0: 香港。

0: 汪精卫另立山头，搞了个广州国民政府，其策划政变的大本营就是香港。这个时候如果想从香港回来，其政治立场不言而喻吧。
1: 陆查长，您的意思是说他是汪精卫的人？
2: 那报纸上说的是真的？
0: 天天让你读书，让你看报，你就是不听。听歌剧，附庸风雅，小报记者知道的都比你多。

0: 根，哼，糊弄鬼的话，陆有祥这次回来就是替汪精卫接受政治现金的。
1: 那如果陆有祥借这次宴会的名义收取政治现金，那那些支持汪精卫的人也会来啊？哎呀，咱们打台，他们唱戏，把我们巡捕房当猴耍呀！
0: 蒋介石、汪精卫，两边都不能得罪。咱们办咱们的寿宴，他们耍他们的把戏，各得其所就好。重要的是，法租界不能出乱子。
1: 那您的意思是说，担心怕有人假借宴会的名义打政治现金的主意，对陆有祥下手？

亨利啊，该让你看看忏悔录的真身了。

0: 他不是华界的护军使吗？为什么会在我们法族界立案？还记得十年前，鲍野大亨、江子雍的谋杀案吗？
1: 当然记得。这个江子雍呢，亲共，抨击陆友祥说他独裁，被陆友祥派去的枪手当街枪杀。这个新闻轰动了上海啊。
0: 江子雍在华界中了枪，跑到法租界才咽的气，所以不妨必须立案调查。事情后来是不了了之了，但是档案已经建立，人死方休。哎呀，杜厂长，您这个忏悔录包罗万象。
2: 陆友祥还真是罪大恶极啊！这个人现在勇往反蒋，这次回来恐怕要有血光之灾呀。
3: 您是说蒋介石要抓他？那到时候警察局跟他们照会，
2: 我怕蒋介石打复兴社这张牌。
3: 复兴社搞情报作案杀，那绝对是高手。
2: 更可怕的是，复兴社新近又得了一个这方面的大行家。
3: 谁啊？
2: 上书第三行，左属第四列，取出来。

0: 啊，您的意思是说，裴如海跟傅新少搞在一起了？要我这个说法，哎呀，那这陆游祥可真是悬了。哎，对了，杜厂长，这陆游祥不是还要参加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会吗？
1: 所以，宴会千万不要出事。好的，动用古方上下力量，一定确保安全。
0: 这点你放心。
1: 不只是人，宴会上吃的喝的。 也要确保安全。
0: 是，明白。
1: 这样，这些东西我看，就都在B2洋行采购吧。我们放心些。

0: 真的，那咱们洋行那些库存可以通通清掉，大发一笔了。
1: 马经理，你的意思呢？
2: 第一，保证食品安全；第二，提高食品档次。

0: 第三，为了保证前两点可以不计成本。
1: 马经理，这么好的挣钱机会，
0: 这当然是一次机会。不过我们最要赚的不是钱，而是名声。布拉蒂尼先生是法租界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他的生日宴会交给比埃尔洋行采办，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广告。如果我们可以拿下这次生日宴会，那之后我们的订单将会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到时候才是我们大发洋财的时候。
2: 听到了，
1: 经理就是经理，又精又有道理。
3: 哎呀，放这面。
0: 陈处长，这张法语唱片听得还好吗？
3: 啊，挺好的，挺好的。
0: 法语应该进步了不少吧？
3: 啊，那是，那马老弟托你的福啊，这地道的法语唱片还是不一样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以后如果我再找到上好的法语唱片，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来。
3: 哎呀，这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您别着急，我再找找啊。
0: 其实是我应该感谢您，布拉蒂尼生日宴会这么重大的事件。您能把食品采买工作交给我们比埃尔洋行，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清单您慢慢找，我不着急，有的是时间的。
3: 是，但是啊，你还真得珍惜这次机会啊。这个不用我多说，火腿啊、面包啊、奶酪啊，这些都要最好的，当然红酒也要最好的啊。
0: 放心，我今天正好带来一些高档的样品，请您亲自帮我们品鉴一下。
3: 马老弟，你这太客气了。哎呦，要不说马老弟你办事靠谱呢。不错，
1: 可以，不错。
0: 哎呀，陈处长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来审查我们洋行的食品，我们实在过意不去了。哎呀
3: 呀呀，应该的，应该的。
1: 来，我来啊。
0: 哎呀，这么忙啊。这么多东西要准备啊。
3: 是，要说忙呢也确实是忙。你说这个陆有祥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
0: 陆有祥就是那个护军陆有祥吗？啊，他来我们巡捕房做什么呀？
3: 他来什么巡捕房啊，他要来参加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马老弟，就这么一个生日宴，一级戒备，我们中央捕房联合六大分捕房所有的巡捕都得出动，保家护院，烦人吗？
4: 进来。
5: 陈处长，这是岳飞的名单。哎，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放着吧，放着吧，放着。哎，马老弟，咱们就不说别的啊，你就看我这一桌子的人员档案，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得重新的审核备案。哎，你说我得批到猴年马月去啊？
0: 听说这个陆有祥是附庸风雅、攀附权贵，还鱼肉百姓，现在又给陈处长添这么大麻烦，真不是个好东西啊。
6: 布拉蒂尼先生的寿宴，嗯，
7: 我听爸爸和陈峰礼说的，估计陆有祥想在宴会上结交社会名流，东山再起。
6: 东山再起，我看他是有来无回。
7: 参加宴会的人都会有邀请函，我应该能跟爸爸混进去，可你怎么办呢？
6: 上周我们学校组织合唱团排练马赛曲，就是为了寿宴的演出，你还记得吗？
7: 哦，你是说
8: 根据天幕的情报，三天后巡捕方节目总监将在法国公使馆举办生日宴会，陆有祥也将赴宴，这是我们的一次机会，
9: 是唯一的机会。宴会结束，他要离开上海了。
10: 他设在宴会上接受那笔政治现金。
9: 宴会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0: 是这样，除了常规的流程之外，还安排了一些文艺演出，里边有独唱，有

0: 合唱，最后还有一场电影的放映。为了方便大家行动，还有撤离，我特意准备了法国公使馆的平面图，还有法国公使馆的建筑设计图。图中每一个出口、窗户、烟囱，甚至是通风口，都有明确的标注。学生们、铺平垫们，就等裴先生唱大轴了。刺杀路贼，一锤定音。当然。
1: 不知先生用什么手法取其狗命啊？宴会人多又是公开场合，最好是用毒。
0: 用毒？
1: 毒要下手隐蔽，见血封喉，又便于撤退，一举三得。正所谓事了拂于去，深藏身于明。
2: 比起无声无息的毒杀，用枪更能制造震慑效果，以儆效尤，以安民心，以鼓士气。
3: 老唐说这种方法效果固然是好，但是风险也极大，让我们很难以脱身。而且就像站长说的，
2: 我们不但要刺杀陆有香，最重要的是要拿到那笔政治现金。如果像裴老师说的用毒的话，等毒发的过程中可以对陆有香进行搜身。
1: 先让他们进去。化妆，我需要参会所有人员，包括巡捕的名单，还有他们的照片。没有照片，速写也可以。我要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子。
0: 明白。这件事我去办。

咱们女中的设计课，我不是请假就是逃课，你却次次名列前茅，原来是早就有预谋了。

0: 大清，这还有一盒子弹，你备着吧。
1: 恐怕我也没有机会用光这里面的子弹。

0: 亚罗，你偷了家里的枪，你不怕你爸爸知道啊？
1: 家里还有好几只呢，他不会知道的。就算知道了，我也不会承认。就算我承认了，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0: 亚罗，谢谢你。

0: 参加宴会主要的来宾，包括所有的安保人员，照片和素描已经全都在黑板上了。 这个人叫 Polo，
1: 洋人。先生，您还能化妆成洋人？
2: 裴先生，我们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扮成洋人，可能吗？
1: 这个人的脸型跟裴先生很接近，面部毛发浓密，皮肤粗糙，很有利于化妆改变形象。
2: 非常标准，还有吗？我刚看过他的资料了。这个人一周之前从北欧来到上海的，在上海没有一个熟人，英语、法语、中文全都不会讲。如果先生化妆成这个人的话，就可以避免开口讲话。先生，高明啊！田木，明天在现场机灵点，只要先生示意，立刻配合。
0: 明白。
2: 姓名啊，我明天不便在现场露面。 只能场外观风，你代我做现场总调子。另外，余都行一定会在现场为陆有祥安排侧翼，我们必须前置，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1: 是。
2: 准备吧。
3: 是。

0: 这里是舞台，这里是观众席。当演出结束之后，在这里还会放映一场电影。电影散场之后，利用黑场的时间，裴如海会用毒针刺杀陆有祥。到时候郭宝开会出现在陆有祥身边，拿走那笔政治现金。
1: 计划周详，
0: 绝对不能让郭宝开拿走那笔钱。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郭宝开拿到钱，你再……现场变数太大，有风险。
0: 我会随机应变。啊，裴如海，到时候会化妆成这个样子。

0: 你怎么知道裴叔还化成那样子？
1: 注意纪律，不该问的别问。
0: 是。
2: 护将公寓作为大后方，必须得有人留守，最合适的人就是你这个老板娘。大川，你化妆成洋行送酒的工人，拿我的通行证，走后门，过厨房，混入会场，枪就藏在酒桶里。裴如海这个人生性机警多疑，你一定要沉得住气，等他动手刺杀陆有香。
1: 当他全神贯注瞄准目标，就是他自身最松懈的时候，也是你最可能得手的时候。

0: 不必冷静，一枪致命。
1: 明白。万一失手，打草惊蛇，下回再想找他就难了。
0: 不可能有下次。万一失手，死的人就是你。

0: 川儿，我们就这一把枪，得小心使用。
1: 放心吧，老吴，枪在人在，枪王人亡。
2: 没让你赌咒发誓，就给你提个醒。

0: 总指挥大人，深夜到访有何指示？你不说我也知道，最难下的指示是给自己的，对付一都行。啊，行了，别再喝了，再喝更睡不着了。
1: 他毕竟是我义父。
0: 入复兴社的时候，我们全都发过誓。汪精卫是校长的敌人，李都醒忠心追随汪精卫，自然也就是敌人。有多少亲父子都为了大义选择断绝了关系？
1: 不管怎样，站长都不该让我去。
0: 如果换我是站长的话，我也会让你去。搞政治吧，最重要的叫立场分明。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和于都醒的关系，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不让你去，为了避嫌造成暧昧的话，反而你会洗不清了。站长特意安排让你去对付于都醒，就是要让你跟他划清界限，清澈自清，所以千万别辜负了站长的一片苦心。
1: 先是潘明月，再是于都醒，为什么一个个最亲的人都离我而去？
0: 人各有志，大浪淘沙，误入歧途的人只会自取灭亡。历史将会见证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

0: 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以熏盖，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钱已经打进一个新的账号，请你们自行提取。
3: 听说还有演出呢？
4: 演出刚刚开始。
5: 谁让你来？这张我当心。
6: 刘若涵，抓！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

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

0: 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屏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4: 哎呦，

0: 这是您的邀请函，朱老板我也约好了，明天上午10点在教堂见面。你到了教堂之后，直接进忏悔室，他会给你一把钥匙。钥匙？正值现金数额巨大，如果以朱老板的名义从上海汇到广州，肯定会留下痕迹，被老蒋查知，这可是灭顶之灾。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呢，朱老板先将钱存到了法租界的东方汇理银行，再把存单放到银行的保险柜里。你拿到钥匙之后，立刻去银行，打开保险柜，取出存单和账户密码，把钱取到你手里，再以你的名义汇出上海。
1: 那这一路的安全？
0: 从这儿到宴会场，明天巡捕房会派人护送。从宴会场到银行，有我。

0: 明天的宴会上，咱们负责策应。我在里面为朱老板还有陆翔牵线搭桥，你开车在外面等着，随时准备送陆翔去银行。
1: 是。
0: 记住啊，这笔钱只能从朱老板的手过到陆翔的手，任何时候都不要碰，也不要问。
1: 为了避嫌呢？
0: 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0: 小水箱做好了啊，你回家呀，看儿子去。
1: 看儿子去。

陆先生大可放心，我们法租界的治安非常好，这公使馆呢更是戒备森严，不是什么闲杂人等随随便便就能进去。

先生，这边请。

0: 如果世界末日来临，我只能带一样东西能有带上能有方舟，就是这瓶酒了。谢谢方。
1: 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国宴上的用酒是他，被流放到圣赫伦的荒岛上随身携带的还是他。看来大人物的品味总是惊人的相似。
0: 范，你的说话总是那么好听，但做的还比说的好。你从哪里弄到这一瓶坦皮的肉的？
1: 说起来，
2: 马经理，七号怎么样啊？
1: 多亏了比尔洋行。
2: 哦，四号，
3: 四号，
2: 谢谢。
3: 六号 ，OK。
2: 三号，
4: 我要1号。
3: 1号 ，OK。
2: 嗯，我是看花了。哦，你好钱，文静来。马经理，2号。
3: 2号，好。
2: 2号多有钱呀？对啊，多少钱啊？
3: 各位小姐。今天给你们的这些香水都是我们的试用装，所以全都是免费的。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香水的味道的话，可以直接到比埃尔洋豪去购买。谢谢。所以大家请拿自己喜欢的香水吧。
2: 还可以再买呀？
3: 当然，随便。不好意思啊，这一瓶香水是我留给一位美丽的小姐的，对不起。
5: 马经理，哎，这香水要留给哪位重要的女士？哎，
3: 陈处长，
5: 看来我们马经理这是有情人了啊！
2: 马经理的情人肯定很漂亮，是不是我们法租界的名媛啊？是哪名媛？
3: 这位小姐的名字叫做 Marguerite。
6: 马经理。
3: 亲爱的布拉迪米先生，
7: 你们
3: 2年前在巴黎，我曾经交往了一个女朋友，而这个人恰好就是布拉迪米先生的妹妹。
0: 很抱歉嘛，我为妹妹给你造成的伤害表示由衷的歉意。
3: 后来我被人家给甩了。人家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现在他的妹妹已经是贵族的夫人了。哦，布拉迪尼先生，我承认刚刚失恋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受了很大的打击，我感觉痛苦消沉，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巴黎，法国不但是一个浪漫的国家，它更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人可以爱上另外一个人，后来也可以不爱一个人，这些都是他自由的权利。我尊重您妹妹的选择，而且她现在确实有了更好的生活，我衷心地祝她一生幸福。
0: 妈，你不是法国人，但你有伟大的法兰西精神，你是一个真正的绅士。
3: 谢谢。
1: 马经理啊，我们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你没有提过你认识布拉蒂尼先生？
3: 我曾经跟您讲过，布拉蒂尼先生最喜欢这一款当梅利宁。
0: 这瓶酒早就绝版了，你们从哪里弄到的？
3: 是去年在里昂的一个拍卖会上我得到的。刚刚跟我一起回到了中国，我就听说督察长先生一直在寻找这瓶酒，而且出了重金，说不管谁开出什么样的价格，他都愿意再多加100法郎。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为您准备的生日礼物。
0: 可以。那这件是天价是多少钱？
3: 天价。
0: 好，天价是多少？
3: 比埃尔洋行面临破产，要不是范先生出手帮忙，我们没法起死回生，这瓶酒就值这么多钱。

0: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1: 没有。
0: 你们都要盯紧一点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1: 是。

0: 今天这一款红酒也是专门为了您的生日宴会而特意准备的，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1: 太好喝了，
0: 老唐，请允许我为二位介绍，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唐贤平先生。这位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范义庭先生。
2: 你就是唐贤平？
3: 是，范督察长好。
0: 这位是布拉蒂尼先生，今天的生日宴会就是特意为他举办的。
3: 布拉蒂尼先生，生日快乐！礼物我在门口给管家了。
0: 你们先聊，我去准备。
4: 你在码头降货留下法租界的毒品，已经送给我大礼物啊，是吧，范？
2: 缉毒英雄，能发掘到这样的青年才俊，余毒省局长真是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呀。

0: 我们的银行账户都被监视了，不便汇款，钱已经打进一个新的账号，请你们自行提取。
1: 东方汇理银行第三号保险柜，王先生让我代表他，感谢你们。
0: 为党国际，为民国际，略尽绵薄之力而已。
1: 王先生不会忘记你们支持韬江大业、雪中送炭的功劳。
0: 好，那我们就在上海南望往事，恭候王先生了。

0: 到了。
1: 走，去银行，我车在后面。
0: 好嘞。
2: 局长，我以为您今天不来呢。
0: 本不想来，工总局盛情邀请，推不掉。
2: 这位是
0: 陆有强，陆先生。
2: 就是当年那位一手遮天、呼风唤雨的护军师大人。
0: 年轻人也知道我的名字呀。
2: 我做鬼也不会忘记你的名字。要不是你，我们北伐军当年就不会死伤惨重，我也不会失去十几位生死与共的兄弟。

0: 当然，战场规则就是胜者为王，打败了就得认输嘛。我对您个人没有记恨，只有敬佩。
1: 是，这叫不打不相识。当年关羽和黄忠不还拼得你死我活吗？
0: 要不是那场血战，我也换不来今天的位置。
1: 这位是，这是我们侦缉处的处长唐贤平，年轻有为。
0: 二位要走吗？我车在门口，我送你们。
1: 宴会刚刚开始，怎么会走呢？
2: 听说还有演出呢。
0: 演出刚刚开始，请
1: 走。
2: 走。
1: 你先进去，我抽支烟。
2: 好吧，那我先进去。
0: 看来局长跟这陆先生交情匪浅了。
1: 我跟他没什么交情。在我还没做局长的时候，去护军府办事儿，跟他打过交道，一面之缘。

0: 谢谢你，马经理。你送的香水真好闻。
1: 喜欢就好。

0: 不知先生用什么手法取其狗命？
1: 宴会人多，又是公开场合，最好是用毒。
0: 用毒？
1: 毒药下手隐蔽，见血封喉，又便于撤退，一举三得。大家请拿自己喜欢的香水吗？
2: 可以再来呀！
3: 当然。

到时候会有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进来，那个人就是我。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摔一个趔趄，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行动开始。

0: 你怎么知道裴如海化成那样子？
1: 这是纪律，不该问的别问。裴如海这个人生性机警多疑，你一定要沉得住气，等他动手刺杀陆游祥。当他全神贯注瞄准目标，就是他自身最松懈的时候，也是你最可能得手的时候。

0: 这样就好看了。
1: 嗯，
0: 去准备吧。
1: 好，
0: 下一个。

0: 其中咱们越王三长，你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放心吧。
1: 嗯。

0: 不行，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你如果没有事做的把握，千万不能冲动，啊！你今天不动手，陆有祥这种败类，也一定会罪有应得，不得好死。
1: 谢谢你，亚罗。
0: 上台闯出队形，脚下踩住标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你们干嘛呢？快点！
1: 这样，上台以后按照台上的地标站啊，看一下脚下的地标。

0: 定要杀了他，替我爸妈报仇。
1: 我还需要一样东西，
0: 枪。
2: 什么？
3: 原来是早就有预谋了。

0: 搜捕枪手。
1: 是。
0: 布达林尼先生。

这儿不安全，去教堂。快快快！

0: 陆少东，陆少东，海大富，到，
1: 快，广慈医院最好的医生，最高规格救治，
2: 是，我也去。
0: 陆行，快开车！队长，情况怎么样？刺客抓到没有？
3: 没有，我看到没人，害了，杀了我们几个人。人呢？
0: 现在首要的是保证布拉迪尼现场的安全，你就守在这儿，只有贵宾可以进来。
3: 是。

1: 总监阁下，让您受惊了。怎么会出这样的事？这是法租界，这是公社管，这是我的深色宴会。是，
2: 你放心，我们一定彻底查。
1: 这个就是你人陈亨利代管处不凡的结果，他就是一个笨蛋，笨蛋。
2: 是。
3: 三天之内，给我抓捕凶手。你放心，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一番的线索。我们要先弄清楚他们的来意。他们是冲着我来的。那个刺客是来杀我的。你那个手下，啊？
4: 那个陈亨利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法租界最安全，
3: 安全个屁呀！

0: 大家都看一看，啊，看看，要不是我早有防范，我早就没命了。哎，我想问你了，你们怎么让刺客就钻进来了呢？啊，无能啊！
1: 陆先生，今天的事情闹到这种地步，都是因为你招来了复兴社的刺客。
0: 复兴社。
1: 是你连累了我们，
0: 连累了所有的人，倒打一耙，天大的事！
2: 陈处长，陈处长，
3: 哎，马经理，来，
2: 坐下。真是吓死人了，怎么还有人开枪啊？
3: 没事吧？没受伤吧？
2: 没有。这里边现在还能进去人吗？
3: 哎呀，提防刺客呀！哎，你没问题，你当然可以进。
2: 谢谢。
3: 放行，
2: 谢谢啊。
0: 陆桥，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3: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您识相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6: 吾等发声。
5: 真饮料，
7: 真好喝，
8: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1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

0: 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木就要偿命了。
9: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
10: 快快，站住！站住！
11: 陆有祥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9: 我们也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亡。马天木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过60个新品。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四月，霍尔果斯口岸累计通行国际道路运输车辆10.36万辆次，同比增长约15%，其中客运量增长33%，货运量增长20%。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日前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乘着共建一带一路东

0: 陕西持续优化通关服务，激活跨境电商新业态，依托智慧监管简化出海流程，为传统外贸减负增效。在陕西咸阳泾阳县的一家重型设备木质包装箱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加紧对木料进行加工。这批定制木箱将配套省内重型机械设备，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1: 平均一个月要生产1000个左右的木质包装箱，其中90%以上都是出口到国外。所用的木材需要做防疫处理，现在坐在电脑跟前点一点，上传一下数据和信息，1-2个小时就能拿到合格凭证和溯源码。
0: 之所以能这样高效，得益于西安海关打造的出境木质包装检疫智慧管理系统，通过一件一码、一批一证的管理模式，可以为每个经除害处理的木质包装赋予唯一的溯源二维码，
2: 通关时间缩短了70%以上，因包装问题导致的成本损失减少约60%。使用这套系统后，我们就像有了千里眼，可随时与企业互动，开展远程审核，实时评价，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智慧监管。
0: 今年前四月，陕西进出口总值达到2707.7亿元，其中出口2079.4亿元，进口628.3亿元。智慧海关赋能传统货物贸易，提质增效。陕西正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优化外贸发展环境，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3: 对外开放不止于经贸互通，更在于民心相通。近日，俄罗斯塔斯社代表团走进了陕西宝鸡，探访青铜故里，感受华夏文脉。
0: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塔斯社代表团参观何尊、来盘等青铜重器，了解宝鸡出土青铜器的历史、造型和文化内涵，倾听周朝和秦朝在宝鸡崛起的故事。在西府老街非遗街区里，代表团成员体验西府独特民俗风情，用镜头记录发展中的宝鸡，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4: 宝鸡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次参观感受到中国人民对自己历史文化的珍视，也感受到中国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希望我们能够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0: 近日，由在陕央企中国西电所属西高院牵头提出的3项电力电容器国际标准提案正式通过了国际电工委员会立项，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全球电力装备领域的行业话语权。
5: 提案包括2项修订标准和1项全新标准。修订标准聚焦工业和家电领域核心部件，交流电动机电容器国际标准的第一部分总则和第二部分电容机启动电容器。新标准依托我国长期技术积累与工程实践，吸纳行业材料、设计、安全领域最新创新成果，系统性优化产品额定值、性能指标、试验方法及安全规范，完善了破坏试验、球压试验等关键技术要求，贴合全球电机产业高效化、智能化转型趋势。
6: 中国方案能被 IEC 认可，关键就2点：长期实践和联合攻关。这些年，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复杂的交直流电网，积累了大量真实数据和工程经验。在高压直流、低压配电等方面，我们针对绝缘设计、运行场强、使用寿命等关键指标，结合我国电网的复杂情况，形成了成熟可靠的技术方案。
5: 据了解，全新立项的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用直流滤波电容器国际标准填补国际空白。直流滤波电容器是高压直流输电中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备，承担着滤除电网谐波、稳定系统电压、保障电力通信通畅的重要作用。
6: 以前像高压直流滤波电容器、低压无功补偿控制器这些领域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各国指标不一样，对标起来很麻烦。现在有了统一准则，大家研发生产都有了共同依据。其次是测试方法规范了，避免了因为测试不一致导致的争议，产品评价也更公平。最后还能引导行业升级，倒逼企业往更节能、更高效、更可靠的方向去研发，让全球电力设备能够更好的互联互通。
3: 近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联合多所高校的同行，攻克了一项困扰业界多年的光学难题，利用人工智能光学技

0: 术就像一把梳子，可以把原本杂乱无章的漩涡光整理到规格统一、整齐可控，从而提高了数据传输的效率。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联合多所高校的同行协同创新，利用衍射神经网络精准调控特殊旋转光束，实现多模式涡旋光大小统一、整齐排布，如同把高矮不同、杂乱无章的士兵整顿为整齐划一的队列。
2: 通俗一点讲，我们的完美涡旋光束就是让这种特殊的光变得更整齐、更听话。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不同模式的光能够更统一、更整齐的生成，也能按照需求去进行调整。这样一来，它就不只是能做出来，而是能更好的用起来。
1: 我们日常用的光纤网络靠的都是光线传输数据，有一种旋转的特殊光线像水中漩涡一样螺旋前进，能装下远超普通光线的信息量，是未来超高速上网的潜力之光。在此之前，科研人员产出的多数涡旋光大小不一，形态混乱，信号互相干扰，传输极不稳定。该项研究成功解决了这些难题，实现了批量、规整、可控的完美涡旋光束输出。
3: 比如我在通信里面，它去实现更精准的对准、更精准的耦合，它就会有非常多的优势。那我们使用两层的衍射神经网络去训练出了两层的衍射相位面，来产生这样的完美涡旋光束。
1: 规整稳定的完美涡旋光束能够大幅提升光纤传输的速度、精度和稳定性，助力更低延迟、更高网速的网络升级，可用于精密成像、光学传感等智能科技领域。
0: 科研攻坚新成果频出，而创新创意大赛也在推动这些成果落地转化。今日第五届中央企业一星创新创意大赛资源开发赛道复选路演在陕西西安举办，200多个能源资源领域创新项目集中亮相。
4: 本次大赛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导向，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来自央企、地方国企和高校的228个创新项目，聚焦矿产高效利用、智能矿山、生态修复、地热开发等前沿领域，展示能源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陕西凭借能源与科教优势，35个项目通过初审，数量居地方第一。
5: 依托本次大赛，我院也进一步深化了和各央企的沟通协作，积极借鉴行业先进创新理念和技术经验，不断拓宽合作渠道，加快优质成果的转化落地，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推动我院呢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4: 本次活动由中国煤科承办，通过以赛促创、以赛促转，深化央地校企协同，助力更多前沿技术落地转化，为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顾先生，方便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1: 你说。
0: 顾先生可有婚约？
1: 没有。
0: 顾先生可有心仪女子？
1: 没有。
0: 那你觉得我们家小姐怎么样？
1: 江小姐很好，但是我没有成家的打算。
2: 为什么？
0: 顾先生不要介意，小环只是开个玩笑。
3: 这青糖瓜水的，喂鸟了这是？你们江家不是大户吗？就拿这玩意儿来糊弄我们这些难民啊！
0: 马三大哥，江家心善才给我们粥喝，你忘记之前咱都过的什么日子了吗？
3: 小妮子皮痒了是吧？轮得到你教训老子，信不信老子
0: 住手。

0: 这哪来的丫头片子啊？
1: 这是我们江家大小姐江南。
0: 我当是谁呀？原来就是那个

0: 说你们就好意思，拿这陈皮烂谷子一天出来糊弄谁呢？就这还想博个好名声啊？
1: 我们江家的粥，要喝你就排队，不喝你就走，没人求你们。
2: 江家失粥是善举，不是义务。谁在闹事？
3: 对呀，
2: 有辱此碗。
4: 怎么这样？
0: 咱们等着瞧，等着瞧。你还有你，都给我等着，等着。
1: 别怕，有我在，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5: 先生。
6: 谢谢姐姐，俺叫白妮儿。
1: 小环，我看这丫头机灵，也敢说话，让她来江家找份公干吧。
6: 小姐心善，自然使得。
1: 妮儿，你愿意吗？
6: 俺愿意，谢谢江小姐。
1: 走吧。
6: 走。
1: 让开。
7: 吴先生是神人呐，这水救了我们全村人的命啊！谢谢。
8: 哎呦呦呦！
9: 快请起，快请起！
10: 乡亲们，以后厂子呀在这扎根了，那咱们就是义下人了。
7: 对对对，
11: 是
7: 是
11: 啊是啊。
7: 光绪年间的教训，是我们愚昧了。吴先生不仅引来了活水，还给我们引来了活路啊！
6: 对啊。
8: 哎，厂长，故宫呢？俺娘让俺来谢谢故宫和乡亲们，以后咱就是自己人了。有啥事儿，喊铁塔医生就行。
10: 哎，说曹操，曹操到，故宫来了。
12: 厂长，
6: 故宫来了。
9: 哎呀，故宫，你太厉害了。
13: 故宫，看这脸色苍白的，中午到俺屋吃饭。
9: 哎，故宫，你成家没有？俺妹子，那是又勤快又俊俏啊。
6: 对，我姐姐还没成家呢。
13: 我妹子呀，
6: 是啊
8: 是
6: 啊，
13: 我妹子不错的。
8: 俺妹子也一样。
14: 我们来给故宫说媒。
8: 哎，
1: 大家别起哄了，故宫他压根就没有成家的打算。啊？
8: 这是啥意思啊？
14: 真
9: 的，
14: 你还
9: 说
14: 啥呀？追呀，
13: 赶紧追呀！
9: 傻小子，你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追？
8: 你说说这啊？
12: 就是江小姐，等等，刚刚谢谢你。
1: 不用谢，我只是把你拒绝我、拒绝小欢的话，转达给其他操心你婚事的人。
12: 我。李厂长，
8: 这后面怎么发生的？
10: 长庚，哎呀，来来来，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花大力气请来的故宫，水的问题就是故宫解决的，在这个厂里，他比我大。
8: 这位就是故宫吗？不愧是厂长请来的能人。哎呀，
9: 故宫，真是年轻有为啊！
8: 咱们复工不是指日可待了。
12: 是啊，以后大家伙。在技术上有什么难题，我们随时交流。
8: 好，
10: 好。对了，故宫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我们建造窑洞工厂。
12: 啥？我们要把工厂建到窑洞里？
8: 建到窑洞？
15: 你可别开玩笑了，那么小地方怎么放机器啊？
10: 就是，这不异想天开吗？
15: 对呀、啊。
9: 这要是鬼子的炮弹再砸下来怎么办？
15: 对啊，砸下来怎么办？
10: 厂子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现在只是仅仅解决了水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窑洞工厂的事儿以后再说，现在先不考虑。趁着故宫在，小罗，你给说说厂里的情况。
9: 现在厂里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12: 我知道有电的问题。
9: 没错，你说这么多机器没有电就跟废铁一样。
12: 那么第二个，
9: 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午可能没饭吃了。
8: 怎么回事？
1: 厂里没粮了吗？
9: 不是不是，做饭的师傅请假回老家了，我还没来得及雇人，厨房没人手了。

0: 我会做饭，我也去帮忙。
1: 这个罗百成，这是想把我逼死呀！
2: 老板，来，
1: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能忘？现在后厨只有面，你让我一个只吃米饭的人怎么做你们的大锅饭？
2: 老白，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呢，给你带来了俩帮手，这位是江小姐，这位是白妮儿，他们俩都会做饭。
1: 他穿成这样，你要是说他是演员来演戏的，我信。做饭，做梦去吧。哎，这姑娘看着倒是像会做饭的啊。
0: 我会，我在家常做饭。
1: 哎，你看，
3: 您这就是偏见。穿衣服和做饭有什么关系啊？
1: 行，让我见识见识。
4: 来，喝茶。长哥，你也知道，咱们这些木炭机、旧蒸汽机，还有拆下来的汽车引擎，都是杯水车薪，根本撑不了整个工程。其实，我们从武汉迁来的最大家当，是一台3000千瓦的发电机。
5: 3000千瓦，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核心动力。它在哪儿？为什么不用？
4: 不敢用，更不能用。那可是庞然大物，也是最大的目标。鬼子的飞机天天在头上飞来飞去，真要是把它组装起来，那不就等于给日军立了一个最醒目的轰炸标靶吗？
5: 我明白了。与其冒险暴露王牌，不如让他继续隐身。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一种可靠、可行、成本可控的自主发电方案，没有退路。
4: 早上没吃饭，这会儿真的是饿了。
5: 他们应该把饭做好了。
4: 长哥，你觉得江丫头他会做饭吗？
5: 应该会吧。
0: 等一下，老白师傅。
1: 江大小姐，又有何吩咐啊？您不是说这岐山臊子面，这面要柔到醒到，功夫不能省吗？
0: 这岐山臊子面啊，讲究薄、劲、光、酸、辣、香。但是你这手法忽轻忽重的，醒发出来的面必然参差不齐。
1: 揉个面你还讲究啥？
0: 这揉面嘛，尤其是做这讲究劲和光的臊子面，核心就在于匀，就要像水流一样均匀渗透，像这咖啡一样细腻，决定了最终的风味。哎，妮儿，你看着点时间，洗面时间要精确到分钟。
6: 哎，记住了，小姐。
1: 那你说咋揉？
0: 首先把它分成像拳头大小的剂子，每个单独揉，然后要用掌根发力，就像推拿一样，每个都要揉够100下。妮儿，看着点，洗面时间大概20分钟。
6: 哎，
1: 这能行吗？听着有点悬呐。
0: 哎呀，你不懂，照着来就行。江大师出品的臊子面，保证差不了。
1: 洋派头，穷讲究。哎。

0: 你别说啊，这面啊更劲道，更光溜，有点意思啊。
1: 嗯，这好不好吃啊，酸汤才是关键，盐醋少许，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口辣子，按照我刚才说的调配。嗯，
0: 这味儿

0: 这面绝了。这面的口感又薄又劲又光溜，吸饱了汤汁还不烂。江小姐，您这歪理哦，您这理论真管用。
1: 这个呀就叫触类旁通。哎，待会儿就按照这个方法做，保证要让工人们吃到最正宗的岐山臊子面。
2: 不愧是我家小姐，这面太好吃了。
3: 哎呀，哎呦，地道呀，毛劲光，煎稀旺，酸辣香，正宗的岐山面啊。哎，给我们也来几碗吧。
0: 哎，没问题。
1: 哎，等一下师傅，顾先生的这碗我亲自来。顾先生的这碗我亲自来。真是块不开窍的木头，敢拒绝本小姐，给我等着瞧，好好尝尝我亲手特制的秘制臊子面。哎呀，顾先生，吃吧。

0: 长庚啊，怎么样，俏丫头的手艺还不错吧？
1: 味道很不错，谢谢你啊，强小姐。
2: 不用谢，这可是本小姐亲自为你调制的。
0: 既然不错，那就多吃点儿，多吃点儿，
2: 多吃点儿。
1: 厂长，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数据没有核对呢，我先过去一下。
0: 长庚，什么情况？
3: 这故宫怎么回事？按照你说的，江小姐调的面很好吃吗？
4: 是啊，我那碗美得很啊。你给她碗里放啥了？
2: 就这个。
0: 这是我从湖南老家带回来的魔鬼甜星辣椒，湖南人吃一口都嫌辣。你放了多少？完了，故宫弄不好要被送医了。
2: 不至于吧，有那么辣吗？ 我试试。木头，你没事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那个辣椒有那么辣。我
1: 没事儿，辣椒提神。哦，数据我也核对完了。
2: 我看你是想把自己辣死吧，小面子活受罪。快把水喝了吧。逞什么强啊，辣就直说啊，真是一块木头。逞什么强啊，辣就直说啊，真是一块木头。

0: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就当补偿你。走。哦哦。那再喝点水吧。哦。胃还烧得慌吗？
1: 好多了，谢谢。
0: 快吃吧，这家泡馍可好吃了。快吃吧。木头，你路上说的发电问题这么难解决吗？
1: 很多机器都濒临报废，修复的。

0: 代价太大了，而且厂子里需要修复带动的机械太多了。
1: 啊，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你说日本人会再来轰炸吗？
0: 不好说，现在的情况不太乐观。
1: 都是国家的损失，我回来坐的那辆火车都炸报废了。
0: 是啊，光那条铁路线修复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1: 你说这火车上的电又是怎么来的？
0: 在这个车厢底部啊，有一块大型的铅酸蓄电池，专门给车内供电。
1: 这么大个火车头呜呜响，连发电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吗？
0: 是这样的，火车头呢，主要靠蒸汽机驱动车轮，不产生电力。火车头！江南，你太棒了！是火车头！
1: 木头，你弄疼我了！
0: 快跟我走！
1: 包！
0: 厂长，罗副厂长，电，我找到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0: 是火车头！
3: 火车头？
2: 姑姑，你不会是……
0: 没错。没错，是蒸汽机车头，是江南给我的灵感。我们还需要一台能够烧火的蒸汽机车头，将它拖到这条支线上来，然后固定住。
2: 哎，你这能行吗？
3: 听长庚说完。
0: 啊，我们不需要它能够拉动火车，我们只需要它能够继续烧锅炉，产生大量的高压蒸汽，然后驱动活塞灵感。再之后呢，我们拆掉或者断开它与车轮的传动，再加上一条坚固的传动轴，这样就可以将活塞的直线运动变成高速旋转，再接上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
3: 可是这火车头不好搞啊。
2: 对啊，
0: 厂长说的对，火车头尤其是还能修复锅炉的蒸汽机车头，现在都是战略物资，在军方跟铁路部门的严格管控下，就算是有废弃的想搞出来，手续繁琐，困难重重。
2: 哎，你这等于还是白高兴一场，这比搞柴油机还难。
1: 火车头交给我吧。
2: 不是，交给你。江小姐，这可不是请客吃饭啊，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庞然大物，你开什么玩笑？
3: 是啊，江丫头，这可不是小事，牵扯面很广。
1: 这技术我是不懂，可是人情世故关系疏通，那就是我们江家的主场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3: 你说。
1: 我要他。
3: 我
4: 楠楠今天这牌打得心不在焉呀，眼神老是瞟顾先生，你说是不是啊，顾先生？
1: 阿姨，你又拿我开玩笑。东风，
4: 以前呀，那么多青年才俊往你身上靠，你连理都不理呢。
1: 酒朝我碰。
4: 一个脸红，一个装傻，你们这小两口啊，可真有意思。说起来呀，我们家老王现在真是天天让我们见客，忙不完的公务。
2: 这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一会儿再让江小姐笑话。
1: 一饼。
4: 哎，一饼，我糊了呀。
1: 阿姨的牌技还是那么好。王叔，这都说爱妻者风生水起，阿姨这手气，你们俩平时肯定可爱了。
2: 你看江小姐不愧是大明星啊，不仅人长得漂亮，话也说得好听。
0: 一桶，我也糊了。
2: 截胡了，这手牌可不小啊。
1: 你这个笨木头，你难道看不出来我是故意送糊的吗？
4: 好了，回去再打情骂俏吧。你们今天来找我们家老王是有事儿吧？
1: 什么都瞒不住您。今天我们来确实有件事想请王叔帮忙。
4: 什么事儿还要劳动我们楠楠大小姐亲自出马呀？
1: 王叔，就是那个李厂长的沙。

0: 现在什么都齐了，就差动力电了。这我听说西安那边有一台废弃的火车头，我想请您批个条子，借我们应应急。
1: 火车头啊，实不相瞒，昨天已经有人来谈过购买火车头的事儿了。
0: 王叔，这买家是谁？可否跟我们见面聊聊？
2: 是我。
3: 抱歉，先生夫人，这位先生说有预约，非要上来。
2: 没事儿，下去吧。
3: 是。
2: 我没想到江大明星这么想见我。
0: 程远之，你怎么在这儿？
2: 这宝鸡如今是你江家的后院，我程远之来不得。还是说，王局长这里只准你江南来登门拜访？
4: 程公子，说笑。
0: 王叔，我们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公事，这火车头绝对不能卖给陈家。
2: 天大的笑话呀！江南，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吗？就等着你喊咔再重来。我告诉你，买卖讲究的就是一个先来后到，价高者得。
0: 价高者得，你知道现在前线的状况吗？程远之，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2: 王局长，我程家给你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足够你们铁路局上下过一个肥年。
4: 江小姐，程公子的话虽然直白，但确实是实情。局里有局里的难处，这么多张嘴等着吃发。况且是程家先行一步接洽的。
0: 王叔，你难道不知道程家那火车头是做什么吗？他们呀，哪是想要操办实业支援抗战，只是想要囤积居奇，或者转手倒卖发国难财。
2: 江南，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告诉你，我程家做生意向来都是堂堂正正的。
0: 堂堂正正？那你敢当着王叔和王阿姨的面发誓，说你们程家拿到火车头会立刻投入生产，为前线制造物资吗？
2: 你们
0: 连工厂的边都没有摸到，要一个不能用的火车头有何用？
2: 我程家的商业规划，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1: 楠楠说的在理，程家是商人，看重利益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家不一样，你在这个位置上得顾全大局。
5: 你知道这个厂子意味着什么吗？它是我们前方将士绵衣纱布的命脉所在，是国家存续的工业根基。
0: 你知道这个工厂意味着什么吗？它是前线战士棉衣纱布的命脉所在，国家存续的工业根基。国弱亲富，你程家纵使有万贯财富，也只不过是倭寇刀下的鱼肉，你还有资格在这儿嚣张跋扈？
2: 王局长，你可千万别听他唱高调啊！我们程家给你的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他们江家能给你什么？啊？让他给你唱一出贵妃醉酒吗？
6: 好的，
4: 程公子，你的好意王某心领了。这台机车陆局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优先调配给申兴纱厂，用于抗战的急需生产。此事关乎大局，已非简单的商业交易，抱歉了。
2: 好，好得很，都给我等着。
1: 这就对了嘛，差点办错事儿，快坐，来，我们继续啊。
0: 王叔，这火车头的价格，你就按照正常的报价告诉我，我回去跟我爷爷说一声。
4: 罢了，就当我们陆局为抗战前线的战士们贡献一份力量。江小姐，明天让你的人来局里办手续。
0: 谢谢王叔，谢谢王阿姨。这工厂和前线的战士必然会记住您二位的深明大义。
7: 谢谢王局长，王夫人。
4: 快坐，快坐。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

0: 至今有一颗止不住，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这都更安稳。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等小姐看上，跑不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解

0: 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木就要偿命了。
7: 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
8: 带住！陆有贤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7: 我们要让大家相信，陆有贤是毒发身亡。马天木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我们这里有一条路，就是到头山。
1: 哦，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0: 怎么办？来，方祖田。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
2: 来呀，
3: 铁，铁，铁，铁，铁，铁，
2: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2: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2: 哥马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2: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7: 同志，谢谢你了，
2: 小鬼，谢谢你。哎。
4: 首长，
2: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2: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7: 不知道。
2: 走吧。
8: 喂，大家不要乱跑，
9: 夏博瑞，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0: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9: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英子，别怕。

0: 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
1: 好，
0: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同志，谢谢你，
2: 谢谢，
0: 不谢，不谢。
1: 哎，
2: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0: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2: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0: 啊，好，好。哎。
2: 同志，快点隐蔽啊！
0: 啊啊！

0: 你怎么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
1: 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我儿抗美称英豪，待女元朝志更高，骨髓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我再看看。后悔了？给。嗯。先带点。还是你保管吧。
1: 我走了。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
1: 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0: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都得情况怎么样？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2: 啊，啃什么呀？我哎呀，
0: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3: 马上送去，来，坐。
0: 王政委。
2: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0: 怎么样，有把握吗？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0: 哎，
1: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了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2: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3: 啊，
2: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2: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2: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2: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2: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5: 回来了，
6: 回来了，
7: 回来了，回来了，
4: 上好了，上
6: 好
4: 了。
6: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4: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6: 王成。
4: 哎呀，首长。
2: 小鬼，伤好了吗？
4: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2: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4: 张团长。
1: 不考虑你的问题。
6: 团长，
4: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4: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4: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4: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4: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
1: 团长，那我呢？哦，
2: 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1: 你看呗。
2: 好，
1: 答应了。
2: 集合！
3: 集合！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4: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务员就不能上前线？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式较劲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马上就要开始，那你呢？
5: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4: 不行。
1: 我常和大家讲。

0: 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1: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2: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2: 伤养好了再说嘛。哎，
3: 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哈
2: 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呵
0: 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2: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2: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你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血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851，我是延安。
3: 八
0: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
3: 延安。

0: 上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1: 好，
0: 注意敌人炮火。
1: 是，
0: 小心呐。
2: 有，
0: 排长，
2: 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虎山，
1: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1: 是，
0: 二班，过来。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1: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1: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答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们想上，我叫你们上，看你们尝尝这个。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动机有多厚？
1: 排长，排长，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35公尺。
0: 什么？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

0: 先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 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

0: 关键是啊，这地形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马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还有个正反转

0: 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
1: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
5: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4: 好！
6: 我是杨澜，我是杨澜，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7: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厅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2: 走。
3: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2: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3: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王八，王八，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
1: 你真好，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真好，
2: 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去。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5: 小王，快走。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

0: 你好吗？
1: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方抽时间到。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汤。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2: 好。

0: 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
4: 是。
0: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3: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
4: 去。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3: 哎呀，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老张，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

0: 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

0: 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

0: 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 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

0: 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掌人艾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双掌人艾素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掌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掌人艾素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双掌人艾素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掌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超长，
5: 经理，
4: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5: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6: 敬礼。
4: 团长。
7: 哎。
4: 团长。
7: 哎，漂亮，变长点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0: 主任，这回怎么样？
2: 哎，这还可以。
3: 好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好，再见吧，
1: 军令。
0: 说。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哎呦，
4: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0: 打得怎么样了？
5: 敌人全给打出去。
2: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6: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2: 王芳同志，谢谢你。
6: 谢谢你。
2: 你累了？
6: 不累。
2: 快去休息一下吧。
6: 对，
2: 去吧。
6: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5: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5: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6: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8: 好。
6: 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6: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6: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啊？
6: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不辛苦。
0: 我们都要去收长辈问你们来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
5: 同志，你们辛苦了。
3: 辛苦了。
5: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你们喝水。哎，同志，你们坐下，
5: 坐吧。走吧。
0: 现在开始吧。
3: 好，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

0: OK OK， 他把枪老要的逃离乡，抓来了一堆大草帮，这就是咱们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电话，快点，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2: 快点，给我，
1: 快接着。
3: 不用，老李，不要紧，
1: 快上报道组。
3: 是。

0: 你吗？我和小刘。
1: 哦，小刘同志。
0: 哎呀，小刘。
2: 金大爷。
1: 啊，王。怎么了？
2: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0: 哎呀。总兵在医院。真的，太。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
1: 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1: 你们小心一点。
2: 是。
1: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
1: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3: 急着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你给大家看看。
1: 好，
3: 我们去研究一下军情状况。
1: 好吧，再见。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1: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1: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

0: 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1: 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单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1: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是啊，简直没有想到。<笑>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好啊，
1: 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哎，您贵姓？
1: 我姓胡。哎，
3: 错了，您找谁呀？
2: 王副标。
1: 啊，哎，刚才还在这儿了。把扳子给我。哎，
3: 同志们，上车吧。
4: 试试看。
3: 好，踩一下。
1: 哎，好了，行了，这下好了。哎呀，
3: 谢谢你啊，老同志。
1: 自家人嘛，谢什么？
3: 贵姓啊？
4: 王副标。 同志上车了，
5: 来了，
4: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啊，走，上车去吧。
3: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4: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7: 王富彪同志，
8: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5: 谢谢，谢谢。
8: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5: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8: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5: 好。
8: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8: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5: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9: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9: 哦，欢迎请坐，请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9: 坐，
0: 好，好，好，
9: 坐，坐吧，
0: 坐，
9: 好，
0: 好，把衣服给我，
9: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9: 大家不要客气啊，
0: 坐这儿。

0: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
1: 我是王东啊！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子彪同志，一晃10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是啊。
0: 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来，坐。哈，赵掌柜，他们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
1: 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
1: 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0: 知道，我也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是啊。
2: 傅彪同志，你在平谷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0: 为什么？
3: 王副彪同志，
2: 5年了，太不容易了。
1: 恭喜你啊！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 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0: 哎，太好了！好，
4: 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舰队兄弟们，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
1: 好，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1: 穿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啊？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汪东，就是要。
1: 老张啊，老夫彪在，
2: 这么说也难。
0: 汪东给他带大，
3: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0: 是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喜事儿啊，阿芳。

0: 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种子，农业的芯片。种子与泥土相遇的那一刻，奇迹就开始发生。从破土而出到蓬勃生长，直至粮食满仓，丰收总是源于种子萌发的那一刻。这是一粒水稻种子，中国水稻的育种水平世界领先，不单种源自给自足，而且还出口至“一带一路”国家。这是一粒小麦种子，如今小麦品种100%源自自主培育。新的中国粮食作物产量之王，90%以上选用中国种。中国的蔬菜产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繁盛样貌，为中国人的餐桌提供。

着更多元也更均衡的选择。中国水产以养为主，养殖的水产品总量全球第一，

0: 五月初，当全村村民都将玉米下了地，73岁的刘怀志像往年一样，在一片偏僻的山头上种下自家的玉米自留种。
1: 我小时候，我爷爷跟我讲一个故事，说这玉米啊，袋子特别小，怕这大玉米。这玉米啊，得种有个隔离带，回上山头上呀，山洼里呀，啊，离这大玉米远的地方可种。
0: 现在中国玉米平均亩产已经超过800斤，而刘怀志家这块田里的玉米亩产最多只有200斤。但刘怀志却不舍得抛下这个老品种。在这片山坡上，刘怀志和他的父辈们把这玉米种子耕种了百余年。2020年，刘怀志所在的村庄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当普查人员来到刘怀志家中时，被他家体型小巧的玉米吸引了。
2: 哎呀，那这玉米比较稀罕啊！
1: 这玉米苦啊，颗粒小，软，我叫它珍珠玉米。
0: 刘怀志告诉普查员，珍珠玉米除了外形小巧以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0: 刘怀志家珍藏的珍珠玉米爆裂率高达99%以上，是非常优良的爆裂玉米品种。爆裂玉米是生产爆米花时专用的玉米品种，而过去中国一直缺少这种玉米品种。这样的玉米特性很快吸引了北京的作物种植资源专家。
1: 我的搬到地下，你看这地下，它没有那个，
2: 你看，下面都没有，
1: 没有不爆的，不爆这个花，你看，
3: 全是花，
1: 这花多大的，你看，像这种就是家里边自己爆，喜欢自
0: 己家。珍珠玉米品种的发现，将可能扭转中国爆裂玉米依赖进口的现状。珍珠玉米被农业农村部评定为2021年十大优异农作物种质资源之一。2015年，中国启动了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这是中国对农作物种质资源前所未有的全面普查。中国数十万的种质普查员日复一日跋山涉水，到密林深处、高原腹地、偏远山村，发现并抢救式保护了大量濒临灭绝的农作物种质资源，一点一滴逐步摸清中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家底。
4: 在自然外界环境里面，这个种质资源就是逐渐会散失。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其实要把这些东西能收尽收，把它收集下来，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这个大事。
0: 没有丰富的资源，就没有自主的品种。相比农作物来说，畜禽、水产新品种的培育更需要种质资源的支撑。2021年，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农业种质资源普查行动启动。这次普查新增加了畜禽和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6月初，布拖县畜禽种。

0: 质资源普查员王进康来到了托觉镇石嘴村，他的任务是对当地特有的黑绵羊品种进行详细的调研。
1: 这个黑绵羊是我们布托彝族同胞从古到今他们就饲养的一个品种。
0: 这是当地独有的绵羊品种，每周的绵羊交易会上都会举行斗羊仪式。两羊相斗，黑绵羊强劲的体魄展现无疑。2021年，凉山黑绵羊入选农业农村部十大新发现优异畜禽遗传资源。截至2022年8月，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共收集农作物种质资源11.7万份，新发现鉴定畜禽遗传资源18个，抢救性收集保存6万份遗传材料，新收集水产养殖种质资源5万份。2022年6月，国家农作物种质新库新一轮的种子自动入库流水线测试开始了。机械臂、传送带将取代人工操作，完成种子的自动化入库。这座新建成的全自动化国家种质库，是中国乃至全球单体量最大、保存能力最强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库。这里可以收藏各类珍贵的农作物种子的种质资源150万份，贮藏寿命最长可达50年。为了将丰富多样的种质资源尽可能妥善地保存下来，中国在各地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种质资源保存体系。目前，国家农业种质资源库长期保存着52万余份农作物种质资源，560多个畜禽地方品种，96万多份遗传材料，以及10万份农业微生物资源。清晨，扬州人会以一笼灌汤包或一碗色香味俱佳的苏式面条，为即将到来的一天做好准备。在忙碌了一个上午后，重庆人往往以一碗麻辣鲜香、红润诱人的小面，安抚饥肠辘辘的自己。傍晚来临，倦鸟归巢时，家里饭桌上无论是鸡鸭鱼肉还是清粥小菜，总是会配上花卷馒头，这是山东人的日常晚饭。百姓餐桌上蒸煮煎炸炒烙烤，一切皆可能是面食。5月，小麦又到了收获的季节，高德荣和团队成员正在500亩试验田里查看前一年种下的小麦育种材料的表现。这是他的团队从前一年秋季播种开始，持续了210多天的工作。
2: 我们的耕地面积还是比较少的，人口多，迫切的需要寻找新的种子、新的方法、新的基因，大幅度提高一下我们的产量。这个是一直改变的，从这个症状看应该是湿霉病。
0: 湿霉病一直以来被看作是小麦的癌症，也是世界粮食作物中最难以防治和解决的病害之一。高德荣所在的扬州市处于长江中下游麦区，正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
2: 穗子蛮大，但还是有改变，还要下功夫。
0: 试验田里发现了杆病麦穗，意味着高德荣之前的试验材料需要进一步提升。
2: 所以呢，就是说把赤霉病抗性和优良的丰产线结合起来，这个确实是很难很难。
0: 今天，新的组合试验又开始了。

0: 德荣要将丰产的小麦雄蕊去掉，用抗赤霉病的小麦花粉进行杂交。小麦的花蕊大约3毫米，它们每年人工去雄就多达10000多穗。经历失败，重新开始。在近1000万次的失败后，他们终于筛选培育出了具有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的双抗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2021年6月，这个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并在长江中下游麦区迅速推广。2022年5月底，高邮市的小麦种植大户赵怀金家的麦田迎来了收割。他率先在自己的田里种下了高德荣团队研发的小麦双抗高产新品种。
1: 就是大风车，
2: 就是呀，我告诉你呀，真的大风车，就是。
0: 开镰这一天，赵怀金特地邀请高德荣来见证这一收获的时刻。
3: 也是三个正好。
4: 啊，四个正好，来，
5: 我们是四。
3: 老大。根据我们刚才对田里面穗数和米穗的粒数调查，你这块田的理论产量是694公斤，到手的产量呢，应该说620公斤。
2: 这么高啊？嗯。哎，什么概念啊？这个真是大了。
3: 产量又高，赤霉病抗应又好，对吧？
2: 抗应高。
3: 为你的丰收，我们也感到高兴啊。
0: 2014年以来，中国先后启动实施了4大粮食作物、11种特色作物和畜禽2种联合攻关，以及种业基础理论创新攻关。随着2种联合攻关计划的推进，近10年来，中国现代种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8月，玉米授粉季。烈日当空的正午12点，86岁的玉米育种家程向文已经在试验田里工作了3小时。
6: 玉米呢是9点钟才开始授粉，到下午3点钟以后都死了，所以你必须在这5、6个小时去完成。5、6个小时很正常啊，老百姓。
0: 年过80，已经为国家选育出39个玉米新品种的程向文，依然保持着每天下地的习惯。
6: 你工作也必须下田间，你光看那个表不行，去认识它，你才能去利用它。
7: 好了，电影也说了一个迅速建设。
8: 站在玉米的战壕中。
0: 随着中国种业振兴的不断推进，育种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传统育种方式与分子育种技术相结合，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为此，86岁的程向文也开始学习分子育种技术。
6: 现在杏仁玉米、甘蔗玉米、坎蔗玉米，一天也离不开玉米。
0: 像程向文这样一代代的农业科学家，为中国铺就粮食安全之路，做着久久为功的努力。
9: 我们的粮种经历了几代的更新换代，这每一次更新换代都会使我们的粮食产量、总的粮食单子上一个台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一大批的种业科学家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中国畜禽水产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超过了75%和85%，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粮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超过45%。番茄是中国人菜篮子里最常见的食材之一，1000个家庭有1000种番茄炒鸡蛋的做法。今天中国已自主选育出超过2000种番茄，不同的特性和口感点化出形形色色的菜肴风味。这些形态和口感各异的番茄种子都来自一个个制种基地， 当番茄新品种要扩大繁育，播种到农民的大

0: 甜食，制种就成了必经的程序。六月，番茄制种户陈建花每天都蹲守在他的两亩番茄制种田里。
1: 哟，这花开的这打了赶紧收的回来着。
0: 现在田里的番茄迎来了保证种子纯度的关键阶段。
1: 这就是必须是人工收，循环的这个循你没办法去啊，姐姐。本来就是你看，特别微妙、特别小的一个，你看，我们用人工都要眼睛好的人才能做上。你机器咋弄呢？
0: 每年六月、七月两个月，授粉工就如蜜蜂追赶花期一般，在甘肃酒泉、武威、张掖等制种基地辗转，为制种田进行人工授粉。
1: 喂，亮姐，我算好，我想你明天能来吧？
2: 我明天就好了。
1: 嗯，我好就来。
2: 啊，行了。
1: 哦，行了。啊，几个人？
0: 因为这项机械无法替代的操作，陈建花急切等待着这些授粉工老朋友们。
1: 必须要找个技术好一点的，不是随便找个人的。我们说就有些人想干，我们还不想要。
0: 陈建花的制种田位于祁连山脉下的酒泉，这里常年日照充足，戈壁荒滩阻隔了外界的花粉污染，是优良品种的天然产地。几个月后，在陈建花的精心呵护下，这两亩制种田将结出近30公斤番茄种子，大约可长出1500万株番�茄苗，供应6000亩温室大棚的番茄用种。经过烘干、筛选、灭菌、加工、检测等程序，产自不同制种田里的种子会被运往全国各地，经由种子经销商到达种植户的手中，最终成长为千家万户饭碗里的食材。
3: 中央在全国几个地方呢，已经设立了一些繁育基地，这样呢能够解决我们整个粮食安全保障里面呢最根本的这样一个支撑。
0: 十年来，在中国以海南、甘肃、四川、黑龙江四大国家级育制种基地为核心，96个制种大县和120个区域性粮种繁育基地为骨干的种业基地国家队，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六月，连绵不断的降雨愁坏了同源村村民刘东进。雨季到来，恰逢水稻生长的旺季，高温高湿的环境最容易诱发病虫害。
4: 这几天呢，气候呢又下雨，造成这个水稻的病虫害特别多。像往年到这时候啊，每株都是大株大株的，现在温度不够了，就更稀一点。
0: 刘东进管理的30亩稻田产出的不是普通水稻，而是杂交水稻的种子。这些种子的收成和质量直接影响着来年长江中下游水稻主产区杂交水稻的播种。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是国家级制种大县，在建宁制种的水稻品种多达300多个，全国每10粒杂交水稻种子就有1粒来自建宁。
5: 13号白天不是个暴雨以上，暴雨到大暴雨这边就上。
0: 比刘东进更关注这片制种田的是建宁县农业农村局和气象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发现距离下一场强降雨仅剩4个小时的晴好天气。气象局发布气象预警之后，农业农村局立即向制种农户推送了针对强降雨天气的病虫害防治建议。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农机合作社的病虫害非防工作人员。
6: 拿出来吧，我
7: 不好了，
6: 要吧。
0: 精准天气预报，农具机械化使用，制种保障体系建立，只为良种的诞生。中国农作物常年用种在100亿公斤左右。为确保中国用种安全，近十年来，中国连续实施制种大县奖励政策，已累计支持74亿元，实施奖励近500个县次，有力提升了我国工种保障能力。国家级基地年产种子满足了全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用种70%以上，同时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六月，年轻的博士研究生杜梅正在对来自海南万宁的水稻材料进行基因分析。杜梅所在的实验室位于北纬18度的海南省三亚市南繁育种基地，光和热赋予了这里一年多熟的农作物生长优势。在这里，科研育种的周期被大大缩短，因此每年有上百万份种子在这里实验和繁育。育种界将这种育种方式称为南繁。这些来自万宁的水稻材料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育种家看来，它的体内可能潜藏着不施肥也能旺盛生长的优质基因。
8: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基因，并且应用到农业生产上，那就可以保产保量，并且降低农业的花费。
0: 今天杜梅需要再次通过实验寻找这些基因。
9: 它可以就定位到每个亚细胞上，你只要看不见它那个固体颗粒感应该就可以验证了。
0: 今天的数据并没有让杜梅发现他期待的结果，这样的实验他已经进行了115天。2021年，中国在三亚崖州湾打造了以国家战略任务为使命的农业核心科研平台，这里集聚了中国育种科学领域的顶尖力量，20家科研单位、22个院士团队、1000000名科研人员围绕前沿育种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关，依托国家布局的优势力量，解决来自全国各地不同作物育种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
10: 他们需要什么技术或者遇到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实验室帮助他们组织全国的攻关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
0: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坝头南繁公共试验基地双季稻亩产突破3000斤，大豆南繁育种试验亩产超500斤。功能特色稻、热带特色果树优异种苗的培育及推广示范不断推进。
11: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
0: 从口粮到饲料，从食用油到水产品，从肉蛋奶到果菜菌，近十年来，种业科学家不懈努力，亿万农民辛勤耕耘，中国用一个个农产品的丰收创下农业发展史上的新奇迹。而每一种农产品优异成绩单的背后，都有一粒粒小小种子的身影。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2022年3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正式施行，全方位扩大了植物新品种保护范围，大幅度提高了侵权损害赔偿标准，进一步健全了激励种业原始创新。

新的法律制度。新修订的种子法对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进种业自主创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春华灼灼，秋实离离，一粒小小的种子蕴含着万物生长的无穷力量，蕴藏着物种丰优的浩瀚奥秘。从顶层设计到完善法律法规，从种质资源普查到知识产权保护，从种业基地建设到关键技术攻关，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不断向种业前沿进军，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的手上。丰收的大地交出一份份种业振兴的时代答卷。

将面搓成长条，根根不断。挑在筷子上放入油锅中炸熟，这种历史悠久、传播广泛的节日美食就是馓子。馓子是新疆许多少数民族过节待客必须要准备的食物，家家户户都会制作。

0: 顾先生，方便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1: 你说。
0: 顾先生可有婚约？
1: 没有。
0: 顾先生可有心仪女子？
1: 没有。
0: 那你觉得我们家小姐怎么样？
1: 江小姐很好，但是我没有成家的打算。
2: 为什么？
0: 顾先生不要介意，小环只是开个玩笑。
3: 这青南瓜水的喂鸟了，这是你们江家不是大户吗？就拿这玩意儿来糊弄我们这些难民啊。
0: 马三大哥，江家心善才给我们粥喝，你忘记之前咱都过的什么日子了吗？
3: 小妮子皮痒了是吧？轮得到你教训老子，信不信老子
0: 住手。
3: 这哪来的丫头片子啊？
0: 这是我们江家大小姐江南。
4: 我当是谁呀？原来就是那个大明星啊，这看着也很普通嘛，还没有旁边这小妮子长得水灵。
2: 把你脏手拿开，吃饭就吃饭，欺负一个小姑娘算什么本事？
4: 你们住大宅子，每天是穿金戴银的，
3: 我说你们就好意思拿这沉迷烂谷子一天出来糊弄谁呢？就这还想博个好名声啊？
2: 我们江家的粥要喝你就排队，不喝你就走，没人求你们。
5: 江家失粥是善举，不是义务。谁在闹事？有种辞吧！
3: 怎么这样？咱们等着瞧，等着瞧！你还有你，都给我等着，等着！
2: 别怕，有我在，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的。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6: 先生，

0: 谢谢姐姐，俺叫白妮儿，小环，我看这丫头机灵，也敢说话，让她来江家找份公干吧。小姐心善，自然使得。妮儿，你愿意吗？俺愿意，谢谢小姐。走吧，哼，走。让开。
1: 傅先生是神人呐！
2: 这水救了我们全村人的命啊！谢谢！哎呦呦呦！
3: 快请起，快请起！
4: 乡亲们，以后厂子呀在这扎根了，那咱们就是异下人了。
5: 对，
3: 是啊，是啊。
2: 光绪年间的教训，是我们愚昧了。顾先生不仅引来了活水，还给我们引来了活路啊！
6: 对啊。
3: 哎，厂长，
7: 故宫呢？
8: 俺家让俺来谢谢故宫和乡亲们，以后咱就是自己人了，有啥事儿，喊铁塔医生就行。哎，说曹操，到故宫来了。
9: 厂长，
10: 故宫来了。哎呀，
11: 故宫，你太厉害了。
8: 故宫，看这脸色苍白的，中午都俺屋吃饭。哎，
3: 故宫，你成家没有啊？俺妹子，那是又勤快又俊俏啊。
8: 对，
12: 我姐姐还没成家呢。
13: 我妹子呀，
3: 对啊，
8: 我妹子不错的。
3: 妹子也一样，
13: 我们来给故宫说媒。
3: 大家别起哄了，故宫他压根就没有成家的打算。啊？这是啥意思啊？真错的，你干嘛呀？故宫嘛，追呀！傻小子，你还愣着干嘛呢？你还不快去追？你说说这啊？江小姐，等等，刚刚谢谢你，
13: 不用谢，我只是把你拒绝我。
3: 拒绝小环的话，转那个其他操心离婚事的人。我，哎呀，李厂长，
14: 这事后面怎么发展的？
3: 长庚，哎呀，来来来，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花大力气请来的故宫，水的问题就是故宫解决的，在这个厂里，他比我大，
14: 这位就是故宫吗？
3: 不愧是厂长请来的能人，哎呀，
14: 故宫真是年轻有为啊！
15: 咱们复工不是指日可待了。
14: 是啊，以后大家伙在技术上有什么难题，我们随时交流。
3: 是啊。对了，故宫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我们建造窑洞工厂。
16: 啥？
3: 我们要把工厂建到窑洞里？
14: 建了窑洞？
16: 您可别开玩笑了，那么小地方怎么放机器啊？
3: 就是，这不异想天开吗？
14: 对呀，
3: 这要是鬼子的炮弹再砸下来怎么办？
14: 对啊，砸下来怎么办？嗯，这不太行吧？
17: 厂子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现在只是仅仅解决了水的问题，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嗯，
3: 这个窑洞工厂的事儿，以后再说，现在先不考虑，趁着故宫在。
17: 小罗，你给说说厂里的情况。现在厂里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13: 我知道有电的问题。
17: 没错，你说这么多机器没有电就跟废铁一样。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午可能没饭吃了。
3: 怎么回事？厂里没粮了吗？
18: 不是不是，做饭的师傅请假回老家了，我还没来得及雇人，厨房没人手了。<笑>我会做饭，我也去帮忙。<笑>这个罗百成，真是想把我逼死呀！
3: 老白，哎，
18: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能忘？现在后厨只有面，你让我一个只吃米饭的人怎么做你们的大锅饭？
8: 老白，小小姐，我呢给你带来两帮手，这位是江小姐，这位是白妮儿，他们俩都会做饭。她穿成这样，你要是说她是演员来演戏的，我信。做饭做梦去吧。哎，
18: 这姑娘看着倒是像会做饭的啊。
13: 我会，我在家常做饭。
18: 哎，你看，
13: 您这就是偏见，穿衣服和做饭有什么关系啊？
18: 哼，行，让我见识见识啊！
3: 来，喝茶。

0: 强哥，你也知道，咱们这些木炭机、旧蒸汽机，还有拆下来的汽车引擎，都是杯水车薪，根本撑不了整个工程。其实，我们从武汉迁来的最大家当，是一台3000千瓦的发电机。
1: 3000千瓦，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核心动力。它在哪儿？为什么不用？
0: 不敢用，更不能用，那可是庞然大物，也是最大的目标。鬼子的飞机天天在头上飞来飞去，真要是把它组装起来，那不就等于给日军立了一个最醒目的轰炸标靶吗？
1: 我明白了，与其冒险暴露王牌，不如让他继续隐身。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一种可靠、可行、成本可控的自主发电方案，没有退路。
0: 早上没吃饭，这会儿真的是饿了。
1: 他们应该把饭做好了。
0: 长哥，你觉得江丫头她会做饭吗？
1: 应该会吧。
2: 等一下，老白师傅。
3: 江大小姐，又有何吩咐啊？您不是说这岐山臊子面，这面有柔道醒道，功夫不能省吗？嗯，
2: 这岐山臊子面啊，讲究薄、劲、光、酸、辣、香，但是你这手法忽轻忽重的，醒发出来的面必然参差不齐。
3: 揉个面你还讲究啥？
2: 这揉面嘛，尤其是做这讲究劲和光的臊子面，核心就在于匀，就要像水流一样均匀渗透，像这咖啡一样细腻，决定了最终的风味。哎，妮儿，你看着点时间，洗面时间要精确到分钟。
4: 哎，记住了，小姐。
3: 那你说咋揉？
2: 首先把它分成像拳头大小的剂子，每个单独揉，然后要用掌根发力，就像推拿一样，每个都要揉够100下。妮儿，看着点，洗面时间大概20分钟。
4: 哎，
3: 这能行吗？听着有点悬呐。
2: 哎呀，你不懂，照着来就行。江大师出品的臊子面，保证差不了。
3: 洋派头，穷讲究。

0: 你别说啊，这面啊更劲道，更光溜，有点意思啊。
1: 嗯，这好不好吃啊，酸汤才是关键，盐醋少许，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口辣子，按照我刚才说的调配。
2: 嗯，这味儿，
0: 哇，这面绝了。这面的口感又薄又劲又光溜，吸饱了汤汁还不烂。江小姐，您这歪理哦，您这理论真管用。
1: 这个呀就叫触类旁通。哎，待会儿就按照这个方法做，保证要让工人们吃到最正宗的岐山臊子面。不愧是我家小姐，这面太好吃了。
3: 哎呀，哎呦，地道呀，薄劲光，煎稀旺，酸辣香，正宗的岐山面啊。哈哈哈哈，哎，给我们也来几碗吧。
0: 哎，没问题。
1: 哎，等一下师傅，顾先生的这碗我亲自来。

顾先生的这碗我亲自来。真是块不开窍的木头，敢拒绝本小姐，给我等着瞧，好好尝尝我亲手特制的秘制臊子面。哎呀，顾先生，吃吧。

0: 成哥，怎么样？敲丫头的手艺还不错吧？
1: 味道很不错。谢谢你啊，强小姐。
2: 不用谢，这可是本小姐亲自为你调制的。
0: 既然不错，那就多吃点儿。多吃点儿，
2: 多吃点儿。
1: 厂长，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数据没有核对呢，我先过去一下。
0: 长哥，什么情况？
3: 这故宫怎么回事？按照你说的，江小姐调的面很好吃吗？
4: 是啊，我那碗美得很啊。你给她碗里放啥了？
2: 就这个。
5: 这是我从湖南老家带回来的
4: 魔鬼甜心辣椒，
5: 湖南人吃一口都嫌辣。你放了多少啊？完了，故宫弄不好要被送医了啊。
2: 不至于吧，有那么辣吗？ 我试试。木头，你没事吧？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那个辣椒那么辣。我
1: 没事儿，辣椒提神。哦，数据我也核对完了。
2: 我看你是想把自己辣死吧，死要面子活受罪。快把水喝了吧。逞什么强啊，辣就直说啊，真是一块木头。逞什么强啊，辣就直说啊，真是一块木头。

0: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就当补偿你。走。
1: 哦哦。
0: 那再喝点水吧。
1: 啊。
0: 胃还烧得慌吗？
1: 好多了，谢谢。
0: 快吃吧，这家泡馍可好吃了。快吃吧。木头，你路上说的发电问题这么难解决吗？
1: 很多机器都濒临报废，修复的代价太大，而且厂子里需要修复带动的机器太多了。
0: 啊，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你说日本人会再来轰炸吗？
1: 不好说，现在的情况不太乐观。
0: 都是国家的损失，我回来坐的那辆火车都炸报废了。
1: 是啊，光那条铁路线修复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0: 你说这火车上的电又是怎么来的？
1: 在这个车厢底部啊，有一块大型的铅酸蓄电池，专门给车内供电。
0: 这么大个火车头呜呜响，连发电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吗？
1: 是这样的，火车头呢，主要靠蒸汽机驱动车轮，不产生电力。火车头，火车头，火车头！江南，你太棒了！是火车头，是火车头！

0: 木头，你弄疼我了，
1: 快跟我走。
0: 包，
1: 厂长，罗副厂长，爹，我找到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是火车头。
3: 火车头？
2: 故宫，你不会是？
1: 没错，没错，是蒸汽机车头，是江南给我的灵感。我们还需要一台能够烧火的蒸汽机车头，将它拖到这条支线上来，然后固定住。
2: 你这能行吗？
3: 听长庚说完。
1: 我们不需要它能够拉动火车，我们只需要它能够继续烧锅炉，产生大量的高压蒸汽，然后驱动活塞灵感。再之后呢，我们拆掉或者断开它与车轮的传动，再加上一条坚固的传动轴，这样就可以将活塞的直线运动变成高速旋转，再接上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
3: 可是这火车头不好搞啊。
2: 对啊，
1: 厂长说的对，火车头尤其是还能修复锅炉的蒸汽机车头，现在都是战略物资，在军方跟铁路部门的严格管控下，就算是有废弃的想搞出来，手续繁琐，困难重重。
2: 你这等于还是白高兴一场，这比搞柴油机还难。
0: 火车头交给我吧。
2: 不是，交给你。江小姐，这可不是请客吃饭啊，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庞然大物，你开什么玩笑。
3: 是啊，江丫头，这可不是小事，牵扯面很广。
0: 这技术我是不懂，可是人情世故关系疏通，那就是我们江家的主场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3: 你说。
0: 我要他。
3: 我
4: 楠楠今天这牌打得心不在焉呀，眼神老是瞟顾先生，你说是不是啊，顾先生？
0: 阿姨，你又拿我开玩笑。东风，
4: 以前呀，那么多青年才俊往你身上靠，你连理都不理呢。
0: 酒朝我碰。
4: 一个脸红，一个装傻，你们这小两口啊，可真有意思。说起来呀，我们家老王现在真是天天让我们见客，忙不完的公务。
2: 这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一会儿再让江小姐笑话。
0: 一饼。
4: 哎，一饼我糊了呀。
0: 阿姨的牌技还是那么好。王叔，这都说爱妻者风生水起，阿姨这手气你们俩平时肯定可爱了。
2: 你看江小姐不愧是大明星啊，不仅人长得漂亮，话也说得好听。
1: 一坨，我也糊了。
2: 截胡了，这手牌可不小啊。
0: 你这个笨木头，你难道看不出来我是故意送糊的吗？
4: 好了，回去再打情骂俏吧。你们今天来找我们家老王是有事儿吧？
0: 什么都瞒不住您。今天我们来确实有件事想请王叔帮忙。
4: 什么事儿还要劳动我们楠楠大小姐亲自出马呀？
0: 王叔，就是那个李厂长的纱厂，现在什么都齐了，就差动力电了。这我听说西安那边有一台废弃的火车头，我想请您批个条子，借我们应应急。
4: 火车头啊，实不相瞒，昨天已经有人来谈过购买火车头的事儿了。
0: 王叔，这买家是谁？可否跟我们见面聊聊？
5: 是我。
6: 抱歉，先生夫人，这位先生说有预约，非要上来。
5: 没事儿，下去吧。
6: 是。
5: 我没想到江大明星这么想见我。
0: 程远志，你怎么在这儿？
5: 这宝鸡如今是你江家的后院，我程远志来不得。还是说王局长这里只准你江南来登门拜访？
2: 程公子说笑。
0: 王叔，我们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公事，这火车头绝对不能。

0: 卖给程家，天大的笑话呀！江南，你以为你在拍电影吗？就等着你喊咔再重来。我告诉你，买卖讲究的就是一个先来后到，价高者得。价高者得？你知道现在前线的状况吗？程远志，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
1: 王局长。
2: 我程家给你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足够你们铁路局上下过一个肥年。
3: 江小姐，程公子的话虽然直白，但确实是实情。局里有局里的难处，
0: 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况且，是程家先行一步接洽的。王叔，你难道不知道程家那火车头是做什么吗？
4: 他们呀，哪是想要操办实业支援抗战，只是想要囤积军旗或者转手倒卖发国难财。
5: 江门，
4: 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告诉你，我程家做生意向来都是堂堂正正的。
0: 堂堂正正？那你敢当着王叔和王阿姨的面发誓，说你们程家拿到火车头会立刻投入生产，为前线制造物资吗？你。
4: 你们连工厂的边都没有摸到，要一个不能用的火车头又何用？
6: 我程家的商业规划，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楠楠说的在理，程家是商人，看重利益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家不一样，你在这个位置上得顾全大局。
0: 意味着什么吗？它是我们前方将士棉衣纱布的命脉所在，是国家存续的工业根基。你知道这个工厂意味着什么吗？它是前线战士棉衣纱布的命脉所在。国家存续的工业根基，国弱情妇，你程家纵使有万贯财富，也只不过是倭寇刀下的鱼肉。你还有资格在这儿嚣张跋扈？
5: 王局长。
2: 你可千万别听他唱高调啊！我们程家给你的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他们江家能给你什么？啊，让他给你唱一出贵妃醉酒吗？好了，程公子，你的好意王某心领了。这台机车，陆局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优先调配给申兴沙场，用于抗战的急需生产。此事关乎大局。
0: 已非简单的商业交易，
2: 抱歉了。好，好的很，都给我等着。这就对了嘛，差点办错事儿。快坐，来，我们继续啊。
6: 王叔，这火车头的价格，你就按照正常的报价告诉我，我会去跟我爷爷说一声。
2: 罢了，就当我们陆局为抗战前线的战士们贡献一份力量。 江小姐，明天让你的人来局里办手续。
0: 谢谢王叔，谢谢王阿姨。这工厂和前线的战士必然会记住您二位的深明大义。
5: 谢谢王局长，王夫人。
2: 快坐，快坐。

0: 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这都更安稳。
1: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我觉得值得就行了。等小姐看上，跑不了了。

仓廪实而知礼节。中国以世界第一的粮食产量端牢了国人饭碗，粮食不仅支撑起人口大国的物质基础，也关系着国运民生。稻粱输麦浓缩着整个世界，天下粮仓是五谷丰登的见证。勤劳的中国人用极具智慧的方式守护自己的辛苦所得，应对世间的变化万千。大国储备见证着中国人的仓廪殷实。

六月，山东小麦收获的季节，乡亲们用新打的麦子蒸馒头、擀面条，体会新麦的清香。九月，湖南水稻成熟的季节，村民制作米线、加工糍粑，品味新米的芬芳。十月，吉林黄澄澄的玉米簇拥成一片金色的海洋，爆米花、贴饼子、一粥一面，都是农家丰收的味道。

0: 好，广化宝钗的饺子绝对好吃。
1: 王朝营一家用自家地里产的新小麦包上了饺子。53岁的王朝营与合作社的农户们一起种植了1500亩小麦田，靠着种粮食带来的收入，让他们一家人盖起了3层小楼，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粮，给小孙女报个舞蹈班，再购置一台农机。
1: 明天后天报种鱼，
2: 那就今天抓紧晒啊，要看这水分咋样。
0: 八月，连日的阴雨天气，让王朝云心里打起了鼓。收割下来的小麦放在自家的简易粮仓里，储存条件差，小麦一旦受潮会影响品质，卖不上好价钱。王朝云必须尽快卖掉小麦。雨势暂缓，王朝银拉着一车小麦去最近的一家粮食加工厂试试价格。
2: 今年的小麦最低保护价1.5块，比去年还涨2分钱，应该说往前这个市场行情还会涨。
0: 最低收购价是国家在主要粮食产区对小麦稻谷实行的收购政策。每年播种前，国家会公布小麦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新粮上市后，农民可以自由在市场上出售粮食。当某一地区市场价格持续3天低于最低收购价时，会按照有关预案启动这项保护价政策，给市场托底。也正是因为有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底，王朝银才与合作社的农户们有了种植上千亩粮食的底气。到了粮食加工厂，质检员要对王朝银的小麦进行等级检测。
2: 我这车麦咋样？
3: 中，水分挺低，容重挺高。
2: 那给多少钱一斤？
3: 1.5毛一斤。
2: 好。
0: 粮食市场价比最低收购价高出不少，这得益于中国粮食市场平稳，购销两旺。王朝银的一车粮卖了将近50000块钱，收益不错。但是粮食加工厂库容有限，王朝银与合作社的农户们种植的上千亩地，产出的100多万斤小麦，还要再找出路。第二天，王朝银决定去附近的国家粮食储备库看看情况。
4: 呀，你这麦穗能卖啊？
2: 能收不能啊？
4: 能收，按根据规定，1等、2等、3等咱都收。
2: 那开点吧，卖吧。嗯。
0: 国家粮食储备库库容大，王朝银把剩余的小麦全部卖给这里。这家国家粮食储备库属于县级政府储备库，作为国有粮食企业，承担着相应的粮食储备责任。
5: 这个卖这个粮食啊，可以在市场上自由选择卖给谁，价格由最低收购价托底儿。这个卖粮食呢，由国家粮库托底儿，1、2、3等粮都收，所以嘛，我们也比较放心。国家都托底了，不怕卖不出去，所以说也比较愿意种地。今年小孙女的学费、买农机的钱都有着落了，也很高兴。
0: 2021年，新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公布，首次将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以法律法规形式予以明确，提出。国有粮食企业应当积极收购粮食，并做好政策性粮食购销工作，这也为大国储备夯实了充沛粮源。
6: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品，人们常说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么建立一定数量的储备粮，这是调剂年度丰欠余缺的现实需要，也是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的有力举措。

0: 餐桌上的丰富主食离不开粮库里的充足粮源。当前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总量大，分布广，比重高，库存占比超过70%，能够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在中国，政府粮食储备可分为中央、省级、市级、县级政府储备，主要在重要粮食物流通道节点布局，能够做到国家一声令下全网协同，高效执行。依据各省份粮食生产能力和供应情况，可以分成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三类地区。河南主产区之一，天然适宜种粮，耕地多，产量高，粮食不仅能自给，还能调出给其他省份。广东主销区之一，人多地少，粮食产区缺口较大，需要从外省调入粮食。山西产销平衡区之一，能基本自给自足。
1: 中央对地方的储备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比如说我们主销区要有6个月的这个储备量，产销平衡区要保证4.5个月的供应，就是我们产区要保证你3个月的供应。
0: 截至2021年，中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库存充裕，新建改造和提升了一批仓储设施。目前中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近7亿吨，仓储条件总体达到世界较先进水平。

0: 当青藏高原还是寒风凛冽时，江淮地区已是连绵雨季。当东北黑土地刚刚播种，华南地区已经草木葱茏，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日照和降雨不同，温度和湿度悬殊。想让有人的地方就有粮仓，让天南海北的粮仓都能储好粮，并不是易事。2013年10月，尹正富接到一个重要任务，要求他所在的团队要在半年之内研发出一套智能化粮库在线监测平台，可以远程监控近千家中央储备粮直属库和分库的情况。
1: 粮食监管要实现千里眼的一个功能。
0: 在当时，粮食储存单位的总部要了解全国各个库点粮食储存安全情况，需要派出工作人员奔赴千百里之外去现场进行实地检查。这个设想完全颠覆了传统粮食保管的理念。
1: 在粮仓里边装监控，在中国的仓储行业里边来说，它都是先例，但压力很大，确实很压力很大。
0: 长时间的电灯照明会产生消防安全隐患，因此粮仓内不能一直开灯，内部长期暗如黑夜。
1: 你看现在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出来，就你根本不知道是啥品种，然后质量就也看不见。
0: 尹正富和团队首先想到采用已有的红外摄像头监控，
2: 放大
3: 看一下效果怎么
1: 样。放大，这是我们指标里边最大的，但是最大了的话你也分不清它是稻谷还是小麦。
4: 这个事还是在补光，
1: 我们就设想有没有一种白色的补光装置，把现有的这种

0: 红外摄像头的黑白的情况变成彩色的，在黑暗的情况下能不能像白天一样。
1: 把红外灯换成白光灯，把黑夜拍摄得如同白昼，这是一个大胆的设计。
0: 我们要需要解决的就是稻谷、玉米、小麦和大豆黑暗情况下白光灯与摄像头之间的光照的角度、温度和功率最佳的一个参数比。如果这个最佳参数比我们找不着的话，就会产生偏色，比如说有的偏暗，有的偏绿，有的偏红。核心是颜色，玉米没坏，你看成个坏的，那不就麻烦了。
1: 半年时间，尹政府带着团队频繁往返粮仓和实验室，他们在实验室调整灯源与摄像头之间的结构，确保密闭性，更换感光芯片，保证照射效果，历经数百次的调试。
0: 看看这个升级后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就宁静点，别因为这些因素影响到我们的测试效果。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好不容易进了仓，最后又坏掉了，从我们心里边是接受不了的。
1: 任何一粒粮食都何其珍贵，他们先后进行了大大小小几十次的试验。
0: 我看现在已经换成那个全彩的 LED 灯了，现在能放大到多少倍？
2: 现在的话可以到23倍，基本上我们现在每一个麦粒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1: 6个月后，他们终于实验出一款24伏的低压白光灯源，在确保粮仓安全的同时，又能达到拍摄亮度。在这样的照明之下，粮食可以放大23倍，如果发生霉变、虫害，都看得一清二楚。如今，智能化粮库在线监测平台已经覆盖了近1000家中央储备粮直属库点。通过系统里的高精度监控探头，实现了24小时无盲点实时监测。不仅如此，平台里还整合了432万个粮情传感器，能够实时动态获取各地粮仓状态，监控粮仓的温度、湿度等重要信息，织就了中国粮食仓储行业最大的一张物联网。8月的辽东半岛，瓜果飘香，海鲜上市，正是物产丰盛之时。在大连这座美食城市，人们在熙熙攘攘的夏夜尽情享受着美好生活。然而同样是在大连，这却并非是储粮人喜爱的季节。上午9点，仓管员柏路前接到智能化粮库在线监测平台报警，显示007号粮仓出现一个高温异常点。
3: 测温系统显示007仓自列一层，该点出现粮温异常，马上检查一下。
1: 在这座中央储备粮系统中最大的单体粮库里，储存着来自东北地区的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高温容易导致粮食发生裂变，大大增加了保存粮食的难度。5分钟之后，柏路前和另外两位粮食保管员到达007号粮仓，在这个温度异常测温点上寻找粮温升高的原因。报警的粮仓里储粮高达6米，等同于2层楼高。这个粮仓里储备的是小麦，为了保证小麦品质，小麦储存的温度要控制在25摄氏度以下。整个粮仓以10行8列4层的立体网格状构建了320个测温点，任何一个测温点上温度向上浮动2摄氏度以上，智能化粮库在线监测平台就会报警，

0: 摆录前用牵样器插进小麦两米以下取样检查。
1: 还是不错，
2: 现在是一米二，
3: 一米二
4: 管。这两根管就是两米四左右。
1: 两米四左右，
4: 两米四，
1: 能看吗？
4: 看。
5: 下边普遍就比较凉了。
1: 嗯，下边温度，
4: 下边温度还是低，杂比是不大，
1: 气味还行。
4: 这样吧，咱那个啥，
1: 啥样子，
4: 完事塞一塞，啊，看一下。行，好，看一下。不管是从这个杂质，还有不管是粒儿，正常。那个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应该就是局部点有杂质比较聚集。
6: 它这个是粮食在入仓过程中啊产生的自动分机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处理呢，它可能容易造成局部的点啊，这个粮食聚集呼吸，造成局部粮粒呢发热。
0: 六米高的小麦颗粒聚集在一起，不易降温，单点升温不及时处理，热量会迅速升高，威胁这座平房仓里7000吨小麦的储存安全。这个小小的按钮启动了仓内的内环流控温系统，控制粮仓的整体温度，使粮堆内部空气流动，避免湿热空气聚集。单点升温就需要更精准的靶向降温。工作人员打开了对应升温点的机械通风口，定向控温，解除升温点的隐患。整个过程只需要两个动作。借助科技手段和智能化管理，63万平方米的大连直属库仅需要100多人就能良好运行，保障储粮安全。
7: 近年来啊，我们大力提升仓储设施条件，加快实施智能化粮库改造，构建了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程度更高的现代化粮仓布局。中央储备粮库粮食依存率指标从70%提升到99%。
0: 在东北平原，通过建立通风环境一体化系统，让新收的玉米储藏周期得以延长。在舟山海岛，用氮气气调技术解决了在潮湿环境下大豆储存易走油的难题。在四川盆地，湿度大，气温高，稻谷易生虫，低温绿色储粮技术实现了有效防虫和安全储存两不误。10年来，放眼全国，中国基本普及粮情测控、机械通风、谷物冷却、环流熏蒸四合一的储粮技术。围绕科学储粮、优粮优储，国家实施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各种先进适用储粮技术的应用，保证了好的粮食品质，促进了保质保鲜、长储长新。储粮千日，用粮一时，储得足，储得好，还要调得出，供得上。
8: 营养报道你们还没有打是吧？
1: 还没打，
8: 还没打。
1: 营养报道我们是昨天在辅导库那边试运营了哈，打了一些啊，有些红剂量哈，红剂量打了一下。
0: 吴志雄是湖北省天门市一家大型粮食加工厂的负责人。2020年年初，当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愈发严峻的时候，他接到了通知。
9: 接到通知，要求我们呢立刻复工复产，保障武汉的这个大米供应，
10: 在24小时之内向武汉提供133吨的大米。
0: 吴志雄的大米加工厂距离武汉100多公里，稻谷日加工能力2000吨，但是进入春节，员工早已放假，要在24小时之内让员工到岗，加工完成133吨大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0: 我们安排出3辆专车，在3小时内
9: 迅速组织呢，就1对1的把我们的员工接到这个工厂里面来。
0: 吴志雄的大米加工厂库存大米

0: 2万吨，其中8000吨是属于武汉市的应急保供库存。
1: 我们国家目前已经建立了完备的粮食应急供应保障体系，3道防线，一是有充足的原粮储备，第二个呢是有强大的应急加工能力，第三个呢是有适当的成品粮储备。
0: 2个小时，133吨大米加工完成。和吴志雄的大米加工厂一样，武汉市的粮食应急加工企业加足马力开工生产，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供应。
1: 目前全国应急加工企业每天的加工能力是147万吨，一天的加工能力够全国人民2天的食用量。
0: 2个小时后，物流配送员蒋四拿到了配送单，这批大米要被分送到武汉市的70多个门店，37公里外的黄浦路门店是目的地之一。蒋四所在的物流配送公司，配送能力是2500吨，被纳为了武汉市的市级粮食应急配送中心。近年来，中国切实加强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应急物流保障能力，加强城市、社区、城际、农村配送的有效衔接，形成由都市区1小时、周边城市3小时、城市群5小时构成的全国粮食135应急保障圈。下午3点，这批大米运送到了粮食应急供应网点黄浦路门店。30分钟后，大米送到距离3公里之内的20多个社区，分发到居民手中。
1: 我们国家目前应急供应网点的能力一天是160万吨，足够在关键时候保障全国人民的粮食应急供应。
0: 粮食事关生存。10年来，中国粮食供应经历了地震、雨雪冰冻、高温干旱、暴雨洪涝、台风登陆等重大自然灾害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的考验。得益于粮食应急保障体系的作用，中国粮食保障供应始终坚强有力。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有粮食应急加工企业6000家，应急供应网点52983个，应急储运企业4199家，粮食应急配送中心3047家，构成了一张粮食应急保供网络。党的18大以来，粮食管理部门合理确定粮食应急供应网点、加工企业、储运企业和配送中心，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目前36个大中城市及市场易波动地区成品粮油库存保障能力都在15天以上，部分地区还结合应对疫情保供稳市的经验，要求辖区内地级市建立10至15天的成品粮储备，以保障关键时刻的应急需要。从小麦到面粉，再到饺子，从稻谷到大米，再到米饭，粮食安全不仅要有原粮，还要有成品粮，既要地里产得出，也要市场供得上，关键时候调得出。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仓廪殷实凝聚着田野的希望，见证着发展的底气。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
2: 走中国特色粮食。

0: 安全之路，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 现在政治是清零，那么清零呢，主要是清房子。我们的清房子呢，是有卖超值，记住，就是降卖超。十年以后，然后把它炸成汁。它是纯天然的一种颜色，没有任何加添加剂，全部是按照传统的工艺手工来制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文化是陕西的战略性资源，也是标志性名片。我省在守正创新中更续中华文脉，一批精品文化项目持续上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焕发出新的活力。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深入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更加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我省三夏麦收工作自东向西全面展开，各地强化农机调度与应急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陕西企业研制出 3D 打印胸肋骨假体，填补国内空白。
1: 记者蹲点报道，一起认识一位扎根我省特殊教育的藏族女教师。她用爱心守护学生成长，以善意约定点亮孩子心中的高原梦想。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2023年6月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文化是陕西的战略性资源，也是标志性名片。我省在守正创新中更续中华文脉，今年以来，一批精品剧目、文娱演绎、数字 IP 持续上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焕发出新的活力。
2: 陕派文化大剧

0: 主角播出以来收获了流量和口碑，不仅带火了陕西方言、陕西地标，也让地方戏曲出圈，更多观众看到了传统艺术的绝活和魅力。在商洛，花鼓戏版的主角最近正在连排，演职人员对细节反复打磨，为将在九月举行的第十一届省艺术节开幕式做准备。
1: 在整部剧中，胡三元的个性非常的鲜明，也始终坚守戏比天大的艺术操守。这份对戏曲的热爱，对技艺的执着，也是我们今天排这部戏最应该传承和坚守的魂。
0: 商洛花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次将小说主角搬上戏曲舞台，既延续了花鼓戏的传统韵味，也融合了现代的舞美设计。演员们告诉记者，电视剧版主角在全国走红，也给基层剧团启示，扎根本土、源于生活的艺术才更具感染力。
2: 一方面要守住艺术根脉，用心保护和传承商洛花鼓这一国家级非遗，保留传统唱腔与表演里最地道的本土韵味；另一方面呢，也要大胆创新，持续挖掘本土文艺资源，打造原创作品。
0: 随着文旅产业活力持续增强，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也在不断涌现。陕西正在打造万亿级文旅产业集群，推进文娱演艺等八条重点文旅产业链群建设，长恨歌、驼铃传奇、延安保育院等70多个旅游演艺项目每天在全省各地上演，成为观众感知陕西的文化窗口。在西安临潼区，不少游客参观完兵马俑后，来到相邻的这座剧场里观看今年新创排的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经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再现了秦王扫六合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秦人为国而战的气魄，至亲生死相隔的深情，无不让人动容。
3: 对于秦国的发展崛起，秦统六国都会有了解，演绎真的很棒，也很震撼。
4: 科技永远被革命，只有情感最永恒。哎，我们这个永生的军团，这个永生是秦人的精神、秦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永生。
0: 临潼区有着秦俑的千军万马，华清池的霓裳羽衣，在守护秦唐璀璨历史的同时，当地推动文化体验从观看向沉浸跨越，让千年文明可感可触。
5: 以《长恨歌》《永生的军团》等实景演绎为突破口，串联历史遗迹、民俗文化、数字国潮等业态，推动文化加演艺加旅游产品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中华文化会客厅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陕西，数字技术与虚拟现实推动文旅业态创新，让文化味焕发科技感。
6: 介绍一下你自己。
7: 我是这陕西罐里 AI 数字人秦乔乔，会说地道的陕西话。
0: 这个身着戏装、操着方言的 AI 数字人叫秦乔乔，由我省一家企业设计开发，不久前首次亮相深圳文博会。他不仅拥有秦腔武旦的形象，还能听、会说、可互动，依托文化大数据库等技术，可以快速复制到新场景。
8: 城市推介，然后是文旅推介，包括我们的剧场运营的一些导览，都是可以进行使用的。其实我们做数字人的初衷并不是说要做一个会对话的一个屏幕，我们想要做传统文化的一个新场景、新应用。
0: 文化打底，数字加持，一年多来，这家企业开发了包括秦乔乔在内的4款 AI 数字人，好颜值有了好价值，科技正在激活传统文化之美。
2: 我们的技术呢，能够将已经失去或者面临这个传承的困难的一些有价值的艺术资源，首先让它先存下来，其次呢，再通过数字人的这种应用场景的方式让它活起来。同时呢，我们也是不停地在迭代数字人的这种功能，让它从传统的简单的对话到信息的传达。
9: 六月二号，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绩观，深入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更加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出席。赵一德指出，近年来省委和省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为牵引，有力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建设国内大循环重要支点、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要进一步增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坚持在大局下思考、大局下行动，谋项目、出政策、办事情都要自觉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届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打通堵点，激发活力，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赵一德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清理废除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定和做法，加快破除各类市场壁垒，建立健全规范的财政补贴政策体系，优化提升招商引资方式，不断提升经济市场化水平。要立足陕西特色，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基础、地理区位等方面优势，以技术市场的深度联通更好提升创新能级，以要素资源的深度联通更好提升产业能级，以市场设施的深度联通更好提升开放能级，更好把握新机遇，培塑新动能，拓展新空间。要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和教育培训，提高领导干部做好经济工作的专业能力和水平，确保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驻陕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6月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立足破解发展难题、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推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再上新台阶。要落实重点任务，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持续优化学科布局，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交叉融合，加强延安精神、赵金精神、西迁精神等阐释研究，深化秦岭文化、黄河文化、关中文化、黄土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做强陕甘革命根据地史、周秦汉隋唐文明、考古和文物保护、一带一路等特色领域研究，把更多优秀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建全工作推进机制，强化社科人才培养，更好支撑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紧盯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攻坚突破，以空前力度和举措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惩治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行为。要聚焦重点攻坚，深入整治医保、养老、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领域突出问题，依法依规做好重点领域信访积案化解攻坚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着力破解集体三资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等问题，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集中整治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加强沟通衔接，强化协作配合，着力纠治一批突出问题，加快完善一批政策机制，用心办好一批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三秦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
2: 6月1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研究高标准农田建设、苏陕协作等工作。

0: 会强调，要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优化项目布局，以提升建设质量为重点，加强全过程监管，严格竣工验收，完善建后运营管护机制，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机制，做好业务指导、考核评价等工作，形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合力。会强调，要立足常态化帮扶新阶段，突出苏陕协作项目资金重点支持方向，加强项目谋划建设，做好项目全流程监管，确保把资金花在刀刃上。要持续优化苏陕协作机制，聚焦产业转移承接、创新驱动发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对内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建好用好各类协作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合作力度，推动更多务实成果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连日来的晴好天气为小麦抢收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我省三夏麦收工作自东向西全面展开，各地强化农机调度与应急保障，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2: 眼下正值三夏麦收关键时节，小麦陆续成熟，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抢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咸阳泾阳小麦机械化收割面积达1.6万亩。根据小麦成熟长势及天气情况，6月10号将迎来大面积集中收割，预计6月20号左右全面完成下收工作。
3: 我能种个20多亩麦，现在天气也好，把这麦赶紧收回去。现在机子也多，价位也合适，服务也好。
0: 农户们抢收忙，农机服务也不掉队。今年三夏农机化生产准备期间，全省共组建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538支，在册应急作业机手5758人，针对极端天气易发区域开展常态化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同时，为抢抓农时窗口期，省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动员县区农机化部门，指导各服务主体机手全面开展机具检修保养行动，已完成20.8万台套农机的检修保养工作，并针对性地开展了2.8万人次的机手与修理工技能培训。
4: 我们准备了5个化区机手接待站、6个应急作业队、3个配件维修供应维修店，为确保夏粮的获利归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汉源麦田也迎来收割，在渭南市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联合收割机来回作业。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刚刚完成收割。今年蒲城县旱地小麦长势好，籽粒饱满，得益于前期雨水频繁。同时，渭南蒲城设立7个跨区接待点、7支应急作业队，组建技术咨询、配件维修、加油送达等6个工作组，24小时值班保障，确保群众及时把小麦收回来。
5: 我得来三四天，现在不好，后面还有雨呢，群众说着急的，叫我赶紧收了拉回去。
6: 感觉这天气挺慌，预报还后期还有雨呢，所以那么全面基本上都是抓紧时间赶紧收回去日常以后心里有说实在。
0: 在渭南富平县，农机部门和农机服务企业协同发力，驻地企业中农集团为三夏提供售后服务中心，各类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的专用配件和易损件分类码放储备充足，同时配备维修工人对三夏作业拖拉机进行随用随检，确保机械以良好技术状态投入生产。
7: 完成维修了小麦机69台，已经投进入这个产地进行作业。现在咱场地正在进行拖拉机的检修，为这个下收下种衔接做好准备。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三夏农机化生产已基本就绪，全省投入农机具34.4万台套，协调粮食烘干点879个，日烘干能力达到9.86万吨。省市县三级86部应急电话24小时值守，联合气象部门每日发布动态预警信息，指导机手抢晴抢收，随时协调解决跨区作业难题。
8: 榆林神木市一批重点电网工程正加紧施工，陕北至关中第3通道750千伏输变电工程。

0: 警戒二330千伏送出工程等电力大动脉，不仅让神木的供电能力迈上了新的台阶，更成为了北电南送的关键枢纽。
1: 陕北至关中第三通道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可以说是陕西电网建设的重量级选手，投资最多，线路最长，被称为超级工程。它北起神木市的朔方750千伏变电站，一路向南直达西安蓝田县的白鹿原750千伏变电站，其中线路包一全部位于神木境内，穿过迎宾路街道、贺家川、高家堡、花石崖镇，总长度超过106公里，新建铁塔209座。
2: 目前项目已基本完工，项目投用后，陕北对关中输电能力将由目前的610万千瓦提升至1000万千瓦以上，每年可替代原煤消耗7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00万吨，满足关中及陕南地区电力负荷高速增长需求。
1: 在施工中，项目团队用上了智能监测系统，对基坑和高空作业进行实时监控，把安全风险降到最低。同时，他们还在工地周边开展植被恢复，让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两手抓两不误。与此同时，警戒二330千伏送出工程也在加紧推进。这条线路从警戒二330千伏变电站出发，一直连到朔方750千伏变电站，全线按两条单回路架设，新建铁塔177座，目前已进入放线阶段。
3: 整个工程计划于10月底全面竣工，并网投运。该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补强朔方750变南侧断面电力输电能力，进一步优化区域电网架构，补齐片区供电短板，大幅提升神木城区及周边区域的电网供电稳定性。
4: 日前，由我省本土企业维度西安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3D 打印居民迷瞳患者匹配式胸肋骨假体，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标志着我国在胸腔外科 3D 打印个性化植入器械领域实现关键突破。
5: 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产品呢，实际上就是位于人的这个胸壁区域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胸壁重建，它是一个反身的梯度模量的一个胸肋骨假体。
4: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仅胸壁肿瘤、严重胸部创伤需胸壁重建患者超40万例。传统自体骨移植、钛板、钛网、软性补片等修复方式存在取骨受限、力学不匹配、塑形困难、易断裂移位等不少短板，术后还面临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呼吸功能与生活质量。
5: 它和传统的假体对比，它有几个优势。那第一呢，是本身它具有更低的弹性模量，同时因为它采用了这个控型控性的 3D 打印技术，我们可以通过一体化的打印呢，实时的制备出不同的这个弹性模量区域，那么它可以和人的骨头在力学性能上面会更加匹配。
4: 此次获批的胸肋骨假体针对临床痛点，以患者 CT 影像数据为基础进行个性化精准设计，采用居民迷瞳高分子材料，通过控型控性增材制造工艺制备仿生梯度模量匹配式假体，实现了解剖结构、力学性能、生物特性三重高效匹配。经全球行业数据对比，此款 3D 打印胸肋骨假体是全球首款基于增材制造技术的胸肋骨重建创新产品。该产品的研发上市填补了国内空白，将为胸壁骨缺损患者带来更安全、更适配的全新治疗方案。
6: 2年前，家央卓玛从西藏阿里来到陕西咸阳，成了12个特殊孩子的班主任。这里的孩子们有的控制不住情绪，有的不爱说话。卓玛答应带他们去看看雪山与高原。孩子们也记住了，老师要带他们去的地方很高、很大、很美。但卓玛心里清楚，这是一个去不了的约定。
7: 对，横折学过了是不是？横会不会写？这一期写横，只写横。对，横折学好横。哪来这么多本子要撕嘞？你再掰你就没有饭卡了。可能他想要的东西他没有满足，他就开始

0: 是四叔呀，这让你去关注他。我们谁第一个读的？来，有橡皮糖，快点，到你了，快要到你了。这个糖为什么给你？是因为你读得好，然后写得好，不是因为你现在发脾气我才给你的。切，来切。全灰，地上全是灰。牵牵手行不行？牵手一起去。不是这么撕的，这又流血了。说了不要抠倒刺了，再不要挤了，不要往外挤了。
1: 我是当那个培智班的班主任，然后担任他们的语文老师，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力去让他们去适应这个社会。直接的动作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坏的，这个是好的，他只能这样去区分开。
0: 你在干什么？在玩板凳，你就站着，板凳也给你收走了。
2: 不玩了。
3: 这是你孩子吗？
4: 这是我孩子呀。站到这儿，你开始就开始跑，听到没有？我那头等你。
1: 停！一个事情弄好了啊，看到他一点变化，那有你有成就感。
0: 可能不会记得吧。对，我不觉得他们会记得我。他今天快乐就是今天这一天的。哎，要是真到毕业，我就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状态。感觉想象力有点太丰富了，就是真能想到啊，真的要走那一天。尤其是我很想让他们去，就是我自己老家，就去扎达县去逛一下，就看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5: 我刚刚说那个马旁雍措大得很啊，
6: 这是你弟弟。
5: 对，这是我弟弟。
1: 有一次我们晚自习的时候，我在那转呢，会不会写藏文？哦，会，我就写我的名字，用那黑板上写了个藏文的我的名字。他说我的名字怎么写？那然后我就找音译的那种相似的发音，然后给他们全写上里边，他们就很高兴。然后他们在那抄呢，跟他们跟其他班的说，这是我的藏文名，他们就拿这个去炫耀的。再往上，写的挺好的，可以。
7: 老师叫啥？叫谁？
0: 西藏，西藏是哪儿？知不知道？
8: 我知道。
0: 你知道？
7: 去，我想去一
8: 下。啊？我要去西藏。啊，去。我都去。
0: 你去啊？可以，来，那就都来，好不好？
1: 我要去西藏，他每天都会缠着我说我要去西藏，每次我说放假了带他去。我是真想带他去，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各方面都不太允许，我自己有点伤心。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但是我喜欢，我很喜欢这个工作。然后我每天看他们，我很高兴。
9: 高考临近，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提示，考生进入考场严禁携带手机、无线电发射和接收设备、手表等非考试用品。每科目考试结束后统一离场，不得提前交卷出场。同时提醒考生，部分商家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通过宣称精准押题、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部分考生家长误将其当成备考神器，影响了自身正常安排。特别提醒的是，今年陕西高考防范高科技作弊的手段全面升级，标准化考场全程视频监控并考后回放，继续实行两次安检，智能安检门实现含 5G 信号屏蔽全覆盖，考场实时智能巡查全覆盖，自动识别并报警异常行为。
10: 由省教育厅主办、金砖国家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联盟协办的相约西安共赴未来陕西省中俄教育年基础教育交流活动，6月1号在西安高新区第五学校启动。俄罗斯师生代表团110人及西安市中小学师生共计600余人参加活动。 随后举办了中俄学子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一体展演，展现了两国青少年的青春风采。
1: 由省总工会省教育厅主办的第七届陕西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5月29号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幕。竞赛设文科、理科、工科、医科和思想政治课专项五个组别，共有来自107家单位的204名选手参赛。每个组别获得特等奖的选手将被优先推荐代表陕西参加第八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2026年世界定向排位赛在商洛柞水圆满收官。来自中国、奥地利、巴基斯坦、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460名运动员齐聚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展开一场智力与体力的对决。据了解，世界定向排位赛是由国际定向联合会主办的国际顶级定向运动系列赛。
0: 近日，陕西黄百元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收获了大量珍贵的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频繁现身，反映出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要小心啊，摔坏了可就完蛋了。哎呦，这些小东西。幸好没有坏。
1: 博士，你打算用这些机器做什么？
0: 我看到这儿有点轻微的波动。
2: 波动吗？
0: 在湖水中间的位置。虽然现在看不见，看这个，这里，嘿嘿，怎么样？看见了吧？
2: 这是波动吗？
1: 可是看起来像是一条直线。
0: 谁说是直线的？睁大眼睛看看，看这里。
1: 真是超小的反应啊，
2: 好像有点不能说是反应啊。
0: 这是次元波啊，次元波。
1: 次元波那是什么呀？
0: 怎么解释好呢？
1: 看来博士也不知道啊。
0: 谁说的？可能是空间的扭曲，或者说是时间和空间上的裂缝，使得它就在这里。
1: 时间和空间上的一条裂缝吗？
3: 所以你的意思是，时空旅行是有可能的吗？
0: 就是这样。
2: 时空旅行吗？这种事真的有可能吗？
1: 如果是真的，那将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时空旅行吗？大家都在说什么呀？
4: 一句话来说，即使是很遥远的行星也可以瞬间到达。
5: 真的吗？那我们就先去月球吧。
2: 我想先穿梭十二星座，想想都很浪漫。
5: 好兴奋，好兴奋，好兴奋。
0: 等一下，现在还不行，我们必须先移动这个机器，仔细研究看看才知道。
1: 所以你不确定吗？

0: 只是说现在起有这个可能性。
1: 什么呀？
2: 哦，我们该走了。
3: 真的？时间过得这么快啊！我们快去吧。

0: 听说是一位明星魔术师正在表演恐龙魔术。
1: 恐龙魔术表演？嗯，
0: 请继续进行对次元波的研究，拜托了。
1: 说是拜托我了，这些我一个人该怎么做好呢？
0: 小龙，附近探测到了威龙兽的反应。
2: 哦，是谁？

0: 灯，聚光线发射，
1: 有兽进化。
0: 前辈，有被驯化过的威龙兽正向这边来。
1: 所以你的意思是驯龙者要来了？那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偷走。
2: 太古战车就是这个地方吧？
3: 刚刚有威龙兽被驯化了。
2: 什么？是哪边？
3: 右边45度。
2: 哦，右边45度吗？45是90度的一半，是这边吗？
3: 左门，左门。就是这个教室，
2: 魔术俱乐部吗？
4: 这是魔术俱乐部，所以请来逛逛吧。
2: 那是一面镜子吗？这个怎么样？鼻子。等等，可是我要从哪里走？
1: 这边。
3: 小龙，那个女生也是驯龙者。
2: 那个姐姐，
1: 欢迎来这儿。
2: 你是驯龙者吗？
1: 驯龙者是什么？是咒语吗？
2: 等一下，怎么会？
1: 没关系，没关系。看看这个。这是送你的礼物。那么下次见。
3: 小龙，快醒醒，不能放过他。
2: 对，马上给我停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威龙兽不见了。他去哪儿了？
3: 检测到威龙兽在这栋楼里。
2: 我不会放他走的。
5: 稍等片刻，我们学校有名的人气魔术师杜新贝即将开始表演，请欣赏杜新贝精彩的魔术表演吧。
2: 在哪儿啊？我什么都看不见。
6: 小龙，我们在这里。
2: 你去哪儿了？等会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说。
6: 你又要去哪里？待在这别动。你怎么回事啊？
2: 威龙兽被偷了。
4: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吵？
6: 我们很抱歉。
2: 谁偷的？他好像是这里的一名学生。
3: 他肯定还在这栋楼里。
7: 但还是等到演出结束后再找到他比较好吧。
2: 知道了。

0: 是来自地狱的使者，我要毁灭地球上所有的爱。
1: 什么？你要毁灭爱吗？
0: 对，先从你爱的那些兔子们开始。
2: 是恐龙吗？
1: 那是我珍贵的三角龙和重头龙，
3: 还有美甲龙和恐爪龙。
1: 你是说杜欣妹是驯龙者？
4: 首先，文龙兽是怎么变得更大的？
1: 我也不知道。
0: 现在，恐龙时代的怪物们，去抢走那个孩子的爱吧！
1: 不要这样，不可以！小家伙们，你们不是怪物。我亲爱的小兔子，地狱使者，我将用爱的魔法打败你。
0: 什么东西？怪物摧毁他们？
1: 没有怪物，爱的光惩罚地狱的特使。

0: 表演很酷哦。
1: 谢谢你。
2: 嗯，你就是偷走恐龙的家伙对吧？
1: 你是什么意思啊？
2: 你偷了我的威龙兽。
1: 威龙兽？你是说这只兔子吗？
3: 别再装傻了，我们知道是你。
1: 哦，天哪天哪，玩具车居然会说话。
2: 别再装傻了，我们已经都知道了。
1: 你就当被骗了不行吗？
3: 你是？
4: 你好，我是奥陶战车，你是谁？
3: 我是太古战车，你不是我的同伴吗？
5: 辛苦了，
6: 辛苦了，
1: 多亏你们完美结束了。
5: 新贝，你是最棒的。
1: 谢谢你，再见。这里有点不方便，我们出去说怎么样？
2: 嗯，好。
1: 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
2: 我是洛龙山。
7: 我是童亚美。
8: 我是潘小俊。
1: 看来亚美和小俊也有威龙兽。
2: 亚美，小俊，小心不要把威龙兽给杜新贝。
1: 天哪，你不相信我吗？
2: 当然不信。你把我们的威龙兽藏在哪里了？
3: 威龙兽们还在杜新贝的身上。
1: 不愧是蒙卡战车，没错。哒哒，
2: 快还回来！
1: 你没必要这么生气吧？刚才你看演出了吧？我需要这些威龙兽。
2: 快把我的朋友们还给我！
1: 怎么了？
9: 你是怎么让威龙兽变大的？
7: 是的，我也很好奇啊。
1: 我不能透露任何技巧，但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这就是提示。
7: 放大镜。

0: 面的就是秘密了。
1: 啊，你把威龙兽放在放大镜后面了吗？
2: 还有这种方法啊？
1: 当然，那不是什么特别的。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个秘密。
3: 停，别说这个了，把我的威龙兽还给我，站那儿别动。
0: 果然兔子更适合你们，他们就归我了。
3: 这是我的鹅，给我停下来。
2: 我很失望，你不配得到大家的喜欢。我一直觉得魔术师杜新贝很棒，但不认可你这种行为。
3: 我今天本来会非常欣赏你的，但我绝不会欣赏一个没有道德的人。
0: 太过分了，你是什么意思？我没有道德。
3: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拿走别人的东西是对的吧？
0: 这是惊喜啊，惊喜。哇，
3: 什么时候的事？
0: 我是守护爱的魔术师。
3: 我们想的一样对吧？
2: 可能吧。
0: 来和我对战吧。
3: 什么？
0: 这样就没关系了，如果我赢了，你的威龙兽就归我。
3: 这样让我们对决吧。
4: 发动蒙卡，
3: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剑龙龙兽能量。

0: 似是在丛林里。哇，这是龙兄竞技场，太酷了吧！
1: 西北，快集中注意力。
0: 但是你知道，我真的很想来这一次，等我四处看看怎么样。哇，真的就像梦一样。
2: 他们的体型差异很大，
3: 剑龙的身长为9米，但是虎爪龙只有3米长。
4: 但是对手速度很快，不要小瞧了。
3: 别担心，我很有信心。我先进攻，剑龙的神力，崩溃撞击。

0: 上，所以好慢呢。
1: 新贝，你这看怎么样？
0: 好啊，同爪喽！召唤捕食巨鲲，
2: 龙群出击！去撞坦剑龙！
3: 这是什么？
0: 来了好多！
4: 这种技能将持续到战斗结束。
3: 什么？所以所有的恐龙都必须打败吗？
4: 不是，你只需要找到真正的那一个。
3: 说起来容易，怎么分辨长得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2: 剑龙，不要！火辣的冰刺攻击，列为走刀。
3: 找出真正的红爪龙，知道了吗？

0: 再见喽，是我的啦！
1: 我还没来得及使用终结技能呢。
0: 现在我也有三只威龙兽了。
2: 小龙，振作起来！哎
0: 呀，是的，不要太沮丧。哎呀，你还剩三只威龙兽呢，所以加油啊！虽然他们也很快就会成为我的，
1: 不会让你得逞的。
0: 还有亚美和小俊，继续当魔术师杜新贝的拥护者吧。
3: 已经太迟了，
0: 那么拜拜。
3: 谁会知道他会是那样的人呢？
1: 所以不能以貌取人啊。是的，他确实很强。
0: 下次见。
1: 早知道会这样，我就给博士帮忙去了。啊，见
4: 喽。哎呦，真累呀！哎呦，这群家伙，快回来帮我！

0: 姑娘，你没事吧？多谢大哥帮忙。啊，不客气。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世事凌人的嘴脸。
1: 寄人篱下有什么办法？只好逆来顺受。
0: 姑娘，今是我唐突，我听姑娘所叹曲目忧伤悲愤，莫非姑娘背负着血海深仇啊？
1: 谢大侠帮忙，恕小女子失陪了。
0: 秦捕头，真对不起，本官因长安公务耽搁，让你等了20多天，本官在此赔罪了。
2: 蔡大人，你言重了，小人会即刻返回历城复命的。
0: 哎，代我问候鲁大人呢。
2: 一定一定。
0: 蔡大人，我约了一个同僚在此会合，不知他来过没有？
2: 没有。
0: 大人，那小人就先告辞了。
2: 请。
3: 哎呀，这么难听！哎，给我换一首曲子。哎呀，两位客官，有什么事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就行了嘛。
2: 有什么要求啊？我不想让他弹这首曲子，让他下来陪我喝酒。
3: 啊，这个嘛，这个没什么问题。只不过，钱嘛，一定接够吗？等一下啊！哎，蓉蓉啊。 看在这一锭金子的份上，只此一次了。
2: 啊，有没有搞错啊？这一锭金我在怡红院可以找20个姑娘了。
3: 啊，好，嘘，蓉蓉啊，最多以后呢，我不再骂你了。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怎么样啊？

0: 喂，给我抓住他！
1: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0: 严重！
1: 过来，过来！
0: 我大爷喝酒
2: 了，干什么？哎
3: 呀，生气的样子很漂亮啊！来吧！
0: 姑娘，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4: 你有种，你留下姓名！
0: 你记好了。山东历城秦叔宝，
4: 我们走走。哎
1: 哎，等等等等，慢点慢点，钱呢钱呢钱呢钱！哎呀，一天到晚都是你了，叫你喝酒罢了吗？又不是叫你失身呐，唧唧歪歪的。好了，现在人又走掉了，钱也没拿到，就剩他妈一个烂摊子。你信不信我一巴掌？
0: 你想干什么？
1: 这样的贱人，不打他我打谁啊？
0: 那又不是他的错，要找你去找那些无赖才对啊。
1: 你说的真好啊，人是你打的，现在所有的人都走了，叫我去找人去哪里找啊？啊，一天到晚都是因为你。
0: 好吧，你说你要赔多少钱？
1: 哎，赔？你赔得起吗？哎，你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了。不过没关系，后天呢，就是你的最后期限了，小心告你到衙门去啊！哼，
0: 那你不用管，到了后天，我连你损失的钱一块给你就是了。
1: 你说的啊，哎，哎，哎呀，啊，加上今天的损失费，总共是170两啊！哎，这么多钱，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呢？啊，不是了。还是把你卖到怡红院去比较好啊。
2: 什么？卖我？
1: 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啊？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你啊。
0: 你不要再说了，我这里有一份官府檄文，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抵押，如果我明天一走了之的话，你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还有后天我还不了钱的话，你一样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
2: 大侠，不要。
0: 你不用管。
1: 哎，为什么不要啊？拿来。哎呀，哎，有这么一份檄文在手呢，谅你也不敢偷偷的跑掉。哎，这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要充军的啊？不要乱来啊。嘿嘿嘿。哎呀，
2: 大侠，不好意思连累你了。
0: 没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不用客气。
2: 哎，你的衣服破了。
5: 哎，你是谁啊？
0: 你是谁啊？
5: 我当然是这里的客人了，你呢？
0: 对不起，打搅了。
5: 真是的。
1: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真是忘了跟你讲，这阵子我们的住房非常紧张啊。啊，你没钱了吗？就住不起上房了，所以呢，我另有安排，将你搬到其他的房间去住。
0: 那我行李呢？
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预先把它扔到了你的新房间里，虽然环境差了一点，但是可以住人的。跟我来吧。嗯，
2: 大侠。大侠还没用饭吧？如果你不嫌弃这是下人用过的话，能与我们同甘共苦，应该能解决今夜腹肌之寒。
0: 姑娘，你严重了，在下身无分文，能够得到姑娘雪中送炭已经是万分之幸，又岂有嫌弃之理。
2: 怎么样，大侠吃饱了吗？
0: 吃饱了。以后啊，你不要再叫我大侠了，我呀叫秦叔宝，是山东历城的捕快。
2: 不管你是谁，你两次挺身而出救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
0: 嗨，说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姑娘呢。
2: 我姓王。
0: 王姑娘，
2: 你今日将那份檄文交出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你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两日后你交不出钱付款的话，我这舅父可是惜金如命，真的会将檄文交到公堂上去的。
0: 这个姑娘你不用担心，我约了同伴在这里会合以后返回山东历城，只要他到了，我就能还清欠下的钱。
2: 你的同伴什么时候能到啊？要到的话早就该到了。

0: 我劝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1: 从浑州到这里是3天的路程，他早就应该到了。
0: 可是这里不是从浑州到历城的必经之路吗？你们是在哪里分手的？
1: 20里地外3岔口的小驿站里。
0: 那我劝你还是到那里去看看，总比在这里白等好。
1: 明天一早我去问个清楚。可是
0: 秦大侠，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里有个玉佩，你拿去换些银两，给你当作急用。
1: 不不不，姑娘已是寄人篱下饱受苦难，我怎么又能把姑娘的玉佩给拿走呢？
0: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不是你们江湖侠士常挂在嘴边的吗？今日就让小女子滥竽充数，效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不仅可以解决大侠一时急用，也可以当作小女子报答大侠两次出手相救之恩。
1: 王姑娘，你今日赠佩的大恩大德，我秦叔宝没齿难忘。今后姑娘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哎，秦大侠，您何必这么客气呢？哦，秦大侠，你的衣服破了，不如我帮你缝补一下吧。
1: 哎，这怎么能劳烦王姑娘呢？
0: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1: 那就多谢王姑娘了。

0: 有什么可帮你的？老板，你看看，这块玉佩值多少钱？哦，
1: 兄弟，这块玉佩是一般普通的货色而已，不过这个手工好像很精致，啊，给你一两半好了。什么？才一两半？哎，没有少给你了，我见你一表人才，才给你这么多的了。
0: 就一两半，不然你就拿走吧。好吧，一两半就一两半。哎，不过老板，我跟你说，这块玉佩你一定要替我好好保存着，我一定会回来赎他的。
1: 你这个烂东西没人要的，我一定等你回来赎他。啊，你真是走运呐！找到，哎，这么好的红颜知己，还贴上自己的首饰来帮助你，要珍惜啊！记住啊！
0: 对人要好一点，不要始乱终弃呀。我知道了，谢谢老板。嗯，好。老板，
2: 里边请
0: 啊。不客气，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历程的捕快从这儿经过呢？哦，脸长得黑黑的。
3: 记起来了，前五天就走了，走时还留下了口信儿。留下什么口信儿？他说没有见到你，等你十天没见到你，先回历城了。
1: 哎，
4: 啊，
1: 老王啊，今天这么晚了，先早点休息，就这样了。
3: 老板，还有没有饭吃啊？
1: 老板吃饭，
3: 不止吃饭，还要住宿呢。等会儿。
1: 你看二十两够不够啊？哎，好，当然够了。大王啊，快把凳子给客人坐啊！准备最好的酒，最好的菜，还有八间上房，是不是？这么多为请自便啊！当成自己家里一样，不用客气的。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请自便。喂喂喂喂喂，这大哥，欠了几十两房钱，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啊！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啊！你英雄救美，挺能打的嘛！不如去卖艺好了。你看看人家，卖艺也挺好赚的嘛！考虑考虑啊！
5: 哎，您的酒来了。
3: 哦，来来来。